0: 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毕分列红毡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间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光平亦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民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大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讯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部、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希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 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持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昨日为期三日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在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0,000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000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0: 昨日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讯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日开通投用，通讯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畅通，应急通讯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讯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讯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畅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自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自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揸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黄成磊：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畅通工作昨日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畅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恩：
4: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日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畅通救援通道。受降雨影响，昨日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畅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三批六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到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讯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畅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日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惠勤保障。

0: 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海。
1: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今年以嚟，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嘅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嘅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嘅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嘅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始订单班。一些地方仲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标志着北都的发展迈上新里程。创新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体开发具有里程碑意义。陈茂波说，项目采用双顺风制，更着重标书内容对香港产业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长远贡献，确保中标者是长期战略伙伴，而非单纯做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陈茂波介绍，香港金管局与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今年5月，特区政府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债及基建债，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8.6倍。陈茂波说，北都发展关键在于吸引高增值产业和优质企业落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精准对接国家15规划，投资具新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期将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汇聚超过200家初创企业和200多位投资者。陈茂波表示，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港投公司和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特区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动力，提速重塑香港经济产业结构，令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5: 涌立潮头，大湾区。
2: 自2010年8月26日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

0: 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执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呢度执业。港资港法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5个项目，10家港企，113名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投身于祖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的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1: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在确定集团在这边重资产投入。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2: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0: 前海紧抓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3: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于港澳。8月29号到30号，16艘港澳籍游艇、近200名港澳游客及业界代表齐聚珠海东澳岛。这个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以来，大湾区内地城市迎来的最大规模港澳游艇组团到访。从港澳水域出发，港澳游艇船队破浪而来，经万山港口岸一站式顺利入境，再一路直达东澳岛。靠泊查验、岸基补给、岛内接待等环节无缝衔接。香港游艇会前任会长彭孝书：
4: 我哋見到好初步剛剛開始個政策，到所有配套慢慢優化緊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0以上船啦。

0: 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1: 珠海市游艇协会会长廖海：
2: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1: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长。珠海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佩云：
3: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1: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大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城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
5: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
5: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
6: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
5: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7: 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了解到，该国南部拉纳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日早的时候，美军轰炸了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个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这一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话，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话，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据冰岛方面30号话，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日话，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任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好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湾区气象站
7: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珠海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佛山雷阵雨，31到24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海外出圈，成中国外贸新名片，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8: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9: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8: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8: 深圳FM 101.2，
9: 佛山 FM 93.2，
8: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1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超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8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12: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3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 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

0: 实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1: 财经评论员杨富刚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2: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原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嘅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着高度定制化的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5: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恩：
6: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1: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仍

0: 理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1: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呢一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嘅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1: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0: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2: 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0: 这一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2: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0: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战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一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3: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有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嘅海外输出已经系唔再局限于硬件产品，仲包括算法、算力同成套嘅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6: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啊，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我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20人团队，耗时2-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7: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1/18。
0: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8: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9: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啊，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那这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那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那在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 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10: 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10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1: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的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12: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那这一次的尝试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那在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最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似乎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那究竟什么才算是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说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日至23日，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麦氏许可。咁仲有一组更亮眼嘅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嘅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业内专家睇嚟，呢个背后更加重要嘅系中国创新药企角色嘅根本性转变，从过去嘅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嘅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1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 一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3月4日，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

0: 疗嘅全球首创新药，被嚟自法国嘅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五月，刚需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嘅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嘅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嘅 CAR 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10几款 CAR 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 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1: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 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0: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 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 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 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2: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 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0: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 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 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 T、体内 CAR 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10%。
2: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 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1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0: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几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3: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1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

0: 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只是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1: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2: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
7: 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你星期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亮点。
8: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15时期将着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破100亿次，工信部详解三大着力点。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9: 科创空间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8: 港澳传真将带来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9: 科技关键词聚焦，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如何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8: 智能超链接将关注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促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如何行。接下来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就介绍14、1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5、15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9: 据介绍，14、15时期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6轴7廊8通道建成率达91%，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高速公路接近200,000公里，高速铁路超过50,000公里，高等级航道1.85万公里。全球规模最大的10个港口有8个在中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深中通道、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
8: 是的，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加速演进，前沿科技不断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重塑了全球交通产业的发展前景。五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将会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的动能转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就表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下一条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0: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刘旭林就表示，首先是强供给，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组织方式，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将老师傅的经验、产线上的缺窍、检测中的门道都变成可用的数据资源，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1: 是啊，同时仲将促应用，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令各类软件智能体在真实环境中持续优化，做好应用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各界从用软件向享服务转变，通过育生态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令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加强开源人才培养，令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好氛围，给创业者和开发者创造更宽松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0: 再来关注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沈海雄在座谈会上讲话，并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余俊生、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中国联合网络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勤、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扬凡等共同启动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
1: 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
0: 是的，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启动，共建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科技缔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机器人从冰冷的机器变得好像可以人手一样去揸取、分拣、折叠动作之余，背后是离不开一项正在快速崛起的新职业，就是巨身智能数据采集员。 佢哋系机器人嘅动作老师啊，系智能时代嘅数据喂养者。今日我哋要认识嘅就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几的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着动步设备，操控着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1: 是啊，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在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的背景下，这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这位数据采集员如何用一台手一操控为机器人注入智慧与温度。
5: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6: 嗯，你好。
5: 嗯，在这里呢，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6: 这份工作呢，其实他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他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遥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一比一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5: 嗯，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6: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他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他整理一个衣服，他就应该知道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用怎样的力度去把它折叠起来。
5: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一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
6: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就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了，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它是有两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 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哎，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哦。进而我就觉得，哦，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两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他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他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人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轻盈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穴，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穴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的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4: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科创空间为大家带嚟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记者小康嘅专访。
5: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教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6: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5: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6: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5: 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6: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察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 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5: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

0: 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一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1: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0: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无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它去做，哎，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无米下锅的情况之下，哎，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哎，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那个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1: 今年也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哈。那15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关注说，哎，非常非常精细，到底是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它只要能够，哎，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1: 感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5: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6: 港澳全新，
7: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货物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个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具体情况，听总台记者张凌卿的报道。
8: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两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9: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8: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10: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8: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1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发布支撑好房子建设的智能建造典型工程案例清单，第一批由特区建工集团投建型一体化打造的深圳市眼镜制造产业大厦一二栋成功入选公共建筑类典型案例，成为深圳六个上榜项目之一。该项目是国内眼镜产业工业上楼标杆载体，同时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推进会观摩项目、深圳市首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深圳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为工业建筑打造好房子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路径。
7: 没错，项目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是龙岗区一心两核多支点区域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总用地面

0: 面积约 1.3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8 万平方米，涵盖厂房、宿舍、配套商业，为眼镜产业提供高品质工业上楼发展空间。项目由特区建工集团旗下产业空间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科工集团以设计牵头 EPC 总承包模式实施建设。
1: 是由过去传统建造模式下，各专业分头、绘图、管线碰撞、图纸错漏频发，反复改图成为行业常态。本项目全面推行边正向设计，建筑、结构、机电专业共用一套三维模型，各方基于同一张立体图纸协同作业，设计效率提升 15%， 图纸出错率下降 50%。 模型实现从设计施工到运维一模到底，终身可用，为建筑建立完整数字档案，真正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告别传统现场浇筑模式。项目量板、柱、墙等核心构件全部在特区建工自有生产基地流水线预设生产， PC、PS、ALC 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下料、加工、出库全流程管控，生产效率提升 20%， 库存率减半，构件加工精度可达正负5到10毫米，精度优于手机厚度，运底施工现场直接装配走折并落高一样，搭建起数十米高现代化厂房。
0: 再来关注近日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 KGERX 全球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举行。历经70载的迭代，全球 AI 产业告别参数竞赛的上半场，迈入到落地成交实景应用的全新阶段。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7000多名的海外采购商奔赴深圳，以真实订单、切实需求，见证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
1: 本届商展以人机协同无界未来为主题，延续一会一展加 N 论坛成熟架构，搭建起全球 AI 产业高水平交流合作与贸易对接平台。展会规模盛大，总展览面积达8.1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出1200多件实体落地展品，冇概念模型，冇虚拟展示。活动期间举办48场产业论坛、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集结15位中外院士、500多位行业领袖，发布100多项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现通用人工智能与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成果。
0: 系啊，嗱，展会前置精准招商对接，展前2个月主办方就启动全球采购需求摸排，依托 AI 智能匹配系统，将海内外采购需求和企业展品精准对接。现场不单只有7000多名手持采购清单的海外客商，还有近800位各地政务干部带着智慧城市、社会治理、落地需求参会。所有参展展品都可以询价、订货、批量交付，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空间智能、AI 加海洋、AI 加社会治理等7大核心赛道。以安乐机器人、力维智联为代表的深圳企业，凭借成熟落地产品，收获大量意向订单，彻底实现从围观看展到现场成交的转变。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看看相关的消息。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是的，咁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怎样持续发力显效呢？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6: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7: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6: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 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7: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6: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7: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6: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15、15、1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7: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4: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智能超连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9: 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呢个暑假咧 ，AI 同科技主题嘅研学游就成为咗研学市场嘅风口。越嚟越多嘅家长将研学课程当成咗小朋友们嘅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嘅方式，等佢哋可以认识 AI 工具同科技产品。咁同样系 AI 研学啊，形式佢系大不相同噃。嗱，有直通科技企业嘅打卡参观游啦，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嘅 AI 工具速成班啦，咁仲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嘅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4: 系啊，咁当唔俾细路仔输喺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应该点样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嘅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呢？嚟听总台记者马正宇、谭振嘅报道。
10: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11: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脑波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10: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12: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10: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三天内解锁 AI 建模、 AI 编曲等技能。
13: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近三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

0: 我们那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1: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2: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1: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3: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1: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2: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1: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2: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咧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我哋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了，记得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
1: 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哈，请大家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每个甬道内呢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
2: 另外都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都希望大家来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今天是周一，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固定单元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我们1528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看看金榜歌曲究竟是花落谁家。
2: 咁喺揭榜嘅同时，都记得同我哋互动起嚟，讲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进入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啦。
1: 也不要忘记了哈，要下载和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呢，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咁首先嚟揭晓本周榜单嘅第十位嘅歌曲，一齐嚟听下究竟系边一首。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接下来分享的是榜单当中排在第十位的这首歌，来自 Kelly 的演唱 Up and Down。 那这首歌也是他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感谢信了，承载了他对个人成长心路的复盘与感悟。
1: Kelly 呢是自小浸润在多元的艺术氛围当中，外婆的粤剧爱好，加上母亲的芭蕾舞的音乐教育经历，以及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的积累，共同为这首作品是提供了创作养分。
0: 在接榜分享好听的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今日最话题，那就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继续来揭晓榜单，即将听到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张真源《无名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当中排在第九位的这首歌了，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那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的无名氏的落寞情绪哈，最终也是完成了自我的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出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
1: 咁呢首歌本身演唱嘅难度系极高嘅，咁存在大量频繁嘅声区转换、假声同埋混声衔接嘅段落，咁对演唱者本身嘅声带控制力要求极高。
0: 从听感上来说，张真源也是完成的不错哈。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要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好，继续来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曾舜晞《清风微微》。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曾舜晞的演唱《清风微微》。那这是一首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整体听感是非常松弛和舒展的，也是能够带给奔波疲惫的听者非常强的情绪安抚效果了。
1: 咁曾舜晞清爽温暖嘅少年嗓音系温润又带住轻微嘅火辣感，咁冇刻意咁雕琢嘅痕迹，清亮松弛，可以自然咁把听众带入到松。音乐氛围入边，
0: 在接榜分享上榜金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听歌感受以及精彩留言。
1: 继续嚟揭榜，听到系榜单上排喺第七位嘅歌曲，嚟自梁咏琪《远距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
0: 刚刚陪大家揭晓分享的是我们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哈，梁咏琪带来的《远距离》。那这首歌也是积极2026年推出的出道30周年先行单曲了。整体的音乐风格是暖心治愈的，也是传递出了心境则距离不是问题的坚定情感。
1: 咁呢首歌创作灵感系源自梁咏琪本人嘅远距离关系清呢个自身嘅感悟啦。咁佢同老公结婚10几年。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期分隔两地，也都呼应了他出道30几年来同全球各地歌迷跨越距离的陪伴联结。
0: 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继续来揭晓1528期的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黄黑野、黄龄《过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是一首对唱歌曲，来自王赫也黄龄共同带来的《过海》。那这首歌是轻松欢快的这样一种流行的曲风哈，带着鲜明的 disco 的复古律动了。王赫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也是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完美呈现。
1: 在歌词当中的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妙的安排，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托底的关系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也都诠释出人间烟火和江湖合意的内核。
0: 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听歌感受以及精彩留言。
1: 继续来揭榜，来听下排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传雄《烟雨平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一首中国风的音乐作品，也是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五位，烟雨平生，来自周传雄的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哈，也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了，以及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
1: 咁喺音乐表达上，呢首作品咧系周传雄喺中国风同流行音乐结合嘅一次尝试。咁佢嘅创作亦都融入咗东方音乐元素嚟诠释歌曲嘅主题，歌曲亦都营造出秋日唔同红叶般嘅宁静意境。
0: 是的，在接榜分享我们上榜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来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分享。
1: 继续嚟揭榜，即将听到系本周榜单排喺第四位嘅歌曲，嚟听下呢首歌究竟系边首呢？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了。
0: 刚刚听到的这首 Betty Betty 是我们本周上榜的四号音乐作品哈，排在第四位，那也是收录于王俊凯七年时间打磨的专辑 WJK 王俊凯最终章 K 当中，也是该篇章的主打曲目了。
1: 这首歌以节由热烈的心动为核心主题，来传递挣脱束缚、享受当下快乐的态度，可以快速地扫除疲惫，成为了很多听众的情绪释放放的出口。
0: 是的，在接榜分享我们上榜歌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28期榜单中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周深、 Ella、 陈嘉华带来的《全世界的雨》。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这首歌哈，《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共同演唱。那这首歌是紧扣凡人同心共度风雨的内核，也是续写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故事，传递相遇陪伴携手共度难关的情感了。
1: 周深轻空灵细腻的声线对应主角各自颠沛流离的凡人过往，陈嘉桦温暖醇厚的唱腔诠释众人并肩的羁绊，咁两种音色互补，营造出温柔治愈的对话感同埋故事感。
0: 是的，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歌曲的同时，也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今日最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排在第二位的歌曲，来自叶童《等一个傍晚》。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听到的是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了，来自叶童的演唱哈，等一个傍晚。那这首歌也是他2026年全新音乐专辑《童》当中的曲目。这张专辑呢，同时也是收录了像《漫游记》《夜色恋人》《不一样的我》等多首音乐作品。
1: 嗯，咁呢首歌用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呢啲意象嚟勾勒出都市当中嘅两个人走散之后嘅怅然，喺副歌部分反复咏叹等一个傍晚，喺温柔嘅旋律当中传递出此后山高水长、各安他乡嘅誓言同祝福。
0: 那最后要陪伴大家一起来揭晓分享的就是我们1528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的是时代少年团，由他们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是获得了我们本周的冠军。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在揭晓分享了我们1528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单曲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只要我开心》之后，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往期的冠军单曲，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那这首《百无聊赖》特别像是《我只要我开心》的这样一个上一篇的这个故事哈，百无聊赖之后，然后这个 TF 家族杨博文的师兄们就告诉他了，我只要我开心就好。那也希望这两首歌大家都能够喜欢了。
1: 咁今日嘅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咧，亦都接近尾声啦。欢迎大家嚟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0: 明天我们同一时段不见不散。那最后要送出的就是果味 VC 演唱的这首《冠军》，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31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品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4: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堤积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3: 深圳前海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毡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间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

0: 光人民。访问期间，俄中堂扎帕罗夫总统就中继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金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光平亦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民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大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讯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部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拿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希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乌志华介绍，环疆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和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
0: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极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4: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嘅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喺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嘅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嘅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令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一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面，60几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者技能等级证书 481.9 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1: 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目前暑运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一些热门出行省份的暑运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今年暑运旅游、亲子、研学客流叠加，白云机场持续高位运行， T3 航站楼启用带动旅客量攀升。8月15号单日保障航班1909架次，接送旅客30.9万人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历史纪录。高位运行的同时，台风美沙克、巴威等多轮极端天气轮番来袭，白云机场启动协同运行机制，科学调检航班、加密航站楼、机坪等重点区域防汛巡查。暑运期间航班放行正常率保持高位。今年暑运避暑航线需求旺盛，航空公司在广州枢纽新开西宁、海拉尔、阿勒泰等热门航线，国际方面增加了广州至伦敦、莫斯科、内罗毕等多条航线，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咁与此同时，无人陪伴儿童出行量创低新高。铁路方面，暑期中的学生客流增幅显著，同比增长44.6%。暑运以来，国铁广州局累计组织开行学生团体旅客155批次，共计2.9万人次。出行目的地主要覆盖北京、长沙、贵阳、福州、兰州等地。咁此外，为适配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铁路方面从8月8号起推出桥都海味旅游计次票，计次票覆盖广州站、深圳北、佛山、江门、茂名等14个站点，一票贯通粤西滨海文旅走廊，为暑期铁路客运带嚟旺盛人气。面对暑运期间大客流，陕西铁路、民航等方面加大运力供给，细化升级便民服务。截至8月27号，今年暑运期间，国铁西安局累计发送旅客2818.8万人次。作为新投用的重要客运枢纽，西安东站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期大客流考验。截至8月27号，该站累计发送旅客132.9万人次，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84.5对，线路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45座城市。新开通的西延高铁、西十高铁亦都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等地观光。截至8月28号，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暑运期间，西安北站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亦都令到联程出行更加便捷。旅客在高铁站即可一站式完成航班信息咨询、国内航班直机办理、行李托运等全部乘机手续，抵达机场后可以直接安检登机，实现空铁无感换乘。 民航方面，截至8月27号，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 5.9 万架次，运输旅客880万人次。伴随民旅热度上升，外籍旅客出行需求上涨，机场仲持续升级服务场景，启用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为国际旅客提供出行咨询、外币兑换、移动支付指导等服务。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咗新疆嘅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标志着北都的发展迈上新里程。创新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体开发具有里程碑意义。陈茂波说，项目采用双顺风制，更着重标书内容对香港产业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长远贡献，确保中标者是长期战略伙伴而非单纯做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陈茂波介绍，香港金管局与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今年5月，特区政府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债及基建债，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 8.6 倍。陈茂波说，北都发展关键在于吸引高增值产业和优质企业落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投资具新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期将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汇聚超过200家初创企业和200多位投资者。陈茂波表示，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港投公司和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特区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动力，提速重塑香港经济产业结构，令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5: 涌立潮头，大湾区。
1: 自2010年8月26号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来听报道。
8: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呢度执业。 港资港发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五个项目，十家港企，113名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

0: 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1: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0: 前海紧揸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2: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8月29日到30日，16艘港澳籍游艇、近200名港澳游客及业界代表齐聚珠海东澳岛。这个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以来，大湾区内地城市迎来的最大规模港澳游艇组团到访。从港澳水域出发，港澳游艇船队破浪而来，经萬山港口岸一站式顺利入境，再一路直达东澳岛。靠泊查验、岸基补给、岛内接待等环节无缝衔接。香港游艇会前任会长彭孝书：
3: 我哋见到好初步，刚刚开始个政策，到所有配套啊，慢慢优化紧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2艘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2: 珠海市游艇协会会长廖海：
4: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2: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长。珠海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佩云：
5: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2: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大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城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6: 新闻正在发生，
7: 资讯尽在耳边，
8: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
9: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 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

0: 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
0: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
2: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
0: 我认为吉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经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的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俄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同日，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讯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勇夫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俾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4: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珠海中雨转多云，30到27度，佛山雷阵雨，31到24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32到24度，江门中雨，32到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8度到23度，纽约小雨，26度到21度，旧金山阴天，18度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林谦、国熙，代表编辑更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超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八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4: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哈、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啊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啊，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3: 财经评论员杨富刚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5: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 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原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嘅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住高度定制化嘅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6: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3: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恩：
7: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3: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8: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3: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呢一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嘅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8: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3: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

0: 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1: 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0: 这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1: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0: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战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一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2: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的海外输出已经系唔再局限于硬件产品，仲包括算法、算力同成套嘅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5: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0: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我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同类产品，依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至20人团队，耗时2到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100倍级提升。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6: 我们的 MIMO V 2.5 和 MIMO V 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治理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七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
0: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号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号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7: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8: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咁呢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定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咁呢啲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咁喺好多算力芯片公司仲喺度布局千卡算力中心嘅时候，呢一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10万卡嘅算力集群进军啦。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9: 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这样的方式 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0: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嘅时候， 五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11: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咁呢一次嘅尝试证明咗算力任务可以喺电网需要嘅时候，从负荷紧张嘅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嘅地区，咁喺任务唔中断嘅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余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讲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默示许可。还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业内专家睇嚟，呢个背后更加重要嘅系中国创新药企角色嘅根本性转变，从过去嘅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嘅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三月四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五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10多款 CAR-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12: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0: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 简单咁嚟讲，就系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嘅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咁亦都系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嘅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13: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卡 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0: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几十分之一。
13: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0: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几家创新药企业。喺呢度，除咗已经上市嘅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嘅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喺上市销售之前，一啲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咗嚟自海外嘅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14: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咁呢个亦正系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1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嘅细胞培养基系生物制药嘅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即系呢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嘅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嘅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15: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业。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16: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同埋晏昼四点钟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4: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首先嚟关注今日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咧会讲一讲基金转换啊。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新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维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3: 咁啊，财资湾区咧会关注到广东旧年食品出口总额超700亿元，岭南味道如何飘向世界？
4: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回升。
3: 二点观察会聚焦到上半年净利增超90%，半导体设备行业呈结构性分化。
4: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咧，为大家一一呈现吓。马上嚟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啊！咁先嚟睇睇 A 股方面嘅情况吓，截至收盘，沪指系跌0.2%，报收3944点；深成指方面跌1%，创业板指跌1.29%；而北证零方面咧跌0.63%，科创50指数跌1.61%。望翻今日半日市啦，盘面上边黄金股啊、光伏设备、医药板块有一定嘅呢个调整吓。咁见到其他嘅板块啦，例如系一啲嘅电影娱乐啦、AI 预料啦等等嘅个股，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总体嚟睇咧，全市场成交额去到13207亿，咁较上一个半日市咧缩量1132亿，而全市场咧超3000只个股调整吓。
3: 咁关注一下港股嘅情况吓，港股上盘咧三大指数系集体下跌嘅，恒生指数咧报收25402.36，跌咗0.71%；国企指数报收8465.13，跌咗0.3%；恒生科技指数报4557.55，跌咗1.03%。咁啊，关注到盘面当中吓，一啲嘅大多数嘅科网股咧，今日都系集体调整嘅。咁而另一方面，见到内房股吓，虽然早盘系高开，但系随后咧都系快速回落，最尾都系有一个收跌嘅调整。咁仲见到包括今日嘅黄色股啦，包括一啲嘅有色金属股都系斜斜调整。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一啲嘅内银股啦，今日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升势嘅，多间银行都系刷新咗自己一个历史纪录嘅。咁而见到咧升幅居前嘅板块咧，仲包括一啲嘅物流。环保包括刚才提到一些银行和一些内险股，还有一些部分的地产都是有不错的升幅。
4: 咁再嚟睇睇外围市场方面情况，美股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道指方面跌0.02%，纳指跌0.52%，而标普五百咧跌0.25%。
3: 欧洲市场方面咧系集体上升嘅吓，英国富时100咧报10824.26，升咗0.29%；德国 DAX 30咧报26569.99，升咗0.77%；法国 CAC 40咧系报8401.18，升幅系0.98%啊。
4: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盘面上面情况吓，稍后股市扫描啦会请嘉宾嘅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2: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什么是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怎么收费的？
3: 小儀儀，基金轉換就是指投資者在持有本公司發行的任一開放式基金之後，可以將他持有的基金份額直接就轉換成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開放性基金的基金份額，而不需要先贖回已經持有的基金單位再申購目標基金，這樣的一種業務模式。
1: 不過我了解到並不是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轉換的噃。
3: 是啊，小儀儀，以下情况才可以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在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的。第二就是销售渠道是支持这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亦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的。第三就是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回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的基金则是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1: 哦，明白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但是基金一般都是 T+1 交易的嘛，有些基金是 T+2、T+3， 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的时间要3-7日，这样耗时太多了，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的最佳入场的时间。
3: 是的，小儀儀，而基金转换就是跟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的，是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就是 T+1日给予确认，投资者就是 T+2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的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基金转换只是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了基金交易成本。
1: 邝主任，我看到书上有写公式，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上申购保差价。
3: 是的，没错的，小儀儀。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低于转换之后基金的申购费的时候就需要保差，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高于或者等于转换之后的基金申购费的时候就不用保差了。
1: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3: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啊到呢个晏昼3点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咧就公布咧 A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蚊 ，B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于 A 基金的申购费率0.1%，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保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等于10蚊。 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譬如说假如这个 A 基金的申购费是 1.5%， 赎回费 0.5%， 而 B 基金的申购费是高一点的 2%， 赎回费同样 0.5%， 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已经高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时候就是进行这个申购价格的补差，所以这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的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括弧，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1: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 0.5%， 那就等于10元，转出金额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也就是等于1990元。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元乘以 2% 减 1.5% 的差，他们之间的积再除以1加 2% 乘以1加 1.5% 之间的积，然后最终等于9.61。还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返申购补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元加9.61就等于19.61了。邝主任，通过学习我发现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说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的15点之前申请转换的话，当日的收益就是算 A 基金的，而下个交易日就是算 B 基金的。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的转换，那当日的收益以及是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是 A 基金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是 B 基金的，是不是这
3: 样呢？小鱼你分析得没错，以上就是关于什么是基金转换、基金转换怎样收费的知识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基金知识的内容，可以到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财富学堂，或者搜索谈股论金，那就可以学习更多的内容了。落房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4: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5: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9: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2: 系，主持你好啊。
11: 咁我见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集体下跌嘅吓，恒生指数咧五间收跌0.71%，国指系收跌0.3%，恒生科技指数咧系跌1.03%。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嘅市场表现啦。
12: 今日半日的市场呢就个表现都是比较是窄幅啲嘅，咁就跌咗180点啦，咁喺25400嗰度，咁主要都系因为外围呢就嗰、那个系油价就急升啦，因为都系嗰个美伊嘅战事嗰个影响啦，咁令到呢就美股都有跌嘅下跌，咁港股嚟讲呢就都有进一步回吐啦，咁同埋呢就见到一啲内房股今日都跌得多啲嘅，咁可能就因为嗰个一啲措施出嚟啦，就係将嗰个按揭年期就加长啦，咁呢方面呢可能反映返调返转头呢就都觉得即係话内房比较疲弱啲囉，咁所以就暂时嚟讲呢就 啲內房股出現回吐啦，咁亦都帶動個指數下跌嘅。咁啲科技股都係啦，咁主要嘅重磅股嘅騰訊、阿里巴巴都有輕微嘅回吐啦。咁加埋匯豐都係暫時都係有少少向下，咁所以就整體就令到個指數有所下跌嘅。
11: 咁其實今日咧都係目前嚇剩翻最尾八月份，剩翻最尾半個嘅交易日啊，喺晏晝嚇。咁對於成個八月份嘅市場方面嘅一個狀態同埋表現咧，你會點樣做一個總結啊？
12: 整體嚟講就都係個市就都係受外圍嘅影響會大啲啦。咁即係暫時嚟講，我哋睇唔透個地緣政治嗰度咧就。是幾時可以解決啦？咁另一方面咧，就講緊即係話嗰個息口嘅問題啦。咁就呢方面嚟講咧，就都係繼續擾攘住個全球嘅嗰個整個嘅形勢啦。
11: 咁可能八月份咧，好多人朋友都會關注到各家企業嘅一個業績嘅一個披露同埋公布嚇。咁隨住而家時間啦，其實好多嘅企業呢個業績嘅披露咧，已經係公布得差唔多啦嚇。咁跟住落嚟嘅九月份啦，仲有冇話邊一啲嘅大嘅方向啦，或者一啲嘅大嘅因素咧，可以等大家多啲關注啊？
12: 就大嘅方向就其實就呢個都比較空泛。咁整體嚟講就主要都係睇翻個別嘅個股，就佢哋嘅嗰個實際嘅業績表現啦。因為始終嚟講咧，就好幾個行業咧，佢內卷情況都比較犀利嘅。咁就究竟喺個內卷嘅情況底下，就邊間公司能夠突圍而出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會對相關嘅嗰個股份會有個支持咯。咁至於芯片類嘅股份啊，或者係一啲 AI 嘅人工智能方面相關嘅一啲企業咧，新上市嘅公司咧，就其實都開始陸續續咧就開始有派成績表嘅。咁近期嚟講，見到好似碧印科技啊咁樣咧，即係其實佢嗰個虧損都大幅收窄嘅。咁呢方面都係令到股價今日都有所上升嘅。咁就呢類嘅公司，如果能夠可以喺这个成绩表上面看得到它有个大一点的幅度的那个改善的话呢，那相信就会对个股价来讲呢会有更大的支持。
11: 咁关注一下今日嘅盘面情况啊，见到啦今日嘅一啲嘅内银股咧，有一个非常唔错嘅表现吓，包括中国银行咧都系刷新自己个历史嘅升高嘅，咁好似邮储银行咧都系劲升超过7%吓，领衔到内银股吓。咁对于内银股咁样嘅状态啦，同埋后续嘅一个走势咧，会点样分析啊？
12: 内银股咧就系整体系受到呢、这个。因為按揭的個延長底下咧，就暫時就唔係話太過呢、這個係個營商環境會有更加大嘅改善啦。咁所以就係比較都係正面嘅。咁對於內銀咧會有個支持。咁所以呢、這個方面嘅政策嚟講咧，就估計如果陸續都仲有多啲嘅話咧，就對於相关的银行的业务来讲呢会有个帮助，也会刺激到他们的股价。
11: 咁见到呢对于一啲嘅旅游相关嘅板块啊，好似而家呢个暑期都啱啱结束啦，跟住嚟可能会有一定嘅一啲嘅业绩啦，同埋啲数据嘅公布，咁同埋跟住嚟会有中秋国庆假期嘅一个预热啊，咁对于旅游相关嘅呢一啲嘅板块咧，会唔会有一定嘅积极因素呢？
12: 就一定会有嘅，因为整体嚟讲就这个方面来讲呢就会带来比较广泛一点的那个是利好的。咁但是呢就要睇下究竟喺嗰、那个数据方面呢係咪会可以业务嘅数据方面可以睇得到出嚟囉。咁就未来如果就喺呢方面有反映到出嚟嘅呢，喺啲季度上面呢就会有更大嘅一个帮助喺度囉。
11: 咁见到仲包括今日嘅一个煤炭股啊，都系有一定嘅逆市嘅一个表现吓。咁点样去评价煤炭股嘅呢一种嘅状态咧？
12: 煤炭股就近期嚟讲，因为能源嘅影响底下啦，即系话能源方面嘅紧张啦，咁就喺原油方面咧就令到 相關嘅煤炭咧就有個大啲嘅一個嘅憧憬喺度，咁所以咧見到近期一啲煤炭股咧開始咧就又有所上升嘅，咁特別係近呢一個月啦，咁所以後續嚟講咧，相信都會有一定嘅牽動喺度嘅，因為始終個地緣政治未解決咧，油價仍然都會係一個隱憂嚟嘅。

0: 咁啊令到黃金啊有一個上升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亦都因為黃金嘅價比較高啦，咁啊亦都吸引到一啲個別嘅央行咧就拋售翻黃金咧，就係、是、去應付翻佢哋嘅嗰個本土嘅一啲係經濟嘅恢復啦。咁特別係地緣政治影響嘅國家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係、是、會對黃金持續嘅震盪咯。咁所以暫時嚟講，黃金股都會係稍為係震盪，同埋偏翻會淡少少嘅。
1: 咁啊，头先开始都提到话今日嘅内房股吓有一个高开走弱嘅表现啦，多只嘅一个股调整幅度都系超过咗10%嘅。咁啊，对于内房股呢一种嘅表现吓，呢一种嘅调整当中咧，有冇话有一定嘅一啲嘅投资机遇可以俾投资者关注啊？
0: 我睇就暂时要睇下究竟嗰、那个。內房方面咧，就喺實際嘅數據方面啦，即係話會係有幾大嘅嗰個係提振到啦。咁呢方面咧就比較重要嘅。咁依家嚟講咧，就短暫因為內房近期都升咗一陣啦，咁直接嘅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就有啲回吐壓力喺度。咁但係咁亦都唔係表示到係呢個政策係唔好嘅。咁只不過就係話一啲短期嘅資金嘅輪動嘅影響咁解嘅，咁所以未來都係要睇下實際嘅數據嘅。我相信啲央企嘅內房經過呢個調整之後咧，反而係一個機會嚟嘅。
1: 咁啊睇翻今日嘅盤面嘅話咧，仲有冇邊一啲嘅板塊咧可以值得大家多啲關注咧？
0: 板塊嚟講咧，電力板塊咧都係值得大家繼續留意啦，不如係。中國電力啊，或者係中港核啊，呢啲係以清潔能源啊，係同埋綠色能源係多啲嘅，咁包括埋即係農源電力啊，呢啲都係啦，即係話後階段有機會慢慢都係會繼續做好嘅。咁積層板業務啦為主嘅一啲積層板嘅一啲相關嘅公司啦。咁都係值得大家留意啦，不如建滔系啊，或者係呢、這個其他嘅，譬如係盛宏科技啊，咁嗰啲都係有開始有少少嘅嗰個係上升嘅。咁大族數控啊，呢啲都係回調翻落嚟之後咧，就係、是、慢慢都有一個嘅。底部形成啦，咁唔排除後續咧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定嘅嗰個嘅回升嘅空間喺度。
1: 咁啊，對於銀就市場咧，係有機會往上回暖啦，定係仲可能會往下探一探？
0: 其實個市都係好窄幅上落嘅啫。咁近期嚟講咧，就見到係嗰、那個恆生指數咧，就係好窄幅橫行嘅。咁依家就又挨近翻較為低啲嘅位啦。咁晏晝嚟講，唔排除又有機會試翻上25,500啊嗰啲水平啦。咁整體嚟講，未來呢一週到即係未來即係九月上旬咧，我相信都仍然係喺25,000-26,000呢啲位嗰度增持啊。
1: 好嘅，今日中午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點評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咯，拜拜。
0: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午4:00，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又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9: 是袁松茂之陈。
8: 今天看到 A 股有一定的调整，那怎么看今日半日市这种走势？
9: 是啊，没错啦。今天都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整体市场方面基本上都是一种的调整势，可以说是。上

0: 收盤的時間，我們看到各大指數都是全線收綠的了。而且呢就指數飄綠之餘呢，我們看到個股方面亦都是升少跌多啦。上週方面來講的話，看到都有成接近3000家的個股是處於一個綠盤的狀態。整體市場方面的一種調整震盪的一種情況依然都仲是有一定的延續啦。但當然呢，我們看到上週方面其實整體市場呢，如果從翻漲跌停板的加數情況來講的話呢，我們看到就漲停板和總共10%以上的個股加數啦，亦都有80幾家接近90家啦。應該講就即市場方面這一種算是能夠有部分資金啦去做多的一種這樣的氛圍仲是存在住的。畢竟我們看到啦，儘管這段時間方面整體市場的一個輪動的節奏仲係相對快一啲啦，但今日啦，我哋睇一睇翻咧，就資金面方面啦，又重新咧係關注翻一啲嘅同一個營養服務器啊，包括埋咧就一啲嘅 AI 應用啦，係有關嘅方向。咁除咗呢一啲嘅科技題材方面嘅一個領域之外啦，其實我哋見到一啲傳統行業啦，今日亦都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啦。特別咧就係房地產板塊啦，我哋見到盤中方面都係有一個唔錯嘅表現啦。咁另外咧，亦都見到啦，同一啲影視院線啊傳媒行業相關嘅板塊啦，咁其實喺今日嘅時間裏邊啦，亦都係有一定咧幾唔錯嘅一種走勢出現啦。咁另外嗱，我哋睇一睇翻啲嘅權重板塊啦。咁其實今日上晝我哋見到啦，咁權重股方面咧都這個銀行板塊亦都是在金融三駕馬車裏面是變得最為亮眼的。畢竟呢，我們看到呢就在盤中方面其實都有部分的個股啦係刷寫咗一個新高嚇，呢個新高就係歷史方面新高啦。中行啦嚇，亦都係半日市方面升咗4.36%啦，亦都係以半日方面嘅一個最高價啦嚇嚟報收啦嚇，亦都係再度刷寫翻一個嘅歷史嘅新高嚇。咁 A 股方面行得非常之理想啦，其實港股方面同樣我哋見到啦，呢一個嘅中行方面嘅股價啦，亦都係刷寫咗一個歷史新高。而且港股方面的升幅比 A 股的要更加之大一点。所以呢就看到今日市场方面应该讲就尽管从指数角度来看的话就不算太理想。但呢就其实盘中方面还是有一些热点。但这些热点方面呢就都还是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反复去轮动的一种状态。特別咧，即係我哋啱所講到咧，即係權重股方面，銀行板塊就嘗試會有一定嘅護盤動作啦。特別咧就幾大行方面，其實都行得幾唔錯嘅嚇。除咗啱所講到嘅中行創歷史新高之外啦，其實我哋見到啦，包括呢一個嘅建行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呢一個嘅農行啊、工行啊，其實佢哋嘅升幅方面都係2%以上嘅。另外你話創歷史新高嘅，除咗啱所講到中行之外啦，其實中信行嚇亦都同樣係刷寫咗一個歷史嘅新高嚇。咁所以咧就即係盤面上面嚟睇翻嘅話啦，咁其實就即係指數依然都仲係喺近階段嚟講一種震盪咧，稍稍偏弱嘅一種態勢啦。咁但係咧就整體感覺嚟講嘅話咧，都仲係會有一定咧就支撐力量喺裏邊嘅。咁呢個係變得相對比較好一啲嘅一個方向啦。咁而另外嚟講，我哋見到今日上晝調整居前嘅一啲板塊，咁主要就係以一個嘅黃金類啦、貴金屬嘅板塊為主啦。咁今日上晝我哋見到咧就黃金股啦嚇，咁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調整。除咗山東黃金咧係微升0.11%之外啦，咁其他嘅一啲金銀類嘅板塊啦、一啲個股啦嚇，咁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嘅。特別湖南白銀啦，盤中方面都一度咧係打到跌停板啦，咁喺上晝收盤嘅時間略啦，係一個係開咗板嚇，咁啊跌板啲9.87%，咁嚟跌停板其實都只係爭一分錢嘅一個價位嘅啫。咁其他包括赤峰黃金啊、盛達資源跌幅都係8%以上嘅。咁呢個都會同翻就即係黃金板塊啦、黃金股啦喺上個禮拜五方面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調整，有一定嘅關係啦。 總體嚟睇翻嘅話咧，我當時候嚟到八月份嘅最後一個交易日咧，其實市場方面依然都仲係一種震盪盤底嘅一種格局為主嚇。尤其我哋見到今日整體嘅成交啦，都仲係有一定嘅縮量嘅嚇。半日市方面對比上我哋星期五咧，係縮咗都超過1100亿噶啦。咁所以盤面上邊咧，我覺得依然都仲係一種偏向於觀望為主咯。就即係權重板塊方面會有一定護盤動作。但咧就即係唔同嘅板塊之間啦，整體嘅輪動嘅節奏仲係會比較快一啲。呢個都係近期嚟講嘅話啦，盤面上面一個比較明顯啲嘅特性嚟嘅。
1: 咁今日咧睇到熱冷服務器概念嘅個股咧，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嚇。咁根據一啲數據顯示咧，2025年中國熱冷數據中心市場規模咧達到159.8亿，同比有增長45.2%。而根據行業嘅預測咧，今年嘅全球自算熱冷市場規模咧將會突破1000亿元嚇。咁對於佢哋中長期嘅投資嘅機會咧，係咪依然都會存在？展望后市啦，会唔会可以做一啲布局咧？
0: 系啊，冇错吓，咁啊的而且确就整体个热冷概念方面啦，咁啊今日都算系一个市场当中一个都几唔错嘅一个亮点嚟噶啦。咁啊，毕竟咧就我哋见到啱你所讲到呢啲嘅消息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其实真系整体行业嚟讲唔少嘅一啲企业佢哋嘅订单。都是有一個非常之好的增長啦，甚至乎有部分企業亦都係訂單排到去年底嘅啦，都直接刺激到咧整個熱冷概念板塊方面嘅一個大升啦，同埋咧就一啲相關嘅一啲服務器概念嘅表現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今日咧就即係都有多家嘅品種啦，去到漲停板或者總波板十以上嘅啦，特別咧就好似你話喺呢個北交所方面啦嚇，咁啊榮益精密亦都係接近到30%嘅一個漲停嘅位置啦。咁另外咧，好似其他嘅包括一啲創業板嘅品種啦嚇，精研科技啊、同飛股份啊呢一類啦嚇，咁啊升幅都喺10%以上嘅。咁啊，即係我覺得整個嚟講嘅話咧，其實同一個嘅AI 方向相關嘅板塊咧，其實今日除咗熱冷之外咧，即係啱所講到嘅一個一啲AI 應用方向啦，其實同樣亦都係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嘅。畢竟咧就即係見到啦，一啲短期嘅概念，其實今日盤中方面都繼續係會有一定震盪走強嘅情況啦。好似芒果燒煤啊、中港天澤啊、寬瑞世紀呢一啲，同樣都係去到一個漲停板裏邊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整體今日喺整個 AI 嘅板塊當中咧，其實係會有一啲亮點出現咯。咁但係咧就受制於咧整體第一個係即係成交方面仲係持續有一定嘅縮量啦。另外，市場方面嘅一個心態仲係偏向於稍稍謹慎啦、觀望為主的一種情況啦，咁所以其實喺整個 AI 啊、人工智能方向嚟講嘅話啦，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啲嘅分化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接落嚟嚟講嘅話咧，我相信熱冷咧服務器嘅概念啦，其實都係繼續係一個幾值得留意嘅一個方向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啱所講到嘅，畢竟而家板塊之間嘅輪動節奏仲係比較快咯，咁所以儘管呢個方向係依然睇好啦，咁但係亦都唔意味住啦嚇，即係大家喺操作上面就眯埋眼就去追高啦嚇。咁啊亦都因應翻目前咧市場方面整個大勢仲係一種嘅稍稍偏向於弱勢啲嘅一種感覺啦，咁啊，我覺得大家即使更加睇好嘅板塊啦，可能都要尋找翻一個相對比較好啲嘅位置去介入啦，先至能夠俾到你咧會有一個獲利嘅空間嘅。
1: 咁反觀翻啦 AI 嘅一啲硬件類嚇，好似芯片股啊，今日亦都有一定嘅調整，咁點睇今日佢哋嘅呢種弱勢？
0: 冇錯啦，即係我哋啱所講到就即係雖然講你話人工智能啊、AI 啊等等啲方向啦，依然都係中長線睇好嘅一個方向嚇。咁但係畢竟咧，就喺呢啲板塊裏邊嚟講嘅話啦，咁其實佢哋都仲係存在住一個咧，即係輪動一種情況嚇，即係並唔係話所有嘅一啲同 AI 相關嘅板塊啦，都可以喺今日裏邊會有一個嘅上升嘅。咁 部分嘅品種嚟講嘅話咧，其實今日都依然啦，係會有一定嘅一個震盪啊，一種嘅調整嘅情況出現啦嚇。咁啊，我哋見到好似啊 CPO 嘅一啲部分品種嚟講嘅話啦，咁啊，其實今日佢哋亦都係繼續會有一定嘅一個調整出現啦。啊，咁啊，即係佢哋嘅一種調整嘅勢頭咧，其實暫時嚟講咧，可能都仲未可以輕易咧就畫上句號嚇。咁所以咧，我相信就喺接落嚟嘅時間裏邊咧，其實 AI 板塊裏邊咧，即係唔同嘅一啲子行業啊，唔同一啲方向啦，佢哋都係會維持住一定咧就一個震盪咁樣一種格局為主嘅。咁啊，而由於啊呢一類嘅一個市場嘅熱點啦，佢哋嘅一啲部分嘅品種嚇，特別一啲嘅對市場整體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大啲影響力嘅一啲龍頭品種啦，佢哋嘅調整暫時仲未見到有結束嘅一種情況啦，亦都導致咗整體市場方面嘅一種做多嘅人氣啦，係會受到影響嘅。咁啊，所以我哋見到其實今日咧，即係整體一種嘅市場方面嘅一種發展啦，咁啊亦都真係會相對係難去捕捉一啲咯。咁啊，所以我諗就即係都保持住或者維持住啱啱嘅觀點啦。即係整個人工智能啊，或者講芯片啊呢一啲啊 CPU 嘅概念啊嚇，未來依然都係睇好啦。咁但係咧就目前嚟講嘅話啦，亦都未到話可以值得去好重倉。去投入嘅咁樣一種狀態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要去進行一種嘅試盤啊，或者講係即係嘗試係咪自己覺得已經翻到一啲相對估值比較係有優勢啊，甚至乎偏低嘅位置啊，想去進行翻定介入嘅一啲咁樣嘅操作嘅話咧，我覺得都係即係適宜先以一啲相對比較低啲嘅倉位去進行一個試盤咯。咁啊，畢竟就喺目前呢一種嘅情況下邊啦，呢類品種佢短期裏邊嘅走勢咧，仲未係太明朗啊。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覺得仲係要以一個相對一啲觀望啊，或者講係一啲倉位低一啲嘅咁樣嘅一種操作為主啦，嚟應對翻目前當下咧，仲有一種嘅震盪嘅格局嘅。
1: 咁睇返今日影视娱乐股亦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见到好多朋友啦喺暑期嘅阶段啦会睇 IMAX 电影。咁所以 IMAX 中国啦其实暑期档亦都係创低咗进入中国25年嚟最强嘅暑期档嘅记录。咁对于影视娱乐股方面你又点睇？
0: 其實今日方面都會有一個數據啦，就係呢一個嘅暑期檔方面就都正式結束噶啦。咁啊見到咧就其實整體嚟講嘅話，俾出嘅數據都係非常之唔錯啦嚇，亦都係創咗近兩年以嚟啦嚇。咁啊整個暑期檔方面一個觀影人數咧，同埋整個票房方面嘅一個高點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直接帶動到。今日係整個一啲影視股方面啦，係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啦。我見到半日市方面啦，嚇啱講過嘅影視院線嘅題材方面都位列於咧行業板塊升幅第一嘅一個位置嘅。咁所以呢個亦都會係同翻數據方面所俾到嘅係一個提振啦，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關係啦。咁但係咧隨住呢個暑期檔方面嘅一個結束啦嚇，咁啊未來嚟講嘅話，大家又會去觀望翻啦，可能嚟緊嘅一個一啲黃金週嘅檔期啦，或者係甚至乎啦，可能喺一個嘅春節假期方面咧，會唔會有一啲重磅嘅一啲影片會係值得大家去期待咧？咁而究竟又如果係喺一啲嘅長假嘅一啲咁樣嘅一個整個影視嘅行情當中，係唔係亦都能夠咧，好似一個暑期檔咁樣對比翻啦呢一個嘅往年嚟講，或者講係近呢一兩年兩三年嘅一個整個同比方面啦嚇，係會有一個繼續嘅提升咧。我相信呢個係會對於整個影視傳媒板塊啦嚇，接落嚟咧係會一個值得去觀察同埋跟蹤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今日方面呢個影視院線板塊方面一種走強啦嚇，我暫時都仲係會先將佢睇作係一種。板塊之間輪動嘅咁一種情況啦，咁如果你話後續方面佢哋真係能夠有一個比較好嘅延續性啦，咁同埋有部分嘅一啲龍頭品種啦，係能夠係跑到出嚟啦，係會有一個好嘅一啲咁樣嘅技術方面嘅形態俾大家見到嘅話咧，我覺得 先至可以確立到嚇整個影視板塊方面嘅走強啦。否則嚟講嘅話，我覺得即使你話今日啊比較行得好啲嘅部分一啲進行版嘅品種咧，其實睇翻佢哋嘅技術圖形咧，都只不過啦，仲係位處翻啦一個年內嘅低位區間當中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對於整個影視板塊啦。

0: 目前就我自己都仲係以一個板塊輪動嘅咁嘅角度嚟去睇待翻呢個板塊方面嘅走勢嘅。
1: 嗯，咁展望后市啦，板块轮动之间嘅节奏会唔会都会比较快啲啦？咁对于投资者方面，仲可以留意边啲地方？后市嘅走势你点睇？
0: 系啊，冇错吓。咁啊，从整体大市嚟讲嘅话，而家依然都仲系一种嘅震荡市，系冇咩太大嘅变化噶啦。即系震荡同埋就反复啦吓，板块之间嘅轮动节奏。仲係不斷嘅喺度有所加快嘅一種咁嘅局面，我覺得暫時嚟講咧係都可能會比較難啦，去咁快話結束嘅。但係當然咧，即係唔同指數之間啦嚇，即係佢哋嘅表現咧係會有一個嘅分化喺度嘅，所以我哋見到咧就即係權重板塊、權重股，好似銀行股呢啲會有一定嘅回盤動作啦。咁啊見到雖然講喺各個指數都係調整嚇，咁但係明顯啦，好似上證指數呢啲咧，就嗰個調整力度咧就會明顯細一啲㗎啦。而且佢哋整體嘅走勢嚟講嘅話啦，喺今喺前期方面嚇，7月20日啦所創低嘅呢個3741呢個暫時年內低點之後啦，咁其實過去嘅呢個零月嘅時間啦，大家可以見到啦，咁啊整個走勢嚟講都希望可以嘗試係盡快脱離到呢一個低點嚇，咁而且而家嘅整個走勢嚟講嘅話啦，都對比啱所講到嘅低點啦，都已經升翻成200点嘅啦嚇，咁但係咧就其他嘅指數嚟講咧，就即係相對講會偏弱一啲咯，特別你話可以見到唔創業板指呢啲啦嚇，今日嚟講仲盤中咧暫時講係企喺呢個連線之下嘅，而且咧就亦都技術圖形方面係有一個向下跳空缺口添，咁啊。即係呢類嘅指數嚟講嘅話，就會嗰個走勢係稍稍會偏弱一啲啦。連同埋深成指呢啲，亦都係企喺一個所有嘅均線之下嚇。咁即係我覺得可能短期睇翻嘅話咧，呢一種嘅咁樣嘅一個震盪分化情況，依然都仲係難以避免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我覺得指數。目前會繼續係維持一定咧，就即係震盪一種局面，係唔會有太大變化噶啦。而且咧，就成交方面可能都仲係會維持翻啦，係一個相對咧係比較低量啲嘅情況啊。咁所以我諗大家喺操作上邊咧，目前嚟講咧，如果係冇太大嘅一啲有把握嘅一個機會嘅話咧，我建議大家仲係多看少動啦嚇。以一個觀察啦去為主咯，咁啊即係倉位方面仲係要盡量控制好咯嚇。咁啊儘管我覺得市場方面繼續大幅下跌嘅機會係好低嘅，咁但係咧呢一種嘅咁樣低位方面嘅一種盤整反覆嘅一種情況，會延續幾耐咧？暫時嚟講真係冇人知道嚇。咁所以我覺得比較穩妥啲嘅做法，仲係即係低倉位同埋觀望為主啦。呢個係我目前可以俾到大家建議啦。
1: 好的，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桥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3: 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6: 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3: 林教授你好。
4: 你好啊，两位主持。
3: 首先想问一问林教授，近年广东食品的出口是持续走高，突破700亿元的量级，稳居全国首位。从产业宏观的视角来看，支撑岭南味道规模化、常态化出海的核心产业基底和时代红利是什么呢？整体是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全局发展态势呢？
4: 广东食品出口持续扩容，稳居全国第一，这个绝不是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产业积淀、区位优势、政策赋能、市场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的结果。它的背后其实是坚实的产业底盘和清晰的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整体呈现出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赛道多元、能级跃升的一个全新的发展态势。首先就是千亿级的那个产业底盘筑牢了出海的根基。广东是拥有全国最完备的食品工业的产业链，整体的产业规模是超过8000亿，覆盖鲜果种植、餐饮服务、食品加工、酿造调味、预制菜生产等等，这些全世化的领域形成了从田间种植、精心加工、冷链物流再到外贸销售、品牌运营的一条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咁目前呢，广东全省是拥有海量的规上食品工业的企业，只是东莞一个城市就聚集了234家的规上食品工业的企业，产值是突破了1000亿元，为产品出海提供了稳定的产能供给、完善的品质控制体系和高效的产业配套，令到廣東的食品是具備了規模化出海的硬實力。與此同時，廣東的特色農產品的出口，它的品庫是相當突出的，全球每3粒的荔枝就有1粒是產自廣東。2025年全省的荔枝銷量的金額是突破了213亿元，為鮮果出海就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產品的支撐。其次，政策和通关的红利亦都打通了出海的岛点。作为对外开放的前阵地，广东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RCEP 等多重的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地推进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好像湛江、广州等等这些城市，他们的海关是针对荔枝等等这些生鲜农产品，是设立了专属的绿色通道，推行批次检验、优先查检、快速放行等等的改革措施。部分的口岸通关时候是提升了40%以上的，有效地解决了生鲜食品跨境运输保鲜期短、通关效率低的行业的痛点。同时呢，省市两级也都是持续地去搭建港交会、海外经贸对接会、国际食品展等等这些多元化的出海平台。还有就是市场需求迭代，扩阔了出海的空间。随着全球中餐市场的持续扩容，去年全球的中餐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3900亿美金，年复合的增长是达到7%的。海外华人的乡愁消费、外籍消费者对东方美食的认可等等，就形成了庞大的市场刚性需求。同时，健康化、便捷化、特色化的全球飲食的消費趨勢，和廣東的清淡適口、品類豐富、適配性強的食品特質是高度契合的。好像荔枝、鹽焗雞、潮汕滷味、無酒精的飲品、預製菜等等這些產品，是精準地去匹配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消費需求，從而為粵味的全球化是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咁我哋从全局嘅态势嚟睇啊，广东食品出海已经系彻底摆脱咗早期嘅零散化、小众化、侨胞专属嘅发展模式，实现咗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从被动外销向主动布局，从小众圈层向大众市场嘅三层嘅跨越，成为咗全国食品产业国际化发展嘅引领者。
3: 跟住嚟问下林教授吓，对比其他嘅食品出口嘅大省啦，广东嘅粤美出海差异化特征啦，非常之鲜明嘅，涵盖鲜果、粤菜、老字号、预制菜多个菜道。咁想请你同我哋梳理一下，目前广东食品出海嘅一个核心发展嘅特点，同埋核心嘅竞争优势系乜嘢呢？
4: 相比山东啊、福建啊、浙江啊等等嘅食品出口大省，广东嘅最大嘅优势咧就系全菜道嘅协同。技术赋能升级，文化深度适配，新旧业态共生，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差异化的竞争壁垒。那个四大的核心赛道是各有特色，互补赋能，共同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格局。第一方面就是鲜海出口，它是以技术突破作为一个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高附加价值的输出。咁国内嘅多数嘅生鲜出口咧，都系以普通嘅品类啊、低价走量系为主嘅。咁而广东咧就聚焦特色荔枝嘅单品，通过品种革新，系彻底咁样打破咗产业嘅樽颈。咁第二嘅方面咧就系粤菜出海咧，系以文化适配实现咗圈层嘅突破，完成咗从乡愁美食到国际正餐嘅转型。傳統中餐出海大多數是依托華人社群，受眾是有局限的，場景亦都比較單一。而廣東的粵菜、潮菜是堅持標準化加本土化的雙向發力，一方面是推動非遺美食的標準化、工業化的重構，將白毫魚丸、鹽焗雞等等的傳統手藝是拆建為量化品控的指標，適配海外的連鎖化的生產模式。而另一方面咧，就主動咁樣做好文化嘅轉型，摒棄單一嘅菜系宣傳，而係以廣東嘅非遺美食作為核心嘅名片，弱化地域嘅壁壘，強化咗文化價值。而第三咧就係老字號出海啦，咁佢係以創新迭代打破咗黑板嘅印象，從而搶佔咗全球大眾消費嘅市場，好似明金錢啊、智美齋啊等等呢啲。8年嘅老字号咧，佢哋跳出咗传统嘅佐餐辅料嘅定位嘅一个咁样嘅限制，持续咁去推进产品创新同埋数字化嘅升级。咁第四方面啦，预制菜嘅菜道咧系以高速增长嚟打造咗全新嘅增长极啊，领跑全国嘅出海市场。咁而作为全国预制菜产业嘅第一个大省咧，2024年啊。广东预制菜的全口外出口是达到317亿咁多，稳居全国的首位。咁2025年啦，只是上半年咧，佢嘅产业规模就已经系突破了960亿元，同比增长是超过28%。
3: 咁未来咧，随住标准化体系的持续完善，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同埋湾区协同深度赋能，岭南味道将会进一步深耕全球市场，在输出优质产品的同时，传递包容多元的中华美食文化，成为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靓丽名片。今日时间咧，亦都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的分享吓，感谢林教授，下次再见。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7: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好啦，谭古麟今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2026年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丽慧进行解读。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同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0: 49.5%，比上月上升0.2%。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
0: 为期三日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多款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目前数博会已成功举办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1: 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相继发布 ，A 股五大上市险企上半年成绩总览随之出炉。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 A 股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实现净利润3173.87亿元，同比增长78.12%。
0: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好啦，最后时间。最后时间进入到今日的热点观察，随着 A 股27家半导体设备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全部披露，半导体设备行业营收放量和利润分化并行的趋势已然明朗。在业界看来，技术壁垒、规模效应和客户黏性正在成为影响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行业由此迈入结构性增长阶段。
1: 数据显示 A 股半导体设备行业27家的上市公司亦都是有一定的一个亮眼的业绩。半年报最直观的产业数据信号亦都是半导体设备需求的持续井喷。27家的公司上半年合计的合同负债226.23亿元，同比有增长12.8%。合同负债被视为设备厂商在手订单的前瞻的指标，而这数据的持续增长表明下游的晶圆厂矿产的需求仍然都在释放。
0: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明浩认为，加上国产化技术的突破和政策应用的引导，进一步推动半导体设备需求快速扩张。
1: 在行业整体高增长的背后，结构性分化同样存在。今年上半年27家的公司合计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56亿元，同比有增长94.36%。其中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有19家，下滑的有8家，4家亏损。好啦，以上就是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翟方嘉云代表节目编辑马瑞，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精彩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7: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7: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嘅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1: 文化探源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嘅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1: 巴亚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文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同你分享到琵琶嘅艺术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咁呢个系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几年嚟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嘅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系同梳理马王堆汉墓、慎追夫人等汉代贵族嘅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嘅工艺水平同埋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0: 展览现场处处令人觉得同当下生活有关。慎追夫人嘅厨房被复原。药食同源的白书被着重解读，云云在墙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项立平就说，他在筹备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将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跟今日生活有关的故事。
9: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他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所以呢，就是他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哎，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面专门是医书的，把那本书扛回来，然后从里边请人从里边挑出药食同源的那些食品，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是生机勃勃的。就我们在马王堆里边看到，就它非常强调的是对气、对生机、生气这样的一个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叫气韵生动。所以一进展厅去看好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装饰着云纹，因为云就是气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所以云气的这种流转，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视觉化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达。
1: 展览借用马王堆汉墓棺椁的结构特征，以及天形白画、地人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由细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咁第一篇章《文阳之眼》系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棺、朱地彩绘棺、 积秀演马等等的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文在意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是用器物为载体，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和席地而坐的饮食礼仪。去到第三篇章《天人之思》，就是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
0: 策展人汉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95件禁止出过境展览文物，这次来了三件，分别是梯形白画、周易白书和千金绦，每一件都有他自己的命运。
9: 梯形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小小的一个物件，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梯形帛画两件啊，梯形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的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梯形帛画，它也是195的文物，然后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三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周易，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周易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的。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建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建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建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是壁藏，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93的爻辞，它叫建卦嘛，就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立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绦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

0: 家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1: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那你站在特定的位置，一眼就可以望到展厅末尾处的白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咁喺展厅入口嘅地方，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大侯府嘅大门，进入马王堆嘅世界。动画聚焦大侯府一个极其普通嘅午后，呈现新追夫人嘅生活日常。喺聚厅里边，数字作品云气不息，而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嘅云气纹为灵感，透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代嘅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可以留意两幅白画之间的差异。
2: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它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博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帛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帛画上面没有，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那么当然，帛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骑在一个鱼的背上，我看那个小动物的时候，那个头它竟然是个圆圆的，眼睛还炯炯有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过去看了这么多图都没想到它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3: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药食、乐器和日常器用。咁呢啲文物背后所呈现嘅汉代生活经验，亦都系马王堆呢一文化 IP 嘅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譬如中医 AI 问诊、分享互动等等，仲复刻利先生的政务厅、新追夫人的更衣室、新追夫人的厨房等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号。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然初尝令人皱眉，却能够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咁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极苦的黄连竟然是在带有甜味的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咁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黄连的苦味为什么会显得这么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品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等我哋一齐嚟探索黄连嘅神奇世界。
3: 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4: 好，中方是32厘米，中径是14厘米。
3: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4: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5: 利川市黄连协会会长陈九明。
6: 我们一般的黄连，5年时的黄连，就是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连，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3: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

0: 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稻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1: 这个叫什么？
2: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
3: 这个叫四块瓦。
0: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4: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5: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连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6: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0: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5: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hwangiensis。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4: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1: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4: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5: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药，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4: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7: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为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0: 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珠箔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系世代相传嘅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嘅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嘅琉璃料条作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的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夹、揿、焊、挑等等的手法来加工，令到它的造型逼真，形神俱备。
6: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三十几年来，不断创新玻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珠箔玻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日嘅传承有我，嚟听任波同团队嘅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7: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8: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7: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8: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7: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8: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啊，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响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7: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8: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7: 两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8: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7: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8: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7: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8: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7: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8: 他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个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7: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8: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7: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8: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7: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8: 我不喜欢

0: 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1: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东宫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宫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0: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1: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0: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1: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0: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1: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0: 我就没给她买过裙子，因为她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她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她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1: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2: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的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0: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1: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3: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4: 谢谢，
3: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1: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0: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1: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0: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这是第一步完成了。

0: 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 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这两个刺儿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
0: 小钩子才行。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我觉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
2: 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30几载嘅坚守，任波松昔日嘅学徒成长为行业楚乔，佢用匠心守护琉璃非遗嘅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咁如今佢最大嘅心愿系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嘅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 让淄博琉璃呢颗非遗明珠喺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嘅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雪之舞》嘅琵琶曲，走进今日嘅白雅会馆，共同嚟赏识琵琶嘅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喺秦朝嗰阵就已经出现啦，有2000多年嘅历史。咁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里面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明诗乐器》一书里面曾经记载到，推手前若批，引手却若把，他的意思就是琵琶向前弹出就称作琵，向后拨回就称作琶，根据他的演奏特点而命名为琵琶。
1: 咁下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嚟感受琵琶艺术之美。
2: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3: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成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的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改为竖抱，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拂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武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

0: 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行、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五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与戏剧冲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体裁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徐新琵琶音乐会》《种秋琵琶行》《徐新独奏音乐会》。近年来，徐新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奏。
1: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呢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在香港演出的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吟柔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0: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昕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文化自信、发挥积极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星期一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

0: 累计下载破百亿次，工信部详解三大着力点。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1: 课堂空间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0: 港澳传真将带嚟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1: 科技关键词聚焦，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点样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智能超链接将关注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促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点样行。接下来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第十八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六轴七廊八通道建成率达91%，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高速公路接近200,000公里，高速铁路超过50,000公里，高等级航道1.85万公里。全球规模最大的10个港口有8个在中国。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深中通道、平陆运河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创造多项世界之最。
0: 是的，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科技不断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重塑了全球交通产业的发展前景。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将会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协同的动能转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就表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设，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下一条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0: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刘毓霖就表示，首先是强供给，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组织方式，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将老师傅的经验、产线上的缺窍、检测中的门道都变成可用的数据资源，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1: 是啊，同时咧，仲将促应用，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令各类软件、智能体在真实环境中持续优化，做好应用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各界从用软件向享服务转变。通过育生态，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令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加强开源人才培养，令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好氛围，给创业者和开发者创造更宽松、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0: 再来关注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沈海雄在座谈会上讲话，并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余俊生、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中国联合网络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勤、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扬凡等共同启动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
1: 咁座谈会上啊，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咗各自嘅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发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媒体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
0: 是的，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启动。共建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4: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5: 科技缔造生活，
6: 创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机器人从冰冷的机器变得好像可以人手一样去揸取、分拣、折叠动作之余，背后是离不开一项正在快速崛起的新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他们是机器人的动作老师，是智能时代的数据喂养者。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从高交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着动步设备，操控着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识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1: 是啊，他用最真实的人体动作填补机器人无米下锅的数据空白。在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的背景下，这份职业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起了解这位数据采集员如何用一台手一操控为机器人注入智慧与温度。
8: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9: 嗯，你好。
8: 嗯，在这里呢，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9: 这份工作呢，其实他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他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遥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一比一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8: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9: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它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它整理一个衣服。他就应该知道，哎，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又要用怎样的力度，哎，去把它折叠起来。
8: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1年多的时间，为什么1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哦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呢？
9: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就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了，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哎，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哎，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哎，它是有2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哎。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那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哦。进而我就觉得，哦，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2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它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它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这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人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轻盈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税，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税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的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5: 科技制造新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科创空间为大家带嚟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记者小康嘅专访。
8: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交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9: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8: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9: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

0: 变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1: 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0: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查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1: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它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0: 它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这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1: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0: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5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他去做，哎，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五米下锅的情况之下，哎，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哎，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那个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1: 今年也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哈，那

0: 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了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关注说，哎，非常非常精细，到底是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它只要能够，哎，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1: 嗯，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新。
7: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货物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个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具体情况，听总台记者张凌卿的报道。
8: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9: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8: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10: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

0: 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再来关注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发布支撑好房子建设的智能建造典型工程案例清单第一批，由特区建工集团投建型一体化打造的深圳市眼镜制造产业大厦1、2栋成功入选公共建筑类典型案例，成为深圳6个上榜项目之一。该项目是国内眼镜产业工业上楼标杆载体，同时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推进会观摩项目深圳市首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深圳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为工业建筑打造好房子探索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路径。
5: 没错，项目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是龙岗区一心两核多支点区域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总用地面积约1.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8万平方米，涵盖厂房、宿舍、配套商业，为眼镜产业提供高品质工业上楼发展空间。项目由特区建工集团旗下产业空间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科工集团以设计牵头 EPC 总承包模式实施建设。
4: 在过去传统建造模式下，各专业分头、绘图、管线碰撞、图纸错漏频发，反复改图成为行业常态。本项目全面推行边正向设计，建筑、结构、机电专业共用一套三维模型，各方基于同一张立体图纸协同作业，设计效率提升15%，图纸出错率下降50%。模型实现从设计、施工到运维一模到底，终身可用，为建筑建立完整数字档案，真正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告别传统现场浇筑模式。项目梁、板、柱、墙等核心构件全部在特区建工自有生产基地流水线预设生产， PC、PS、ALC 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MES 生产管理系统对下料、加工、出库全流程管控，生产效率提升20%，库存率减半，构件加工精度可达正负5到10毫米，精度优于手机厚度。运底施工现场直接装配，就好似并乐高一样搭建起数十米高现代化厂房。
5: 再嚟关注近日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 KGERX 全球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举行。历经70载的迭代，全球 AI 产业告别参数竞赛的上半场，迈入到落地成交、实景应用的全新阶段。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7000多名的海外采购商奔赴深圳，以真实订单、切实需求，见证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
4: 本届商展以人机协同无界未来为主题，延续一会一展加 N 论坛成熟架构，搭建起全球 AI 产业高水平交流合作与贸易对接平台。展会规模盛大，总展览面积达8.1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出1200多件实体落地展品，冇概念模型，冇虚拟展示。活动期间举办48场产业论坛、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集结15位中外院士、500多位行业领袖，发布100多项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现通用人工智能与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成果。
5: 展会前置精准招商对接， 展前两个月，主办方就启动全球采购需求摸排，依托 AI 智能匹配系统，将海内外采购需求同企业展品精准对接。咁现场咧唔单止有7000多名手持采购清单嘅海外客商，仲有近800位各地政务干部带住智慧城市、社会治理、落地需求参会。所有参展展品都可以询价、订货、批量交付，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空间智能、AI 加海洋、AI 加社会治理等7大核心赛道。以安乐机器人、力维智联为代表的深圳企业，凭借成熟落地产品，收获大量意向订单，彻底实现从围观看展到现场成交的转变。

0: 想在外國多一點，但是呢我創業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1: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0: 我們其實理解所謂元宇宙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在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到科技关键词，看看相关的消息。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是的，咁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怎样持续发力显效呢？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你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6: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7: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6: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7: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6: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7: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6: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7: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4: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智能超连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9: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连接智慧制造。 智能超链接。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呢个暑假呢 AI 同科技主题嘅研学游就成为咗研学市场嘅风口，越嚟越多嘅家长将研学课程当成咗小朋友们嘅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嘅方式，等佢哋可以认识 AI 工具同科技产品。咁同样系 AI 研学啊，形式佢系大不相同噃。嗱，有直通科技企业嘅打卡参观游啦。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4: 是啊，咁当唔俾细路仔输喺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应该点样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嘅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呢？嚟听总台记者马正宇、谭振嘅报道。
10: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11: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伯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10: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12: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10: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 AI 编曲等技能。
13: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10: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14: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10: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15: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1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14: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点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10: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4: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5: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咧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我哋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就系叹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话吓，今日咧会同阿木晶一齐咧打卡下咧越南嘅下龙湾啊。嗱，呢一度咧周围都系海上喀斯特地貌嘅啲山石啦吓，咁啊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叫斗鸡石。
8: 哇，个名都好得意啊！点解会叫做斗鸡石咧？去到现场咧要详细了解下啦。咁当然啦，坐船上岛去玩咧个体验都好好嘅，但系海上天气咧话变就变啊，不时咧都会有大风暴雨噶。咁另外咧有一啲安全嘅提示咧会带俾大家噶。咁另外亦都会有啲海鲜嘅介绍啦。究竟木真有点样

0: 嘅一啲推薦咧，稍後喺呢個魅力真宇宙同大家詳細分享啊。
1: 係啦，咁啊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咧，就會關注到咧，而家有唔少嘅朋友可能會坐住高鐵啦，無論係翻工又好啦嚇，咁啊因為可能放咗一個嘅長假，咁啊跟住咧就要翻到自己所在嘅呢個城市啦，上班啊，咁又可能都會有一啲學生仔咧要坐住高鐵啦，翻到自己學校啦嚇，開始新一個學期啦咁樣，咁啊從而咧我哋發現啊嚇，而家坐高鐵嘅朋友啦，喺坐高鐵過程當中都遇到這樣或者那樣嘅一啲事情嘅，咁我哋咧喺呢個坐高鐵嘅時候有邊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咁我哋稍後啦喺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當中都會同大家一齊去傾傾噶。
0: 嗯，而家事不宜遲，即刻開啟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首先關注一下啦，今日嘅第一條嚟自於香港方面嘅消息啊嚇，2029年嘅9月1日到6日啦，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核下嘅鄉郊保育辦公室啊，將會喺東九文化中心展如啦，舉辦為期6日嘅全國生態日專題展覽2026，從而咧響應第四屆全國生態日啊嚇，咁就係聽日咧就會開始噶啦嚇。
0: 嗯，睇翻呢次展覽咧，會透過多元化嘅互动体验，提高公众对于香港嘅乡郊文化同埋自然生态嘅一个关注，亦都鼓励更加之多嘅市民可以到访乡郊，亦都系加强翻全社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同埋环境保护嘅意识噶。咁睇翻呢个展览嘅详情啦，会系以香港大鹏湾自然保育同埋乡村故事为主题，设有八大嘅展区，会结合多媒体嘅互动同埋一啲客家文化嘅体验。攝影、音樂、藝術等等，令到參觀人士可以以更加之多互動的形式去了解香港鄉郊的一些文化和自然生態，亦都可以感受到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美麗香港。
1: 沒錯，看回今次展覽重點的內容包括有山水與樂章的對話、視覺與音樂盛宴、展區隆重呈獻鄉郊豐年節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精华片段。除此之外，会由国际级的音乐大师谭顿担任艺术总监，亲自为香港东北偏远乡郊创作全新的音乐篇章，携手顶尖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在山海的实景当中演绎自然与艺术的交织。同场还会放映获选为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的香港大鹏湾的主题影片，并且还会展出著名的艺术风景摄影家袁思乐亲赴印洲塘和偏远乡郊拍摄的珍贵的摄影作品，带领大家可以通过镜头以及现场的音乐去感受这个绝美的山水风景。
0: 嗯，真是多媒体的呈现。看回这个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也都会融合摄影艺术和音乐的表演，打造沉浸式的感官的盛宴。欢迎大家留意相关的展期去到现场感受。跟着来关注广州方面的消息，看回日前在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的云日绿谷汽车文化公园是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个是广州第一个采用社会资本建设加绿地出租的模式运营的城市公园来的。
1: 是的，整座公园是以生态绿意作为主基调，处处彰显出低碳环保可眠城市的建设理念。我们看到整个园区里面很多的这些废物的回收的一些物料，包括有再生的石料、回收的木料啦、廢舊嘅枕木啦等等啊，提供啦作為一個即景觀嘅小品同埋休息嘅設施啊嚇，而且大家唔需要預約提前啦，直接揾好時間就可以去到現場衝噶啦。我哋仲見到啦，配套建成咗有零碳嘅屋頂光伏系統啦，有夜光嘅透水步道啦、雨水花園啦等等特色嘅生態設施，而且咧喺公園入邊仲配有健身步道、休閒涼架同埋便民設施等等啦嚇，一啲嘅科普展廳，即大家方面都可以喺度獻下腳。同時都可以攞學習同埋了解一啲新嘅知識噶，
0: 冇錯啊！更加之係大家去了解一啲汽車科普嘅好地方，因為咧公園入邊啦有智慧汽車科普館啊，亦都實現咗咧城市綠地從單一嘅綠化功能向生態休閒加文化。

0: 普複合功能升級的一個實證啊！咁睇翻啊，公園咧就喺呢個永平街區啦，有6540平方米噶。咁之前咧就係長期閒置同埋低效利用嘅城市空置綠地嚟噶。咁現時咧亦都係進行咗盤活啦，亦都推動咗呢個項目啦，成為咗一個全新嘅去出租綠地以一個新模式運營嘅城市公園。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去到現場去打打卡啦。
1: 冇錯啦，咁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赞卷。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跟住落嚟讲到呢一条快讯咧，都几有趣啊吓。平时咧，你去影院会做乜嘢咧？睇电影吓，可能会参加一啲咧，即系发布会。
0: 系。
1: 但系你有冇谂过去影院瞓觉咧吓？
0: 哇，真系打开咗思路啊！喺电影院瞓觉真系几舒服噶，因为
1: 其
0: 实
1: 都有人会系咁样嘅。
0: 本身即系嗰
1: 睇
0: 电
1: 影闷啦，
0: 真系会睇下睇下瞓着咗。但系今次咧，陕西西安系真系有一间。影院是专门是开通了午睡通道的，是专门给你付费去午睡啊，只要是支付39.9就可以包月去到那里睡中午觉了。这个价格相当于一张电影票的价钱，但它是包月、哦、在电影院的 VIP 厅、哦、每日可以睡2.5小时，
1: 而且呢、就是、它有单人月卡还有双人月卡，双人月卡还可以便宜一点，双人月卡呢应该就会瞓嗰啲情侣座啊！
0: 但系咧，我想问一下，佢呢啲安排唔会同佢日常嘅电影嘅播映系会有冲突咩？
1: 所以我相信咧，佢肯定就系利用咗自己嘅一个即系空档嘅时间，因为应该咧，佢中午嗰个时间段12点到14点半啦，吓，即系呢个时间段冇乜嘢人去，
0: 而且系工作日，
1: 而且系工作日，咁、所以咧，佢哋再加上目前开通服务嘅影厅只有两个，一个就系 VIP 休闲厅，一个系按摩耳厅，因为一般咧呢啲 VIP 厅咧佢比较细。即是在入面呢，即如果你是真的要看一些大片呢，可能会觉得哎好像真的太过于屏幕细了一点样，但是呢它就是那种私隐和它的一个舒适度会更加好、我们看这个厅呢就大概是70多个座位的，再加上呢即、如果你是用这个午睡厅的话呢就没有固定的座位的，你去到那里你
0: 先到先得，
1: 是啦，是但找你喜欢哪个就找哪个，就说休闲厅的上座率是比较高，30多个座位基本上都可以瞓滿，但我就怕咧，如果係即係你瞓覺打鼻
0: 鼾咧，因為仲慘過喺辦公室，辦公室可能仲靜啲啊。
1: 不過就話咧，工作人員會提醒佢哋話，如果你哋打鼻鼾嘅話咧，就唔該去啲人少啲嘅按摩廳嗰度去瞓啦。
0: 咁、好，咁我就話我自己打鼻鼾就安排我去一個人少啲嘅廳。
1: 可能慢慢會發展成為一個打鼻鼾專用廳咁樣，大家互相嘈，
0: 互相傷害，
1: 嘈我嘈你咁樣。
0: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幾有創意嘅做法啦。我哋喺之前。那段新聞提到盤活這個閒置的綠地，他現在是盤活了閒置的電影廳、反正都沒有人去看的，中午沒那麼多人消費，拿來開發做另外的業務都挺好，而且對於打工人來說中午可以有個舒服的地方睡覺真的挺捨意的，
1: 還有即是走開了老闆找不到你
0: 我現在聽到節目就知道了知道去哪裡找隔
1: 壁那個影院啊，還有呢即其實保潔人員呢都會仔細地打掃好衛生的，所以呢即在这个卫生方面也是保障做足的、我们都看到有这样新的玩法，期待影院可能还会开发更多其他功能出来。接下来再关注这个暑期的一些新的出游趋势，不少的游客都会前往四川雅安去山林、峡谷、溶洞之中去消暑的。看回在雅安市雨城区的碧峰合景区，暑期在这里玩的游客很多，因为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5%，峡谷全域 年平均氣温是23摄氏度，所以在这里有亲子游、研学游，还推出了熊猫科普和生态互动的体验项目。哇，
0: 这个地方我去过、当时就专门去看这个熊猫的，那里有一个熊猫的保育区啦、所以也有不少的、熊猫爱好者或者是研学团就专门选这个地方的、可以体验到有熊猫科普、生态互动等等的项目。当然除了说当地很清凉之外，雅安有自己很独特的地质景观，所以我们当时都是自驾去的，因为途中看的风光都是相当之美丽。睇翻啦，庐山县有呢个龙门溶洞，咁所以咧，团队嘅游客同埋外地嘅游客嘅占比咧，喺今年嘅暑期咧系显著提升啊！唔少嘅游客咧专程去到探秘一啲独特嘅叫做洛岩洞穴景观啊！咁喺呢个天然嘅空调当中咧，可以叹叹一个清凉嘅感觉啦！
1: 真系够晒凉爽啊！吓，23度左右啦，吓咁啊，所以即系吸引咗唔少嘅游客前往去雅安啊！咁啊，睇翻咧，即系根据了解，雅安有30多处的旅游资源，在今年7到8月暑假期间，预计的接待游客是突破188.32万人次，旅游总花费预计达到17.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5%和4.6%。而讲回这个暑期，不单只是雅安受关注，其实热门的旅游城市北京依然都还是思维、
0: 而且有不少入境的游客到来，因为 China Travel 依然是非常之熱門啦，但是咧遊覽嘅方式咧喺度發生緊改變嘅，名勝古蹟啊、主題公園同埋城市公園成為咗佢哋即係親來景區嘅三大嘅關鍵詞，睇嚟公園都好受歡迎啊嚇。睇翻咧，當然故宮博物院啦，呢個慕田峪長城啦、八達嶺長城咧，依然都係穩居北京入境遊嘅熱門景區嘅前列。另外有天壇、頤和園、恭王府等等的歷史文化地標也都是上榜的。同時一些大型的遊樂區熱度也都是攀升，當中也都是憑藉著近年來火爆全球的一些潮玩的 IP 的脫穎而出，吸引了不少的境外的朋友專門去到首都去打卡的。
1: 沒錯，之前因為去了北京出差，所以當時都在街上你會見到，除了是傳統的一些景區文化景區裏面會有很多外國人之外，其實有很多的城市的公共空間，譬如亮馬河畔、或者朝陽公園、因為你剛剛講到那個火爆全球的個 IP、就是在朝陽公園那裡，即都會有很多外國的朋友在那裡玩玩玩和買買買的，所以呢即從到自己遊變成了好像北京人在那裡生活，在那裡沉浸式地感受北京別樣的風情、我們都希望有更加多的外國的遊客前來中國 China Travel 的。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今日咧我哋会同阿木真一齐咧去到越南下龙湾打卡下呢一度嘅海上喀斯特地貌。
0: 咁当然亦都要提醒大家可以打卡下标志性嘅斗鸡石啦。除此之外，去到当地要买边啲嘅手信咧？有边啲嘅靓嘅风景？有边啲嘅地道美食咧？稍后我哋听木真带嚟嘅详细分享啊！
5: 人生自在。看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节目，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咁喺呢一个环节啦，我哋继续会请到嘉宾啊木真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喺越南嘅下龙湾一啲出游嘅行程啊吓。嗱、
1: 嗯，
3: 我哋之前嘅节目当中有同大家分享到咯，坐一晚嘅呢一个游船啦，喺下龙湾嘅呢个内海当中啦去游走啊吓、
1: 嗯，
3: 去感受呢一个喀斯特地貌咧带嚟嘅呢一种震撼嘅一种体验啊吓。其实咧，我睇图片咧就会见到啊，其实每一个唔同嘅呢、這个即系峡谷入边嘅小岛啦吓，其实都好似一个唔同嘅景色一样嘅。有一啲咧就话好似两只鸡喺度嘈交，有一啲咧就好似一只青蛙喺度咧等紧猎物送上嚟嘅。所以即系其实你哋当时睇呢啲景观啊，系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想象嘅？即系可以。因为你知道在桂林那边看这些喀斯特地貌呢、它很多的导游都会跟你讲解的嘛。
1: 啊这只象啊这只好像
3: 龟。对啦，那个你又估下啦、在那边会不会有些导游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呢、
1: 都有的，不过他不会以这个为主啦、啊、因为他本身呢可能石头实在太多了。但是呢
3: 可能多到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哪个是指什么。
1: 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斗鸡石呢、其实是下龙湾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石头来的。第一他神第二个呢它就等于好像一个门户一样。我上期呢会讲到呢即是慢船初的时候有少少百柯争流的一种景观。其实呢就是因为那隻斗鸡石呢就是在海面最宽阔的地方出海的时候必经的。必经的所有船你都会无论如何你都会见到这一对的斗鸡石，即它就好像一对门神一样、就守住在这里。所以每一次无论你是去远又好去近又好、去哪个岛都好，你都会经过这一对斗鸡石。所以这一对斗鸡石呢就是最有名的。还有呢可能它又是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本身第一神似，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寓意又比较好、在这里开门口啦，所以大家呢对这一对斗鸡石的印象呢都会很深刻。咁當然啦，你啱啱講到嘅，好似下龍灣咁，會唔會啲山上面有好多名啊、城啊咁樣樣，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下龍灣咧，佢仲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地方，因為你睇佢嘅地形地貌，你就知佢一定有好多嘅歷史沉澱喺呢啲石頭裏面嘅。咁石頭其實佢一樣承載咗地球好多嘅回憶喺度噶嘛。咁所以可能喺呢一度咧，會有更多嘅一啲科學考證嘅工作啦，係、啦。咁因為、
3: 即係會有一啲科學考工作仲喺度進行當中噶，
1: 係啊，咁因為佢即係首先你啱啱講到嘅，可能佢都會編咗一啲好美麗嘅一啲故事啦，好、神奇嘅傳說啦，都會、都會同呢個嘅地方會相關啦。呢啲可能人為嘅比較文化層面嘅，咁但係如果係科學層面嘅話咧，佢會有一啲考證，即係我唔知道。我都是 看網上的一些介紹、我沒有去認真考究過。他就說其實下龍灣呢其實它是、歐亞大陸的其中一部分，後來沉了落海底。這裡呢、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它突出來的部分，但是它下面我們看不到的部分可能會記載著很多人類曾經在這裡生活的一些痕跡在這裡、即可能會有很多的考古、有很多不解之謎、或者呢需要你時間去考證的東西，是需要時間慢慢去驗證這裡到底有些什麼樣、
3: 所以其實在這個船上呢就可以發揮你自己的想像力。當然這個其實是看你個人的選擇的，因为本身你之前在描述这个下龙湾的出游体验的时候，我觉得是很hea的一个行程。即你其实在船上我想做什么都可以的，因为你有很多娱乐的活动，

0: 咁样。而家睇翻啲人介绍，同你十几年前去差唔多咁、嗯。其实景色仲系嗰啲景色，包括下龙湾都系，我去咁多次，景色都系嗰啲景色。但系佢玩法会更新，
1: 嗯，
0: 佢玩法会更新。可能最早嘅时候，未有咁好嘅设施啊，咁好嘅条件嘅时候咧，佢可能就只能够喺下龙湾周边，即系佢啲船嘅嗰个运载能力有限啦，设、施有限啦，佢就只能够喺下龙湾嘅周边嗰度，上岛睇下观下江，睇下呢一个嘅钟乳石啊，又或者咧去睇下呢一个嘅沙灘啊，咁樣樣，咁但係而家設施越嚟越好嘅情況底下咧，佢就可以深入到腹地啦、
1: 嗯，
0: 可以有更多嘅玩法啦，同埋咧會越嚟越多嘅一啲人願意投資呢個咁成熟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去升級呢個旅遊目的地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佢唔一樣嘅地方咯、景色一樣，但係玩法可以唔一樣。
1: 嗯，去到下龍灣啦，可以喺海上玩啦，仲可以啦。落船啦，去到沙灘啊，去島上邊去行啊，咁樣、你哋當時有冇落去㗎？
0: 有啊，講完好笑嘅事啊，因為嗰次係即係比較早期啦，我仔仲係比較細嘅時候，嗰次我哋係坐遊輪嘅，咁嗰次咧我哋就係坐落咗遊輪之後，再坐到下龍灣嘅碼頭，然之後坐一隻大概好似我哋。譬如話你去杭州啊，咪有啲嗰啲仿古船咁樣樣嘅，咁裡面就有好多張台，裡面可以食下嘢咁。咁啊上船之後咧，啲船就靠曬喺嗰個島旁邊嗰度固定住啦。咁我哋就喺沙灘上面玩啦。哇！本來上船嘅時候係晴空萬里嘅，突然間一陣好似妖風咁，妖風吹過，個天突然間就烏雲壓頂，
1: 真係睇住佢突然間變。
0: 睇住嘅，睇住嘅，真係仲喺沙岸邊嗰度，嗰啲細路仔細啊嘛，咁啊仲喺沙灘邊嗰度玩下沙，因為啲沙都仲係好幼細嘅。哇！突然間啲風雲驟變啊，個天黑曬，然之後咧啲風沙吹起身，咁跟住所有人。啊，島上面所有嘅遊客就往住同一個方向去，好彩嗰度有個岩洞。
1: 哦，
0: 那個岩洞裡面咧，可能即係都唔知係本身就有咁嘅設施喺度啊，定係話大家都係臨時臨急突然間往嗰個岩洞走嘅，係不約而同往月福嗰個方向跑嘅。咁然之後跑入嗰個岩洞之後，那個岩洞好大。即係足以令到我哋所有喺島上面活動嘅人去避呢場雨，咁然之後嗰個岩洞裏面仲有間士多，好搞笑。
1: 咁就話明佢哋一早就已經準備好噶啦呢場雨。
0: 但係嗰個岩洞係天然嘅，嗰個岩洞係天然嘅。
1: 即係大家肯定係好熟悉呢一度，即係當地人佢哋
0: 知道
1: 喺呢個
0: 地方
1: 係啦，肯定就可以攞嚟咧，即係作為避雨用。而其次，佢哋亦都知道呢個地方可能經常都會出現呢一種突然間天氣變化嘅狀況，
0: 亦都要講。好彩咧，因为我哋唔喺只船上面，因为嗰阵风咧，虽然佢时间好短，大概系半个钟头到，但系真系好夸张。你知道我哋讲真系咩大风大浪未见过，咩暴雨未见过，但系嗰场雨都系令我非常之震惊。佢嘅雷啦、雷电交加啦，好响啊啲雷！我哋匿咗入个山窿里面咧，有啲小朋友都惊到喊嘅会。咁然之後咧，
1: 咁出邊嗰條船咪喺個海邊咁樣，哇，嗡嗡嗡咁樣晃嚟晃去，
0: 都唔出奇啊！即係所以我就話，如果當時我哋仲喺船上面嘅話咧，其實係我覺得會幾驚嘅，會驚嘅。
1: 其實船上都有可能有人嘅係嘛？
0: 我唔知道其他
1: 有船員
0: 喺海上面哦，咁如可能會有嘅，咁但係可能佢哋會識得應對嘅。如果船員嘅話，佢哋識得應對。但係我嘅意思就係，如果我喺海上面仲航行緊嘅話，突然間遇到咁樣樣嘅咁奇怪嘅強對流天氣，比廣州嗰啲強對流天氣要強得多。跟住如果遇到咁嘅情況，我喺海上面可能我會比較緊張咯，會緊張。所以大家一定唔好諗住話啊，風和日麗就唔需要著救生衣。其實你上船嘅時候，佢會建議你著救生衣，佢會嗌大家都要著上救生衣嘅。
1: 嚇、咁即係喺房間入邊都要著咁嘅喎，應該唔至於吧？
0: 即係
1: 話俾你聽，出嚟要去甲板行啦，或者喺出邊即係船上嘅。房間以外的地方行的話，可能都要著係嘛？
0: 我哋喺如果深入到去下龍灣腹地的船上面咧，佢反而冇嗌我哋著救生衣，
1: 哦、
0: 反而是那些咧，即係短途。大概可能幾個鐘頭，即可能佢對天氣嘅要求冇咁高，因為佢短途啊嘛。咁反而佢會建議我哋去著救生衣，同埋即係一定要聽船上面嘅船員啊，或者船長去指揮，因為其實佢哋係會比我哋有經驗得多。
1: 嗯、
0: 我哋睇到嘅同佢哋可以接收到嘅信息其實一定係
1: 唔一樣
0: 嘅，
1: 即包括你睇到係風和日麗，但其實佢哋見到已經係有危機啦。
0: 係啦，咁然之後我哋上到船嘅時候，可能佢哋亦都因為有好多島，佢會預測到哦，可能我哋天氣已经不行了，我们可能去不到那个岛，可能我们就会尽快会找一个近的岛去上了岸先，有地方可以避险的地方，这样即可能 能他们考虑的是这些这样的元素，而我们是不知道的。反正我们落船的时候天气很好，下

0: 咗船之后玩咗突然间狂风骤雨咁，我哋就匿咗入个山窿度。我真系服得我仔好紧要，因为细路仔好多都惊到喊，因为雷声好大又好大雨咁，亦都唔知佢会落几耐。因为我就话里面有个士多店嘅，士多店咧可能老板都系喺嗰个山窿里面会休息一下咁样样，系有张床喺度。我仔就大模私样咁喺人哋张床度瞓觉，跟住咧反而
1: 老细都好好人喎、
0: 啊，系咯，即系佢会知道大家都系入嚟去避雨啊，咁样样佢就会等你哋喺度休息嘅，佢唔会话啊唔俾你哋用一啲资源，佢唔会咁样样。甚至乎我都唔知边个系老细，我睇唔到老细喺边度。
1: 你有冇去买嘢啊？后屘
0: 冇啊，冇买嘢，因为船上面好多嘢食噶，我哋喺船上面，所以我哋冇买嘢食。咁我仔好笑嘅，一停咗雨咧，佢就醒啦。佢就起身，我话走啦，停雨啦，咁佢行出去，一停咗雨之后咧，个天就即刻干晒、
1: 嗯，
0: 一啲乌云嘅感觉都冇啦、嗯，又好似咩事都冇，咁又好舒适，咁又坐船翻嚟，一啲风浪都冇啦、
1: 嗯。
0: 所以其实即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咧，佢嗰个天气可能同我哋想象中啊或者习惯嘅都唔一样，所以就一定要做好任何嘅。即係準備啦，同埋人哋要你著救生衣嘅時候，一定要即係聽話啊！唔好天做咩要著？因為其實如果天氣熱嘅話，你著住嗰件救生衣，確實你會覺得又唔舒適嘅，佢、
1: 嗯、
0: 會焗噶嘛，係咪？咁、嗯、但係嗌得你著，一定係有原因、嗯，所以大家一定要配合咯。
1: 即係要提前做好一個思想準備，就係話咧，你可能喺行程當中會遇到一啲未知嘅情況嘅。咁喺呢一啲未知嘅情況發生之時啦，嚇你我哋要跟從翻呢一個工作人員嘅
0: 指引
1: 啦、
0: 啊，
1: 去做我哋嘅每一个即系动作咁样，咁同时就系话要你做乜嘢，我哋都做足佢啦，唔好话自己按个人嘅经验去判断啊，做任何嘅时候咧，即系都系有备无患会比较好嘅。咁、
0: 嗯、
1: 其实咧讲到就话喺下龙湾啦，仲有好多喺陆地上面嘅一啲出游体验、嗯、因为你其实就喺海上住咗一晚啊嘛，相信喺陆地上亦都系探索咗唔少当地嘅一啲特色嘅人文风情啦、嗯，或者系历史文化嘅。咁、嗯、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同阿木真分享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8: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7: 魅力真宇宙，
8: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喺越南下龙湾嘅一段行程啦吓。啱啱咧同大家讲完咗喺海上嘅呢啲部分啦，俾咗大家一啲出行嘅提醒。咁啊，其实下龙湾咧，佢唔单止只有海嘅，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咧，即系好有本地特色文化的一個地方嚟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嗯、其實我相信你在當地亦都住了一段時間嘅吧，係嘛？
0: 其實下龍灣上陸地就真係冇乜特別多咁樣去住，可能真係如果你行程安排得比較緊湊嘅，可能你會喺嗰度住一晚。咁如果你話啊，我都唔想喺嗰度玩嘅話，其實嗰度都唔會話上岸就冇咩玩嘅啦。
1: 哦，咁樣即係主要都係喺海上玩。
0: 係啦，主要海上玩，佢上岸咧，佢都會有一個即係好似步行街啊、食海鮮啊、即係夜市啊咁樣嘅地方。
1: 嗯、
0: 即係佢就係會有啲嘢地方俾你逛下。咁但係其他地方就
1: 唔大係嘛？
0: 唔大㗎啦、嗯，即係佢主要嘅旅遊產業都集中喺海上面。
1: 嗯、
0: 反而喺海上面咧，其實佢有幾個島咧，可能會。 比較出名啲，咁大家咧有啲人都會即係指定啊，我就即係你有冇呢個島嘅目的地？如果有，我就即係上去呢隻船咁樣樣，係啦。咁即係佢反而係咁樣會比較多啲咯。咁啊，因為好似喺遊船上面咧，佢仲會有一個好特別嘅安排，就係會上島食海鮮，佢就會有一啲魚排啊。
1: 哦，即所以所有的行程基本上都是以海上的呢啲
0: 海上
1: 为
0: 主。咁当然岸上面咧都有好好食的海鲜啊，夜市啊，俾你去食嘢。咁如果你话唔想搞到咁赶的话咧，你都可以在岸上面住一晚嘅。咁但系佢最精华的景点其实都喺海上面，同埋海上面咧你可以游历的时间都几多嘅。咁譬如我啱啱讲到的你可以在海上面佢会有好多嘅人工鱼排喺度。咁其实佢算是一种运营嚟嘅人工魚排，我哋就可以上去人工魚排嗰度，直接去買啲海鮮啊，咁然之後就喺即係嗰度加工埋嚟食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嗰種氛圍喺海上面嘅人工魚排嗰度食海鮮咧，其實都係好有風味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就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佢仲會有一啲比較好玩嘅一啲島啦，譬如話有個叫做天坑島，咁佢四面咧都係垂直嘅懸崖峭壁咁樣樣嘅地方嚟嘅。咁啊，佢喺上面望落嚟咧，就好似一個滿月咁，即係就佢有一個名，需要有一個名叫做月亮湖。咁所以好多朋友咧，佢都會專門咧就上到呢一個島去體驗一下呢個島帶俾大家嘅一種感覺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佢上面咧都可能唔同嘅船家啦，佢都會開發唔同嘅島，佢會錯開，因為島唔大啊嘛。咁所以你如果有目的性，你話有指向性啊，我睇咗某個攻略，我覺得呢個島我好想去嘅，好想去體驗嘅。咁你喺買船飛嘅時候，你可能就要睇翻你呢隻船去唔去呢個目的地。
1: 哦，所以佢哋其實唔同嘅島係會由唔同嘅船家去進行運營咁樣嘅，即係你跟嘅嗰條船，佢可能去咗個島就係佢自己先可以去到嘅，係
0: 啦，
1: 限定版咁樣。
0: 同埋可能大家嘅時間會錯開，因為個島嘅即係佢，因為佢啲島全部都好細，你要知道佢嗰個接待嘅能力一定係有限嘅，佢可以容納到人類嘅嗰個能力係有限嘅。咁所以可能大家譬如話我哋都會運營呢個島嘅，但係你呢個船家嘅時間同我嘅時間可能就唔一樣啦。咁譬如話我早上八點我就會去呢個島嘅，咁你晏晝兩點先嚟到，咁我呢隻船可能就唔去呢個島噶啦，你就可能要揾其他嘅船家先會去到呢個島咁樣樣。係啊，咁所以就要了解清楚咯，佢運營嘅嗰個時間係點樣樣。
1: 咁同埋唔同嘅島上面嘅玩法都唔一樣啦，咁即係話明。
0: 唔同嘅島都唔一樣嘅，佢島上面有嘅資源唔同咯。咁同埋我最記得有一個島咧，我哋去睇嗰個鐘乳石嘅。咁都好多古仔嘅，咁具體我就唔講啦，因為都可能同當地嘅嗰啲神話傳說有啲關係，我自己都唔係好記得，確實係。咁但係即係上咗佢，你知道鐘乳石咧，佢會係一路往山上面走嘅。在你喺山窿裡面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出翻嚟嘅時候，你會發現原來已經上到呢、這、一個即係喀斯特山頂咁上嘅地方啦。咁啊，再喺外面嗰度落翻嚟，落翻嚟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好多人賣咩咧？賣越南嘅一個土特產，
1: 咖啡，
0: 唔係咖啡，
1: 唔係咖啡，
0: 仲有一個土特產，
1: 發包
0: 就係越南嘅腰果。
1: 越南腰果啊？
0: 係啊，越南嘅腰果好出名㗎。
1: 哦，
0: 越南嘅腰果而且好食嘅，佢嗰啲紅皮腰果啊，到處都有得賣嘅。咁但係咧，我喺度要俾個 tips 大家咧，越南嘅腰果咧，佢喺即係景點賣嘅咧，好似好大盒咁，塞到好滿，啲果都好飽滿，好大粒，真係好大粒。但係我哋買咗之後，發現話原來裡面有好大一忽，起碼有四分之一，我嚟放防腐劑嘅，佢就收喺最裡面嗰度。咁所以呢一個咧，可能大家即係去買嘅時候就要即係問清楚，留意翻出即係，所以佢有時你會覺得啊，佢賣得咁平嘅咁，
1: 有冇散裝㗎？
0: 一般都冇，佢都係 pack 好曬一盒一盒 ，pack 好曬一盒一盒咁賣。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牌，但係佢都係靚嘅腰果嚟。
1: 好唔好食先？
0: 好好食，好鬆化，好好食嘅。越南嘅腰果係真係好好食嘅，而且好多人係中意買越南嘅腰果翻嚟做手信㗎。
1: 哦，
0: 係啊，嗰陣時我自己都買咗好多翻嚟做手信。咖啡當然係越南一個好有名嘅一個手信啦。無論你喺當地食又好，買翻嚟做手信都係好好嘅。咁但係同除此之外咧，腰果都係一個好好嘅手信。
1: 有冇啲咩乾貨？因為嗰度既然咁多海鮮，係咪都？ 都會帶一啲，譬如話鹹魚啊呢啲味比較大味啦嚇，但係可能會有一啲譬如話咩瑤柱啊，或者咩蠔豉乾啊，類似啦，我想像嘅。
0: 你又真係好似冇呢啲，
1: 冇呢啲嘢係嘛？
0: 佢哋又真係好似唔覺有呢啲咁樣。
1: 即係佢哋仲未開發呢啲嘅產品，你可以建議一下。
0: 哦，可能係，同埋咧，可能佢哋都係比較中意食新鮮嘅為主。
1: 新鮮嘅，
0: 係啦，好少見佢哋話會真係會喺岸邊都好少話見佢哋曬鹹魚，真係好似唔係好興嘅喎佢哋。即係唔似話我哋廣東省好多地方可能都會。
1: 佢哋係驚唔夠賣啊，唔會話有剩喺度曬乾佢。
0: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佢哋即係你話嗰啲大嘅魚類咧，佢哋都唔多嘅。即係譬如話佢哋啲蟹，因為其實咧，好似下龍灣咧，我覺得佢都係一個鹹淡水交界嘅位置嚟嘅。咁所以佢會係嗰啲譬如話好似蟹啊、蚌啊，即係嗰類型咁樣樣嘅海鮮會特別多，魚都有嘅，但係佢唔會話嗰啲好大嘅海魚嗰種咯。係啦，如果嗰啲好大嘅海魚，可能佢哋自己都要出海先打到翻嚟嘅。咁如果你話就近下龍灣呢一個位置周邊出嚟嘅，可能都係嗰啲鹹淡水交界嘅嗰啲海鮮會比較多一啲咁樣嘅。
1: 所以去到嗰度咧，其實一定要去現場食。最新鮮的肯定味道最好的，不用想著帶回來的，我們在現場看味，將所有最好的回憶留在現場的。
0: 還有下龍灣確實現在離我們交通又很方便，是啊，其實即我相信呢，我們父母那輩他們很喜歡去越南下龍灣玩的，因為那時候是開發得最早的一個景點來的嘛，下龍灣。但是可能他們已經很久沒去過了，我覺得如果你們即我們現在再帶回我們父母再去下龍灣，我相信他們又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1: 現在去是怎樣去？坐飛機？
0: 我們都是坐飛機去咯，坐飛機去，但是他即行的時間很短，甚至乎如果你說我從這個的廣西再去下龍灣的話，可能就會更方便一些啦，是啊。咁你一路玩過去，咁啊對比一下，從桂林再玩到去下龍灣，咁又另外一種唔同嘅體驗咯，係咪？
1: 喺嗰邊咧，即係如果係使用呢一啲嘅支付嘅平台啦，可唔可以用到？定係話都係要用翻現金啊？
0: 佢哋而家嘅話都係用信用卡為主咯，現金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因為
1: 即係如果你用譬如話國內嘅呢一啲支付
0: 平台嘅方式，但係唔係話個個地方都有，
1: 有啲得，有啲唔得，
0: 有啲得，有
1: 即係唔普遍啦。
0: 唔算話特別普遍，但係佢即係如果你話，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國際化嘅一個旅遊區啦，咁可能佢更加會傾向於使用呢一個嘅信用卡為主咯。咁有啲地方你話可唔可以用到嗰個藍色嗰個支付方式咁？都 OK 嘅，藍色嘅嗰個會多啲嘅，其實喺國際上面用藍色嗰個支付方式會比較多啲。
1: 咁如果係大家帶信用卡嘅話咧，係咪要帶嗰種芯片卡會比較方便？因為而家咧，我之前去到境外旅遊嘅時候，其實通常都要用芯片卡，因為基本上都係嗰種嘟一嘟嘅嗰種啊嘛。
0: 接觸式咁就 OK 啦。
1: 係咪就嗰種可能會更加方便啲咯？
0: 係啊，同埋而家我哋好多你去銀行開信用卡嘅話，佢基本上都係芯片為主嘅啦。磁條因為咧以前用磁條咧，好多時候又會燒磁啊。係啦，又刮花咗嘅點，但係芯片就會更加穩陣啲咯。所以而家基本上大部分嘅信用卡佢都係以芯片為主。
1: 咁睇嚟咧，即係如果大家去到下龍灣咧，都要有一啲嘅工作咧，要提前做好準備嘅。所以咧就係話，一方面我哋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的話，大家就要旅行的過程當中聽從一些工作人員的安排的。而其次呢，就是說我們在當地尊重當地人的這種生活的方式。沒錯啦，
0: 是的，尤其是坐船啦，因為那些船真的不大的，那些船不大的，即是我給你們看看船就是這麼上下的，如果遇到大風大浪的時候呢，其實他們真的不是很肯打的，
1: 就是一條小漁船的感覺咯，好像跟珠江夜遊那些船都沒得太大的差別的。
0: 但是其實它是有帆的，它這些位置可以升帆的，所以它一升了帆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很有意思的。這些船
1: 關鍵是珠江夜遊上面的船是電動船，現在有一些是，所以呢即其實很新淨的，還有裝修得很華麗的，哇，但是這些就真的好像出海大魚的，
0: 很原生態，它就是木船，
1: 原生態的木船，
0: 它就是木船來的。所以呢即遇到大風浪的時候可能就沒有那麼肯打，所以大家一定要
1: 還有些鹽
0: 的聲，如果上船的時候即是船員建議你去穿救生衣的時候，我都建議大家
1: 乖乖地穿著好啦，
0: 咁雖然即係最多影相嘅時候稍微除一除啦嚇，咁但係即係最好大部分時間都會著翻咯。
1: 冇錯，安全有備無患啦嚇。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下龍灣啦體驗到一個愉快嘅行程嘅。咁講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係咁多先啦嚇。我哋有更多內容，下期再見啦，拜拜。
0: Okay, 拜拜。
9: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 看世界。
10: Action!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2: 今日咧同大家一起倾倾咧就系坐高铁出行嘅话题啊吓，因为咧而家都已经系准备开学噶啦，暑假要结束啦，所以有唔少嘅学生哥啦都会坐住高铁啦翻学校啦吓，因为要开学啦。咁啊，坐高铁出行嘅过程当中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咧？嗱，今日喺节目当中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咁首先会关注翻最近比较热传嘅一条话题啊吓，就是、一条网上嘅视频。引发的一个公众的热烈的讨论。
3: 是就是一趟列车是上海至成都西的，就是三名的旅客呢是十名制买了有三张飞硬座的席位的车票的。但其中呢得两名的旅客呢是有检票上车的，就一名就没有上到车的。于是乎呢这两名的旅客呢就将他们的零食就摆在这一名即没有检票的乘客的座位上面。但是呢在车厢里面呢也有一些没有位坐的旅客的。有一位的旅客呢就冇得坐啦，佢就希望可以坐喺呢一张闲置嘅席位上边，就请求列车员去协调吓。咁列车员咧核实咗购票同埋席位嘅情况之后咧，就建议双方自行去协商解决啦。咁就呢件事啊，国铁成都局咧亦都系发布咗相关嘅说明噶。
2: 冇错啦吓，咁啊结合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啦，做出咗一个专业嘅法律界定，咁就系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亦都不可以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要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去处置。咁呢件事咧，其实喺网上咧引发嘅一个资源咧嘅讨论，就系话，即系究竟呢一个座位应该由边个坐？
3: 系啦，因为呢一位嘅乘客佢系冇上到车嘅，但系另外两位嘅乘客咧就系佢嘅亲友，咁佢哋就认为我就有权去处置，咁但系官方嘅回应就话咧不能由第三方去占用同埋处置啊吓，咁呢个说明发布咗之后咧，亦都再度引发咗舆论嘅争议同埋讨论啦。咁有唔少嘅网友就话咧，诶呢两位女仔值得支持啊，咁佢哋一家人花钱买嘅位，咁点解唔可以支配咧？另外有一些网民就支持无座的旅客，就认为火车上面的座位是公共交通资源来的，现在这么紧张的时候你人没得坐反而零食有得坐当然不对。对于这个讨论，国铁集团的相关的负责人有进一步的表态。
2: 没错，首先来自于国铁集团企发部合规管理处处长招德贵，他就说根据相关的管理办法和规定，旅客购票之后由于自身的原因未检票乘车，是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的使用权的。过去呢，即如果你说坐火车你赶不到火车上面的这一趟的车票的话，那这个车票是作废的。但现在因为你开车之后，如果你未检票，你在当日24点之前都是可以免费改签的，所以你就不可以再享有自由支配原来座位的权利。即意味住就话你就算冇坐呢一趟车，但系你可以改签呢一张嘅车票，甚至乎有其他嘅处理嘅方式，包含退票等等。所以即系你就算冇坐，你唔可以话我依然都压住嗰个位置当系我嘅，因为你有阵时可能分分钟你就已经改签咗呢一个座位，就已经不属于你啦嘛。
3: 系啦，如果你咁样做，相当于你享受咗两张车票嘅权利啦。
2: 冇错啦，
3: 一张就系冇检票嘅呢张车票，另外一张就系你改签之后嘅车票，咁样亦都会是有负面的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人一个人购买多张车票的占座的行为，也都是不合理的。那说到一个人买多張車票佔座，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需求，可不可以這樣買呢？
2: 沒錯，其實在這個特殊的情況之下，我們是另行討論的。譬如說有一些疾病，或者有陪護病人等等特殊需求的這些朋友，即譬如說可能兩人成行，一個人陪伴一個病人，可能他身上還有很多的醫用的器械需要放置，他買三張的車票，這個時候是可以在購買票的時候用三張身份證 定去買三張車票，但是上車之後就跟工作人員講明話，因為呢個原因，我需要多挨一個座位，咁係可以喺咁樣嘅特殊情況之下，工作人員咧對其他嘅旅客進行一個特殊嘅解釋嘅。咁呢個係特殊嘅情況之下嘅一個特殊嘅處理嘅方法啊。
3: 係可以允許你咁做，但係有好多嘅附加條件㗎。
2: 冇錯。
3: 咁啊，有啲網友聽完之後咧，又有異議啦，就話：咁樣規定咧，權責上唔對等。我作為購票人已經俾曬車票啦，咁啊冇檢票就唔代表話鐵路部門已經完成咗退款，咁我個款項又冇退嘅前提之下，你直接剝奪咗我嘅席位權益，係咪公平呢？咁如果未檢票乘車產生咗空閒嘅席位，你安排佢俾嗰啲站票嘅旅客使用，咁啊原先嘅旅客中途如果係佢又趕上咗呢趟車啦，佢又上咗車，咁點算咧？係咪應該俾翻佢坐咧？定係繼續係俾呢位站票嘅旅客使用呢？
2: 但係嚇，我哋睇翻相關嘅法律同埋規定咧，就係、只要旅客咧支付購票款開始，你就建立咗咧同承運企業之間嘅客運服務合同嘅關係。你就算冇檢票坐車，後續都仲有改簽嘅權利。這個權利本身係旅客佢自己嘅，而唔係話同行嘅人嘅。哪怕即係佢係冇檢票乘車，但係都要由嗰個本人去決定，你嘅同行人係冇權力去處置咧呢一個旅客嘅空閒嘅一個職位嘅。咁旅客由於自身原因冇檢票坐車，係形成咗旅客唔行駛列車正在運行區間該段席位啦所使用權嘅一個客觀嘅事實啊，所以亦都冇得傾啦。咁而最後咧，我哋睇翻要注意嘅係冇座票旅客，佢係一個臨時就座嚟嘅。即係你本身係冇座位嘅，如果原嚟嘅座位嘅旅客中途上車啦，佢依然都係可以隨時坐翻自己應該有嘅座位，呢樣嘢是最重要的，
3: 已經是解答了網友的困惑了。中途如果真的想上車，不好意思，都是原先那位旅客要坐回的。除此之外，最近這麼多朋友仔搭乘高鐵，有哪些注意事項可不可以帶香水或者防曬噴霧呢？我們稍後跟大家詳細分享。
0: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Action勉強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2: 最近咧，唔少朋友仔坐高铁啦吓，准备要翻学啦。咁啊，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呢？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咧会带一啲防晒喷雾，因为咧特别系嚟到大湾区，而家都好热同埋好晒嘅。咁啊，仲有一啲朋友咧，因为要做下造型咁样啦，
3: 遮下个头
2: 啦，咁样呢一啲嘅压力容器啊都会带住嘅。咁其实咧，我以前系以为唔带得嘅，
3: 我一直都以为唔可以带，
2: 完全唔带得我。一直以為，但其實而家我哋睇翻要求啊嚇，係限量攜帶物品嚟嘅，單體嘅容器容積唔超過150毫升，每種限帶一件，累計唔超過600毫升係可以攜帶嘅喎。
3: 哦，原嚟係咁，我仲記得咧，我父母有一次真係搭乘高鐵嘅時候，係帶咗一支 mouse 啊，跟住係過安檢嘅時候係檢測出嚟，就變咗佢要喺現場放棄佢咯。
2: 係啊，
3: 咁啊，自此之後我哋全家人都記得呢
2: 件
3: 事。我都
2: 係，因為我曾經都試過帶一支100毫升嘅又係類似於 mouse 啊或者定型噴霧咁樣嘅，後屘就俾佢哋沒收咗咁樣。所以即係而家睇翻咧，大家會發現即係而家成個部門佢嘅政策都會係動態咁樣調整。所以大家要根據最新的規定去決定自己出行的一些行李。另外就是剛剛講到香水和花露水可不可以帶，因為它都是這個有壓力的一些液體噴霧，一樣都是限量攜帶。香水、花露水和驅蚊噴霧是有易燃成分的非自噴壓力容器日用品，單體容器容積不超過100毫升，每種限帶一件， 是可以大的。
3: 嗯，当然我们去到火车站时听到提示就说易燃易爆的液体是绝对不可以大的。嗯，那酒精消毒湿巾又得不得呢？有酒精哦。
2: 嗯，其实呢含 75% 酒精的消毒湿巾和棉片是可以大的。
3: 嗯，那大家即可以做好个人的这个卫生的。
2: 即是你不要成硬这样酒精拿过去啦。
3: 是，绝对是不得的。那很多的女仔小姐姐用的化妆品啊洗浴用品又可不可以带呢？包括洗面奶啊洗发水啊沐浴液啊粉底液这些啦，其实是通通都可以携带的。当然，有一些液体的就要看回个容量啦，就千万不要超出。
2: 没错啦，而充电宝方面同样也是有限制啊，记住带3C认证的充电宝。另外呢就是单块压定能量是不超过100瓦时啊，即是大约是 2.7 万毫安时的容量啊，其实够晒啦，一般一万那些都已经很够用了。
3: 整个星期不充电就够了。這個，另外现在很多朋友仔都喜欢用手持电风扇，这个可不可以带呢？可以带的，但是有一个提醒，插电式的台式的电风扇可以带，但是你千万不要在车上使用啊，因为呢为了保障整个动车组的安全的运行，不要随随便便去为其他的电器插电，仅仅是手机、平板电脑等等这些小型的电子产品就够了。
2: 是啦，另外还有就是电动轮椅可不可以带呢？因为会有些残疾人使用电动轮椅啊，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其实是可以的。但另外呢我们发现在现场呢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带一些电动的滑板车啊，或者平衡车这些啊，这些呢因为它们的电池电量太大了，所以是不带得的。因为你会发现有些朋友带那些电动平衡车呢，一个轮这样卷来卷去呢，轮来轮去这样啦，那些因为它的电量太大了不可以带。那所以换言之电动车的电池也都不带得的。
3: 是啦，咁我另外可能有些朋友仔呢就可能会俾亲人带啲礼物啊，譬如一啲酒类咁样啦。如果系包装完好嘅话，标示清晰，而且系24-70度之间嘅话咧，可以带累计唔超过3000毫升，即系3升啊吓。咁大家要睇翻呢个量啦。
2: 嗯，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啲朋友话喺车上可唔可以食电子烟咧，绝对唔得噶吓，全程都系禁烟嘅。啊，如果你真系食烟引发咗烟雾报警嘅话，导致列车降速运行或者紧急停车的话，后果非常之严重的，千祈不要做了。所以在这里都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开开心心地出门去，安安全全地到达目的地啊。
3: 没错了，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关注，欢迎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2: 明天再见，
3: 拜拜。
2: Bye bye。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想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各位见面。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南国书香节全面启幕，广东全省21市联动布局，400余个分会场落地，1000余场主题活动全域铺开，阅读场景彻底走出传统展馆，融入城市街巷与民生日常。在大湾区实体经济、科创经济、跨境商贸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经济的赋能价值正在持续凸显。那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和嘉宾一起来梳理书香经济背后的湾区逻辑。
4: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我们都会邀请到专业的人士对今日 A 股和港股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点评。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上证综指收盘3986.30点，涨幅0.86%；深证成指收盘

0: 4015点，涨幅0.44%。创业板指收盘3438.68点，涨幅0.42%。科创综指收盘1979.75点，涨幅1.90%。
1: 咁再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下，恒生指数系报收25520点嘅，跌幅0.25%。国企指数报收8499.7，升幅系0.11%。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615.24，升幅系0.22%。咁盘面当中咧，升幅居前嘅板块包括有环保概念、大气治理同埋一啲嘅物流嘅板块啦，同埋一啲嘅银行股。今日系一定程度嘅升幅。咁而另一方面，看到包括一些的光伏玻璃和一些的黄金和有色金属，包括一些的电影概念，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盘53559.99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于26402.42点，跌幅0.52%。标普百指数收盘7711.76点，跌幅0.25%。
1: 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收了盘，报收是10824.26，升幅是0.29%。而正在交易当中的德国 DAX30 叫紧26397，跌幅是0.65%。法国 KSX 是叫紧8412，升幅是0.14%。
0: 好的，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0: 来到财智湾区，2026南国书香节全面启幕。广东全省21市联动布局，400余个分会场落地，1000余场主题活动全域铺开，阅读场景彻底走出了传统展馆，融入城市街巷与民生日常。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广东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也是湾区文旅经济、知识经济、数字消费的全新增长信号。
1: 在大湾区实体经济、科创经济、跨境商贸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经济的赋能价值正在持续突显。阅读产业区别于传统的重资产产业，具备低能耗、高附加值、强辐射、长链条的经济优势，涵盖图书发行、文创研发、数字阅读、智慧教育、研学文旅、知识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条。本届的书香节新增了终身学习馆、落地智慧阅读场景，推进全域场景下沉，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产业的业态迭代和消费场景的重构。今日时间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书香经济背后的湾区逻辑。
0: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颖仪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0: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南国书香节哈。我们首先呢从全国和广东的宏观经济格局来看，全民阅读常态化的落地，您认为能够为区域培育哪些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红利呢？
4: 我觉得从这个宏观的财经维度来看吧，全民阅读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民生文化的一个建设，而是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增长底盘的一个基础性的工程，能够持续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产业结构红利和城市资产红利三大核心价值，为广东及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调结构、促升级提供持久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分3点来看哦。首先的话呢，是这个人力资本的长效红利，这也是所有产业发展的底层竞争力。那么像大湾区作为全国的科创高地嘛，那么它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核心瓶颈就已经不再是资金啊、技术啊、设备，而是呢高素质符合的综合终身学习型的人才储备。那么呢这样子就是匹配到我们这些像科创啊、金融啊、法律啊这些业态来说的话呢，持续的阅读和知识的更新能够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好的 一个专业

0: 的一个能力，而且的话呢也能让他们呢更好的获得新的一些创意，那么呢也能匹配湾区产业上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的转型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业结构的一个红利，那么现在这个全国都在实现推动这个新旧动能的一个转变嘛，那么像大湾区的话它的经济是以制造业、外贸经济和科创为核心支柱的，那么产业体系的硬核属性呢是比较突出的，而文化阅读又属于这个相对软资产产业，那么呢像零污染啊、低耗能啊、高附加值啊、然后就业能力啊，这些的话呢都呢是属于文化阅读产业的，那么文化阅读产业呢能够催生出新的像数字阅读、知识付费等等的一些业态，可以说的话呢这个软硬结合能够让湾区的经济更加均衡、稳健、多元。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资产与营商环境实现软硬的一个转化，那么像这个城市竞争已经进入到存量时代了，那么营商环境呢不再是这个产业政策、土地成本和配套措施这些内容，那么常态化的一个阅读场景呢能够增强高端人才定居的意愿，可以说呢整这个书香城市的 IP 价值呢也能赋能城市招商，那么持续聚拢人流、信息流、资源流，那么形成呢文化聚人气、人气育消费、消费带产业、产业促经济的良性商业闭环，为区域经济增长呢提供长久的能量。
1: 嗯，咁啊，从广东啦，包括呢个宏观嘅经济格局嚟睇啊，吓全民阅读咧，绝对唔系简单嘅民生嘅文化建设吓，而系一个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长期增长底盘嘅基础性工程嘅。嗱，首先咧系人力资本长效嘅红利，呢个亦都系所有产业发展嘅一个底层嘅核心竞争力。长期嚟睇，全域阅读嘅氛围所形成嘅人口嘅素质优势，系能够转化为区域劳动生产率嘅优势，令到大湾区咧在全国产业竞争、人才竞争当中能够持续保持领跑的态势。其次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红利，能够助力湾区经济实现轻重业态的互补和新旧动能的接触。在当今传统制造业面临周期波动、外贸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文化消费是作为内需消费的一个核心的板块，是具备非常之强的抗周期的属性，能够对冲实体经济的波动的风险，令到大湾区嘅经济结构更加之均衡、稳健同埋多元。而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城市资产同埋营商环境的红利，实现软实力向硬经济的转化。咁啊，提到话呢一个嘅常态化的全域嘅跃动场景，包括浓厚的城市嘅书香氛围，都是能够大幅咁提升到城市的宜居度同埋品牌的美誉度。咁同时，书香城市的 IP 价值同样都是能够帮助形成文化聚人气、人气育消费、消费带产业促经济咁样嘅良性嘅商业闭环，亦都系为区域经济长期增长咧积蓄势能啊。
2: 嗯，是的。那么本届南国书香节走出展馆、全域布局、地势全覆盖、场景下沉这一系列的模式，又将为广东挖掘哪些全新的消费增量和内需潜力呢？
0: 嗯，其实本届这个2026南国书香节，它最大的一个财经类的亮点吧。就不是说它的一个展销热度，而是阅读消费的常态化、下沉化、平民化和场景化。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有437个分会场和这个全省21市的全域联动，可以说的话呢，就打破了传统书香节、短期展会、集中消费、城区限定的旧模式。把这个文化消费从阶段性的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那么具体来说呢，也是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激活这高频轻量的一个 消费阅读需求，那么呢它也补齐了城市日常的消费短板。那么像这个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阅读角呀、街头书香驿站啊等等，这些遍地开花，能够呢把阅读嵌入居民的一个日常场景之中，那么这也催生了小额高频普惠的一个消费模式，可以汇聚成规模可观的一个内需增量，让文化消费从小众变成大众的刚需消费。第二呢，是打开了县域下沉的一个消费蓝海。那么长期来看呢，广东它是有优质的文化资源的。那么呢，高品质的一些图书活动以及呢这个图书资源，对于这些各居民来说呢，它是可以下沉至基层市场的。那么像粤东啊、粤西啊、粤北啊，它的一个县域市场的文化消费其实是供给不足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下沉呢，能够带动县域的一个消费需求，打通城乡文化的消费壁垒，也拓展了这个消费半径，能够呢助力广东构建全域统一的文化消费大市场。第三方面呢，是拓荣数字智慧的一个消费领域。那么像本届的书香节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一个纸质阅读，而是布局了 AI 伴读、线上共读、数字展厅、云端讲座、智能阅读设备等等的数字化场景，能够呢直接带动数字读物的订阅、以智能读书硬件、线上课程、 AI 阅读会员、数字文创等等的一个消费。那么呢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湾区数字消费场景，助力广东数字内需持续拓荣，推动传统文化消费向智能化、数字化、品质化的转型升级。总体来说吧，场景的下沉的核心价值就是把一次性的展会流量转化为常态化的一个消费存量，把城区的小众市场拓展为全省的全域市场，为广东的消费经济注入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1: 关注到呢一届的南国书香节，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将阅读消费进行常态化、下沉化、平民化和场景化的一个改变。首先会关注到这一次的南国书香节是激活了市井的高频轻消费的增量，保持了城市日常的悠闲消费的短板。这一次的书香节是将阅读陷入到居民的常场景当中，直接这一种的场景下沉也是直接催生了一些小额高频普惠的新型的轻消费模式，是能够盘活到城市的零散的消费场景，汇聚成规模可观的内销增量，令到文化消费从小众消费变为大众的刚性消费。第二点就是打开了远域一个下沉的消费蓝海，助力城乡消费的均衡提质。这一次的下沉对于远域的居民来讲，是极大地激发了远域的一些家庭阅读、亲子教育、包括文化体验的一些消费的意愿，精准地挖掘到远域文化的消费蓝海，打通城乡文化的消费壁垒，也都扩大了省内消费的一个辐射的半径。第三就是扩容了数字的智慧消费赛道，匹配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升级趋势。这一次的书香节是全面布局了包括 AI 伴读、线上共读等等这些的数字化场景，进一步丰富了湾区的数字消费场景，助力广东的数字内需是持续扩容，也都推动传统文化的消费向智能化、数字化和品质化转型升级。
2: 那我们也观察到本届的书香节呢是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从产业财经的角度我们来进行解读哈，您认为这一个创新布局会带动哪些赛道升级和商业机遇呢？
0: 好的，这个其实首设了这个图书馆吧，那么也是这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信号。那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产业财经的一个 角度或者说赛道来说的话呢，那么传统的一个经济书香经济模式是比较单一的，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的营收呢是集中在纸质图书、教辅资料、文创产品这样的一个线下销售。那么的话呢，它的一个受这个电商的一个冲击吧，那么的话呢，它其实线下的一个消费模式是比较少的。那么所以我们就要从细分的一个赛道去看。首先的话呢，是这个职业教育和职场提升赛道呢，是迎来了这个政策和场景的一个双重红利的。那么大湾区产业呢，迭代呢速度较快，像高端制造呀、现代服务呀、跨境商贸呀、数字科创行业也在持续升级，这也倒逼着职场人群持续的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技能。那么像终身学习馆呢，也依托了这个官方的平台优势，汇聚优质的职业课本、行业读本、技能培训资源，为职场人群提供常态化的学习渠道，直接带动了职业书籍的销售、线上职业课程，然后以及呢这个为湾区职业教育企业提供展示、引流、落地的优质场景，也能够带动这个职业教育的一个品牌化以及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银发乐学赛道的一个打开。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吧，那么老年的文娱啊、健康呀、康养啊，也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那么像这个文化消费呢，目前还是聚焦在青少年的，但是老年群体的一个学习需求呢是越来越重要的，因此呢终身学习馆打造的普惠的教育模式呢，也能呢激活老年文化消费的一个新市场，带动老年读物、兴趣班、文创、康养等等的业态发展，填补湾区银发文化产业的空白。那么同时呢，这个普惠的一个特殊教育赛道也能彰显民生经济的一个价值。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吧，无障碍读书、智能助读设备，还有特殊的教育课程、普惠阅读服务等等的细分赛道也能获得场景落地的机会，帮助小众文创设备的升级，完善产业链条。整体来看吧，终身学习馆的设立让这个阅读产业从卖产品转为卖服务、卖内容、卖成长的知识服务，大幅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用户粘性和商业持续性，为大湾区文化产业开辟新的增长曲线。
1: 咁本届书香节咧，第一次设立终身学习馆，标志住湾区阅读产业系正式告别图书售卖嘅单一业态，迈入到全龄年段嘅终身知识服务产业嘅时代，为大湾区嘅知识经济同埋教育服务产业带嚟咗全新嘅发展机遇。从具体嚟睇，首先系职业教育同埋职场提升嘅赛道，系迎嚟咗政策同埋场景嘅双重红利。终身学习馆系依托官方嘅平台优势，汇聚咗多方的优质资源，为湾区职业教育企业提供了展示、引流、落地转化的优质场景，推动职业教育产业规范化、品牌化的发展。其次是银发乐学的赛道，也都是打开了全新的商业空间。终身学习馆主打的是普惠终身学习，激活了老年的文化消费的新市场，带动了包括一些老年读物、银发文创等等的这些新业态的发展，可以说是填补了湾区银发文化的产业空白。同时，普惠的特殊教育赛道亦都是彰显其的民生经济价值。呢一届嘅书香节非常之关注特殊群体的学习需求，完善无障碍的阅读嘅体系，亦都系带动到小众的细分文创同埋智能的设备产业升级，完善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产业链条。咁所以总结嚟睇咧，呢一次终身学习馆的设立是大幅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用户的黏性同埋商业的持续性，为大湾区文化产业开辟全新的增长曲线。
2: 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格局，书香 节文化 IP 又是如何来赋能湾区文旅经济，

0: 更好的丰富游玩内容，那么有效的提升文旅项目的一个综合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让湾区文旅从门票经济向这个体验经济和内容经济转化。第二呢，是激活这个粤港澳这个文化消费和产业的一个联动。一方面呢，也能推出内地优质的一些出版内容、文创产品、知识服务等；另一方面呢，也能吸纳港澳优质的文化资源，国际出版视野反哺内地市场，那么实现三地文化资源共享，那么市场联动、业态互补，那么做大做强湾区的一个跨境消费新赛道。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湾区统一的一个文化品牌，那么像提升这个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像大湾区吧，九市两区它的一个产业结构是互补的，那么但是的话呢，其实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大众 IP，那么既可以说这个南国的书香节的全域联动三地共建的一个模式吧。能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民文化名片，强化大湾区城市抱团发展品牌效应，统一的一个书香 IP 呢，也能提升整体的一个文化识别度和美誉度。那么助力湾区在全国的文旅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实现了文化软实力的集聚。所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以上三个路径吧，能够呢把这个南国书香节作为广东的顶级文化 IP 去打造，能够呢更精准的补齐业态短板，赋能湾区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
1: 咁呢个书香节嘅文化 IP 啦，对于粤港澳嚟讲吓，系都系有包括呢个赋能湾区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嘅咁样嘅优势作用嘅。首先咧，我哋睇到咧系打造文旅加阅读嘅全新融合业态，拉长文旅消费嘅产业链。啊，呢一个嘅书香节嘅 IP 嘅打造咧，系能够将传统嘅观光旅游升级为观光打卡加沉浸式阅读加文化体验嘅深度嘅文旅模式。咁样咧，系有效提升咗文旅项目嘅综合营收能力同埋盈利嘅水平，令到湾区文旅从门票经济转向到体验经济同埋内容经济。第二点就系激活粤港澳嘅跨境文化消费同埋产业联动。南国书香节能够依托湾区嘅平台，联动香港澳门嘅文化优势，实现三地文化资源共享、市场互通、业态互补，做大做强湾区嘅跨境文化消费嘅全新赛道。第三点就系能够塑造湾区嘅统一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整体嘅软实力同埋竞争力。南国书香节全域联动、三地共建嘅模式，能够打造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嘅全民文化嘅名片，强化湾区城市抱团发展嘅品牌效应，能够以文化软实力凝聚区域发展嘅合力，最终实现赋能湾区整体经济协同升级。
2: 最后我们再从长期产业趋势来看啊，全域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又将为大湾区培育怎样的未来产业赛道和经济增长新动能呢？你有怎样的思考呢？
0: 我觉得我还是从三方面来去讲吧。首先的话是这个文化 IP 的孵化和版权的经济赛道。那么阅读呢，是文化 IP 的一个活水源头，海量的一些图书内容呀，本土的人文内容啊，以及湾区的一个主题，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二次的一个开发的。那么可以转化为短视频啊，纪录片啊，然后文创产品啊等等，那么形成呢这个阅读内容的孵化、IP 开发到商业变现、持续迭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版权经济链条。那么版权经济呢，属于高附加值、高壁垒、可持续的优质业态，也将成为湾区文化产业未来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柱。那么第二呢，是这个阅读智慧阅读与这个教育科技的一个赛道。那么随着 AI 伴读呀，这个智慧学习系统的一个

0: 那么大湾区呢，是集聚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然后还有硬件的一个研发企业。那么能够呢，实现科技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双向赋能、双向升级，也培育了湾区的一个细分赛道。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及文旅的一个赛道。那么像刚刚提到的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书香驿站啊等等的一个铺开吧，也能够呢，把这个场景化的一个阅读，那么落地，为这个用户呢提供这个公共服务的链条。那么除了这个居民之外呢，像旅游的，他们可以开展一些家门口体验、城市短途、青少年素质提升、职工团建等等的一些需求，那么呢，也激活着大众的一个素养消费、教育消费、体验消费。可以说呢，从长远来看，书香经济呢，不是依附于文化活动的一个附属经济，而是独立成链、自成生态、持续迭代的一个战略性新兴的文化服务业态，将持续的优化大湾区产业结构，夯实内需底盘，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动能。
1: 从一场城市展会到全域民生常态，从单一文化活动到全链产业经济，2026南国书香节的全域升级，可以说不仅是阅读方式的迭代，更是大湾区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理念升级的生动缩影。书香润物无声，经济向阳生长，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全民阅读持续沉淀人力资本，培育消费增量，孵化新兴赛道，凝聚湾区合力，让文化软实力稳稳转化为经济硬实力，以满城书香赋能湾区经济长效繁荣持续进阶。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再
1: 谢谢。
2: 见。
0: 好，再见。
1: 好的，也欢迎朋友们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
3: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进入到股市扫描，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波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 ，A 股是走完了八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哈。今天我们看到呢，回顾一下本月三大指数呢，都是一个收涨的一个态势啊。那特别像上证综指呢，是收报了3986.30点，全月上涨4.02%；深证成指呢是月涨3.21%；创业板指呢是月涨2.83%。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两市个股呢是一个涨多跌少的一个态势哈。那首先整体的盘面也请你来做一个解读。
5: 好的，今天的沪指呢是收到了全天的最高，逼近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成交呢是在2.15万亿啊。关键词呢其实呢有三个，一个呢就是中报的兑现日，一个是风格呢切换到了应用，包括还有防御和科技的和解。首先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去讲啊。首先是这个指数层啊，低开呢，其实呢，今天早上呢是上周五的科技的回吐，再加上呢这个美股的一些余震，那么翻红呢，其实呢靠权重股的这种托举以及应用端的一个点火。沪指呢3986点呢，确实呢是像主持人提到的啊，八月份呢涨了4.02%。 那么从这个量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并不是特别大，说明呢这次呢也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全量的一个增长，是一个存量把高位里的资金啊，包括像医药啊，包括像这个资源啊，一些资金呢去搬到了 AI 的应用和低位的科技。其次呢，在这个涨跌的结构当中呢，三千多只个股的上涨，那么说明呢这些资金呢挑的是有事件有业绩的这种板块进行入手啊，像我们今天看到像影视短剧板块啊，包括这个消费电子元件，还有军工电子啊，包括果链，那么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左侧的回补。那么调整的呢是贵金属板块啊，这个呢是与这个杰克逊霍尔的会议放鹰啊，包括这个金价的回撤啊，有这种联动的影响。那么像光伏、生物制药、创新药呢，那么在中报的兑现之后呢，有这种获利的砸盘的情况。另外呢，在消息面上呢，有两件比较大的一个经济事件啊，一个是呢八月的官方制造业的 PMI 啊，那么是49.8%，说明呢我们的经济呢仍然在继续的摸底。那么 A 股的中报呢，全样本的规模净利润呢是3.58万亿，同比的增长呢是19.4%啊，其实呢是有大概75%左右的公司的盈利，那这个呢也是今天市场呢从低位翻红的一个底气。科技的应用涨，资源跌啊，本质呢其实呢是中报季已经逐步的结束，从原来的周期防御切回成长的应用，所以呢我认为今天的盘面的表现呢是中报收官之后的一个风格再平衡的反应。
1: 嗯，好，今天呢我们也注意到盘面上哈，像液冷服务器呢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一个态势哈，龙头的个股呢也是表现很亮眼哈，我们也看到了有相关的媒体呢也报道了订单满产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板块今天呢为什么会有再度发力呢？
5: 其实呢今天的液冷呢简单说呢是AI 芯片的这种功耗呢已经超过了这个风冷的这种红线，再加上呢英伟达的 Rubin 的这种全液冷的定型，以及您刚才提到的订单的这种实证，三层呢叠在一起，把原来我们对于这种液冷的预期呢又提前了，从原来的这种可选逼成了一个必选的临界点啊，终于呢在股价上呢得到了一定反应。具体来说呢，比如说现在呢大模型的算力集群呢它的功耗呢确实呢增长非常快，传统的这种风冷已经有点扛不动了，那么液冷呢现在呢已经是趋势，它就是一个硬的刚需。第二呢，确实呢这个从这种产线的订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这个消息面上啊，基本上已经到了12月份部分的企业的满产呢，包括它的产值呢已经翻倍，这个呢它已经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叙事，它是一个实单的这种实证。那么包括像阿里、字节、腾讯，国内液冷的采集呢已经超过了500亿，而且呢很多都是要在今年的下半年进行落地。这个市场呢我看到很多研报的分析啊，基本上是在今年已经是要超1000亿，到明年来讲的话还有可能再进行翻番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包括现在英伟达的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风向标，它的新一代的全新的芯片呢可能都要去走液冷这样的模式，那么行业呢已经从原来我们讲的这个概念的试点开始转化为这种规模的交付。那么今天的这种上涨呢，其实呢这里边呢有科技调整里边资金那么要去找那种同样啊有科技概念，同时呢有订单有交付，同时呢这个位置呢不是那么高的一些细分的领域，那么液冷呢恰好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进行接棒。液冷呢是 AI 算力里边功耗倒逼出来的一个实景的赛道，它的这种逆势的这种表现呢其实呢符合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资金的逻辑。当然呢我们也提醒我们投资人呢可能在这里边呢可能去考虑一些头部啊，真正有这些实际预期有订单的啊，不要去追那些封板的小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控制一下我们的风险。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近期的这个券商呈现的异动啊。我们在看到在刚刚披露的这个半年报里呢，43家上市的券商营收是3647亿，涨幅45.87%，净利1553亿，涨幅49.01%。那对于券商这一波行情，您有怎样的观点呢？
5: 券商呢应该说是从上周开始呢就有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今天呢确实它不是一个主角的这样一个形态出现，但是呢它已经反映出业绩和资金面上的一个共振。首先来讲的话，业绩确实很硬啊，因为今年我们知道 A 股的上半年的成交是一个创纪录的成交，那么成交的背后呢对于 券商的这个几大业务，经济也好，自营也好，两融啊，表现呢确实呢都是实实在在的推动。那么头部的券商板块的净利润呢确实非常好，比如说像中信233%。

0: 这个涨幅是接近70%啊，招商也有翻倍的这样的表现。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40家的券商的这个财报披露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双增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顺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再现。 其次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到呢，在这个资金结构上，有一些专业的非机构投资人的这种入场啊，也就是我们可能散户中经常讲的牛散。那么为什么这些专业的投资人开始来陆续进入到这种 券商板块呢，他们可能也是关注到了，就是现在呢，这个券商板块的整体呢，像公募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在一个低配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同时呢，它的估值和业绩呢，其实呢是有背离，所以它的筹码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投资人注意的，就是券商呢，确实呢，在过往呢，我们把它叫做牛市的旗手，但是呢，其实呢，它现在呢，更多的像是一个市场的温度计，像是一个期权，包括现在的 IPO 它自己的强制投资呢，其实呢，对它自营的贡献呢，确实也不一样。那么在后市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说成交量的继续的上行，比如说今天是
1: 2.15万亿，如果后市呢能够稳定在2.5万亿上方的话，那么指数如果能够超过4000，那么我想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个加速度。但是如果在现在仍然是在4000点以下啊，3800点以上，可能还在一个磨底的区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持仓上来讲的话呢，偏谨慎一点可能没有错。而且呢，在券商呢，我们要给它的一个预期是一个中期配置的选项啊，券商是和这个科技的主线它是两个维度两个概念的。
2: 嗯，好，那今天还有一个板块哈，也很有意思哈，就是短剧互动游戏概念股的一个爆发啊。我们今天看到了，消息面上呢 ，AI 长剧后《西游记》是首次登上了卫视大屏啊，它呢是在今天开播哈，那而且是首部的 AI 长剧哈，所以带动了今天这个短剧板块的一个暴涨哈。您怎么看这个板块的走势？它会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吗？
0: 其实呢，我们把它穿透来看呢，其实今天短剧影视的这种上涨呢，就是 AI 应用从我们原来的这种硬件的算力开始加场景了，开始切到内容了。那么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短剧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种内容，也就 AIGC 啊，那么它其实到现在来讲的话呢，真的进入到了跟我们普通的投资人也好，跟我们的观众也好，开始面试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那么像《后西游记》这部戏来讲的话呢，我大概去了解了一下它的背景哈，30集，每集40分钟，那整个都是 AIGC 去完成的画面人物，没有真人演员，而且呢是广电21条之后首部是边审边播的一个上星的长剧，这就意味着 AI 的内容从原来的这种小屏幕，然后呢到了一个大电视的这样一个大屏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再叠加呢，明天呢这个微短剧的一个办法9月1号的正式实施，那么 AI 的这种生成来讲的话呢，可能对于持证的平台，然后呢开始有这种资源流量的这种倾斜。 那么第二呢，就是从成本上来讲的话，是能算过来账的。大模型呢，确实呢，把纹生视频的成本啊压缩到传统拍摄的几分之一。那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包括在海外上的一些短剧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优质的短剧呢收入翻倍，而且呢，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包括我看到一些券商的研报给到国内 AI 短剧呢，那么今年呢可能预期能达到几百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用户呢从原来的大概 1.2亿 可能到明年要到6个亿左右，那么这个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是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广泛的覆盖。那么在今天来讲的话呢，当然呢它的上涨来讲的话也有资金面的这种原因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科技高位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它需要寻找一些 AI 有关 AI 叙事，但是呢同时来讲的话呢，那有事件驱动的，那么短剧板块呢确实呢是一个他们去可以去着眼的一个点。那么 后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投资人呢，就是看到这个剧的播出啊，后续剧播出以后它的数据怎么样。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数据好了之后，那么它就可以续命啊，它就是有持续性的，它不是一个单次的事件的脉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挖掘那些真的有阿尔法、真的有 IP 的、有网文的版权的、有AIGC频道的、有合规的这种持证平台，这里边的机会呢，可能就会更多。那么 AI 的行情呢，也说明从硬件往内容端的进行 扩散，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在这个还没有确定之前，那么它可能还是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脉冲的这个一个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也要同时注意我们的这个风险。
2: 嗯，好。

0: 那么说完短剧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化工板块哈。化工呢不会像短剧这样的一个爆发哈，但是中报业绩呢还是不错的，282家基础化工营收是1.2万亿，增长11.9%，规模净利809.8亿，同比增长86%哈。那1到7月的全行业的利润呢也是涨幅56.6%。那也想请教一下于波先生哈，化工这一轮是老周期的复合，还是一个复活，还是它更换了一个逻辑赛道呢？
1: 其实化工呢，从去年开始，我们再去讲到这样的一个供给侧的改革之后呢，它是始终开始呢，这个在供给侧呢有一定的这种出清。但是这一波的化工的关键词呢，还是有两个。第一个来讲呢，就是产能周期的拐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进入到了金九银十的一个补库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周期里边来讲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传统周期，它里边呢还是有成长的因素。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角度去关注这个化工股票啊。第一个来讲的话，这个板块当中，中报的底子确实是开始是真的是修复了。这里边呢不是靠量堆，那么其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开支呢开始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加上我们国家提到的反内卷，包括双控卡死了一些扩产，那么加上海外的一些落后产能的逐步的清退，那么供给端的拐点是非常的明确。那么油价的波动呢，也是带动了上游原材料的这种价格的阶段的上行。我们看到无论是氨纶啊、涤纶啊，包括聚酯，那么其实呢价格都在回暖，对于整个板块呢这是一个利好。其次来讲的话，就是金九银十是第二脚的这个油门啊，就是中下游的库存现在比较低，旺季之前的补库存呢是退差价，这个呢是需求第二阶段的一个催化。但是这里边的一个新的逻辑就是在科技化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无论是 AI 算力啊、液冷带起来的这种碳氟化物啊，包括电子树脂啊，那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呢让我们的化工呢有了更多的科技的概念，从原来的化工去看地产，已经开始切换到了发电、储能、制造、冷却四大新的场景。那么这头部的公司呢，往往都在往这些新的化工的新材料里边去转移。这和我们说的以前的2016、2017那轮的周期是非常的不同。当然呢，在这里也提示我们的投资人啊，就是化工它是一个慢热的周期啊，就像主持人说的，它不能像这个液冷或者短剧啊，一天啊板儿一片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呢是在一个缓慢的修复当中，那么也受到外围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精细化工的小票呢，确实呢它的价格已经涨得很高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建议普通投资人呢可以去关注那些这个价格仍然在修复当中的，或者是关注像化工 ETF 这样的一些指数基金，那么定位在低景气的周期里边的这种成长线的这些化工的股票呢，其实呢可能是更让我们可能这个安全的边际会更强一些，而不能是按照这种短期的科技股的这种节奏然后呢去进行操作。
0: 好，那最近呢我们在看到了地产板块多部门呢也是集中的出这个信贷啊、融资的一系列的政策哈，稳地产的信号还是比较密集的。那也有不少的机构投资者呢认为地产呢会有一个5年调整见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一线的二手房基本止跌，租金收益率呢也快赶上一个房贷的利率了，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向呢？
1: 对，其实从上周五这个我们的相关部门呢又提了新的这种房地产的利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们也明显的看出来很多催化，包括现在的可现房的销售，包括从30年的最长到40年的这样一个贷款周期啊。虽然我们说今天的房地产板块确实呢不是那么亮眼啊，它有一个这个高开低走，但是呢确实呢我们说在这个板块上呢，政策底、估值底加上供给侧的出清啊，三件事呢也是在让这个市场呢逐步的在进入一个筑底的过程。那么从周期上，如果我们从过去来看的话，就像主任提到啊，这个过去5年，那么房地产呢是一个低迷啊，收缩的一个走势。那么其实呢，在今年呢，我们能看到一线的二手房基本出现一个止跌，核心的小区、核心的区啊，都出现了一些小的反弹，成交量放大，包括豪宅市场在一线来讲的话，今年表现非常不错。所以说呢，这里边来讲的话呢，会让我们的持有人啊，房产的持有人的这种心态呢会发生一定的改变，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租金的收益率，如果能够 高于房贷的利率的话，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价位的一个支撑啊。而且呢，这里边可能会吸引自住，包括险资的这种算账的这种资金的这种入手。那么第二来讲的话，确实呢，供给侧的出清比较狠。那么我们政策来讲，确实给予房地产了很多的这种政策的扶持，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限购的放松、信贷端的首付利率的下降、融资端的给白名单啊，我看上周五也是又增加了一些白名单的这种房企的这种融资的这样的一些鼓励的政策。但是在这里边呢，我们讲地产呢，它是一个底仓期权，它不是一个进攻的底主线。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化工的金九银十，其实对于房地产来讲的话也是金九银十。所以我特别是关注的就是九月的数据，包括二手牌挂牌这二手房挂牌的这个价格，包括一线的成交的同比。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客观讲呢，我们还需要对房地产呢有一个观察。那么房地产呢现在是在一个左侧的修复行情之中。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吓，下面嚟关注一下港股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5: 你好，
4: 嗯，睇到今日嘅呢个港股嘅三大指数啦，喺中午之后系有所拉升嘅吓，咁啊，截至到收盘啦，恒指系跌0.07%，恒生科技指数啦升0.32%，国指系升0.27%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5: 咁日開市之後咧，都試過25,200+嗰啲位置嘅，咁當然即係指數就未啦，咁但係期貨就因為低水啦，咁誒會因為九月份會有除淨啦，咁所以就有個低水喺度啦，咁啊個指數喺度嗰啲位置咧，就開始有啲即係見到有啲支持啦，啲市都跌唔落嗰啲位置咧，就反彈咧，隨住個 A 股嘅市場。咁所以咧，今日見到咧，就係個 A 股咧都拉動咗嗰個港股咧，嗰一個反彈啦。咁當中見到比較即係嗰個權重又可以拉動到個股市嘅股份咧，可能就係嗰啲中資金融股啦。咁今日都做得比較亮麗啦，咁嘅情況，咁所以就個市咧就上翻去25,500呢啲位置。咁呢啲位置其實都即係之前咧都係呢啲位置上邊咧就上下就增持緊嘅。咁但係話喂，好似上翻25,600下呢啲位置咧，咁似乎暫時嚟講嗰個阻力都大嘅，咁所以即係今日咧嘅都見到一個反彈咧，就只能夠去到呢個位置。
4: 嗯，咁其實今日咧都就係港股嘅八月份嘅收官啦嚇，咁睇翻成個月嘅三大指數嘅情況啦，都係收跌嘅，恆指、國指啦，月內嘅幅度咧跌超過1%，咁而恆生科技指數嚇跌嘅幅度咧超過4%嘅嚇，咁啊同我哋總結一下八月份嘅港股市場表現啦。
5: 整體嚟講就比較個波動係比較低啲嘅，其實即係都好耐冇試過呢個整個月咧嗰個嘅上下嗰個嘅嗰個波幅咧，其實即係去到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啦。咁至於你話嗰月會唔會係一個係另一個情況咧？咁要再睇下啦。咁但係即係八月似乎就我哋成日都關注住一個嘅業績嘅情況嗰時咧，其實似乎即係都喺市場上面嚟講都會係一個。又做拉扯嘅作用啦，咁又有部分就收貨啦，有啲咧就可能就有啲覺得唔係咁好咧，變咗啲即係有啲上下拉扯嘅作用底下咧，令到八月個整體個就有波幅啊，就冇乜升幅同埋跌幅嘅，咁啊而且個上下嗰個嘅幅度咧亦都唔係好夠喎，就可能都係比較少啲咁咯，即係成個八月就咁嘅情況。
4: 嗯，咁隨住八月份咧呢一個比較集中嘅業績嘅披露期啦，即將就已經係過得差唔多之後嚇，跟住落嚟嘅九月份啦，有冇話邊一啲嘅事件啦，或者一啲嘅因素可以叫大家多啲去關注啊？
5: 我諗大家都係比較特別關注九月嚟緊嗰個嘅即係啲經濟即係外圍嘅經濟數據啦，咁樣個息口去向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大家關注嘅，即係可能就話就算即係就算中國呢邊啊咁嗰啲。即係各樣嘅經濟數據，就係嗰啲譬如通脹啊嗰啲咁樣，其實會唔會有咩情況咧？始終即係近呢一年啦，咁啊即係都開始就多咗好多一啲嘅 即係壁壘啊，或者各樣嗰啲，其實會影響住個即係個經濟數據係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而且即係嗰個效果效應開始會浮現出嚟嘅，咁就所以咧，其實開始九月啊，到十二月啊呢啲時候咧，都會。

0: 翻呢一類嘅數據咧，會唔會出嚟啊？話即係令到即係整體嗰個經濟有個政策需要嘅調整啊咁嗰啲，咁呢個都係即係九月我諗大家都關注一啲嘢嚟嘅。
1: 咁睇睇今日嘅盘面情况下，见到啦比较亮眼嘅，见到啊，包括有呢个内银股吓，今日表现都唔错啦吓，特别系国有嘅六大行啊，呢个中期业绩都系超预期啦，多间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咧，都系一度刷新自己嘅历史新高吓。点样看待内银股咁样呢种嘅状态？
0: 似乎都系较强啦，咁啊见到即系当即系嗰啲科技嘅 AI 股啊，嗰啲都久唔久就唞下，或者即系都。見到日升日跌啦咁樣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都見到啲資金都比較中意落去呢啲金融股裏邊嘅，咁即係可能亦都可能即係都係一個有個期望啦，可能就係話即係嗰個實力會高翻啲啦，因為始終可能即係多翻啲嘅存款啊喺裏邊啊都唔定，咁即係呢個都可能會係一個即係一個即係投資者可能都會比較喜歡嘅一樣嘢啦，咁所以你見到呢段時間咧。即係都叫做近半年一年新高啊，都好多嘅啦，其實都有幾隻都係去到咁嘅情況。咁似乎嗰個跑贏個大市個勢頭咧，都會繼續存在，可以繼續去留意
1: 嘅。咁我關注到咧，今日嘅手機產業鏈股都係集體比較活躍嘅嚇，咁係咪會受到九月份嘅一個新品發布嘅咁樣一個好嘅預期嘅影響嚇？大家係咪可以多啲關注一下？
0: 係嘅，咁啊。上星期我哋都提過，就都見到係的，而且嗰啲資金係入咗去呢一類嘅股份啦。咁亦都係即係都係關注住，即係嗰個九月份啊，一個新機發布嘅對嗰個嘅即係可能嗰個期盼啊，或者個手機周邊產品啊、產業鏈啊嗰啲會唔會有一個嘅上升咧？咁即係畢竟佢哋都喺。有部分嘅股份，即係可能呢一類嘅股份都係喺過一年嚟講咧，都比較即係少少去試過低位啊咁嘅呢個情況，係去到呢一段時間咧業績過後啊，加埋頭先講嘅一個新機發布啊，咁啊亦都開始即係市場注意翻呢一類嘅股份。咁究竟即係未來嗰個 AI 嗰個應用去到手機上邊，其實會係一個咁樣點樣嘅情況咧？咁都係大家所去關注一個地方咯。咁所以。如果話即係有一啲新嘅嘢需要需求啊，或者令到個蛋件嘅升級需要咧，咁其實都見到係呢一類嘅板塊裏邊咧，暫時嚟講咧都係一個嘅即係看好嘅行情啦。咁所以就暫時嚟講都會好似係跑贏大市嘅情況。
1: 咁其實大家睇翻而家嘅呢個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嚇，相對於之前嘅衝得比較高嘅時候咧，可以話係目前處於一種唞一唞嘅咁嘅時候嚇。咁啊，好多嘅資金都湧入到一啲嘅避險嘅板塊當中嚇。咁啊，正係呢種時候咧，對於投資者嚟講，科技方面咧，有冇一啲可以值得投資嘅地方咧？
0: 我諗短線話博反彈啊，嗰啲都有嘅，佢啲模型嘅公司啦，嗰啲。但係始終即係你話整體個勢頭裏邊咧，那個投資者個心態嚟講咧，都係只能夠係博反彈啦咁樣。你話即係好似早前咁樣嘅升得比較多啊，咁樣就難少少嘅。始終個投資者暫時嚟講，似乎都未能夠說服到佢哋咧，嚟緊嗰個嘅競爭性咧，對佢哋個盈利上邊一個嘅影響幾大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佢哋所擔憂嘅地方，亦都係觀望中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你話個股價可能相對個股值將吸引咧，就有反彈咁，但係即係你話彈得咁上下，可唔可以延續啊？個持續行力咧，咁可能就未必咁嘅。就除非你話即係個投資者個信心咪翻得嚟啦，咁樣又或者整體個氣候喺度啦，咁否則嘅話咧，暫時嚟講都可能係升到咁上下就會變咗觀望嘅態度。
1: 好嘅，今日咧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析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2: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
1: 十五期间，我国将会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同埋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嘅国道连接起身咧，全长系大概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嘅三分之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胡志华介绍，环疆通海系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嘅概括。
2: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关注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
4: 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
5: 那我们刚才提到新疆哈，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新疆有关的。那新疆的哪方面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呢直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青春同行，天山相会，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日前落下帷幕。在为期八日的交流活动当中，来自粤港澳同新疆的40名青少年相聚在一起，深入乌鲁木齐、昌吉、阿勒泰等地，巡迹天山史物，感悟边疆发展，收获青春友谊。
5: 此次交流活动呢，是一堂沉浸式的历史文化课，青少年从中感悟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底蕴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一件件文物是承载着历岁月，又见证着变迁。在镇馆之宝五星出东方离中国锦湖壁前，大家认真聆听。新疆青少年刘恩熙话：呢八个字穿越千年，提醒着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那么在清代展区呢，来自澳门的朱俊宏放慢脚步，仔细了解着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历史。他说重温

0: 跟重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先辈守护国土的担当。
1: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内斑驳的枪支、陈旧的文书，静静地诉说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脚下扎根奋斗、团结各族人民抗日救亡的不凡历程。
0: 香港学生王希尔坦言，这是自己呢首次了解到抗战时新疆与全国紧密相连的峥嵘岁月。他说，同港澳一样，新疆的抗战历史也是民族救亡图存篇章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1: 阿尔泰山的深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是静静凝视着苍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者在极寒的环境下艰苦开采稀有金属，书写了为国奉献的红色传奇。青少年们来到了这座公分矿，去触摸那段隐密而伟大的岁月，深受震撼和鼓舞。
0: 那么步入矿洞呢，澳门青少年谢洪正触摸着两臂的凿痕，他直言自己呢感受到了何以为英雄。他说，老一辈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奉献一切，那么这份精神令人震撼，也让我呢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1: 青少年们马不停蹄，用青春的脚步来丈量新疆大地，从雪山湖泊到峡谷森林，从工矿遗址到辽阔牧场，咁祖国的山河的多样面貌是展现在他们的面前。
0: 那么博格达雪峰下呢，天山天池铺展开一幅雄浑秀美的画卷，也是吸引着青少年们的惊叹的目光。广东青少年李允迪他呢就说，新疆风景独特，我为祖国辽阔的疆域与美丽的风光而自豪。
1: 天山脚下古典星星，大家来学习维吾尔族的、维吾尔族的舞蹈，欢声笑语回荡山野。咁新疆国际大巴扎入边，巴兰的民族纹饰、悠扬的民乐交织、浓郁的西域风情扑面而嚟。阿勒泰草原上边，青少年们踩上骏马去体验纵马驰骋。八日的行程入边，青少年们用多种形式嚟体悟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鲜活图景，读懂真实、立体、全面的大美新疆。
0: 香港青少年阮雨琴表示，过去呢对新疆的认识仅停留在书本当中，心中呢充满了对大漠孤烟直、辽阔壮美的向往。那么他说呢，踏上这片土地，心情既激动又忐忑，很幸运能够亲眼见证祖国的辽阔与多元。
1: 步入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正在展出，一幅幅金色对比的照片，一段段震撼人心的视频，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天山南北的沧桑巨变。
0: 那么一位新疆的青少年艾利库提阿布拉江，他呢是主动当起讲解员，向大家呢介绍自己家乡的变化。他说，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生活越来越好。父母呢也经常会念叨这样的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1: 阮雨晴表示话，呢次嘅行程令到佢深刻咁感受到喺边疆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佢话佢会将呢次行程当中嘅所见、所闻、所感带翻香港，分享俾自己嘅好朋友、好亲戚。
0: 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大家也是进行了这个足球比赛哈。可以说足球呢是大家共同的青春语言，那么这次交流活动呢也是延续首届以球会友的传统，上演了三场精彩的对决。那么其中呢最后一场比赛是27号下午在阿勒泰地区二中拉开帷幕的。
1: 咁喺赛场上边，两队嘅球员系你来我往，攻防转换间尽显默契配合。在赛场之下，大家来相互切磋球技，来分享训练心得。咁汗水挥洒之间，体育精神凝聚起跨越山海的少年情结。广东青少年何清扬佢话：一场比赛代表住民族团结同埋四地交流。佢亦都深刻咁感受到新疆人民嘅热情。佢话足球系最纯粹嘅语言，将我哋紧紧连结喺一齐。
0: 赛事有中场有意无终点，那么面对新疆队友的主场盛情呢，粤港澳青年也是纷纷发出邀请。广东学生

0: 樊润泽，他呢就比较兴奋地说，也期待新疆的朋友们呢来深圳踢球，我们一定做好东道主。
1: 嗯，比赛结束之后，四地的青少年在草坪上边共同摆出了家的这个字的造型啊，咁航拍镜头下亦都定格了这个珍贵的瞬间，也都成为了各民族少年和石榴子般紧紧相拥的生动写照。
0: 没错，八天的山海同行，从初识腼腆到相知相熟，四地青少年结下了深厚情谊。那么在活动尾声的总结分享会上，大家呢也是互换手信，畅谈感悟，并许下约定。
1: 广东青少年黄子豪说，这次交流活动不单只是一场开阔眼界的研学之旅，更是书写四地少年友谊和文化共融的新篇章。他说，我们通过交流打破了黑板印象，促进了彼此了解，愿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愿我们的友谊之花永远绚烂绽放。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近日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在北京开启，汇演汇聚全国各地的民族文艺精品，八月至九月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其中基层院剧团剧目占比近1/3，仲首次推出了5部跨区域联合创派剧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爽、李浩然的报道。
1: 这次汇演剧目既包含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芭蕾舞剧、杂技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现代综合舞台形式，也包括京剧、秦腔、湘剧、徽剧、藏戏、南剧、歌仔戏等传统戏曲剧种，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和博大精深。国家民委文宣司司长张谋：
2: 这次文艺汇演呢，是新时代民族文艺发展应该说丰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可以说很生动地反映了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认为啊，它确实是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同时呢，也能够生动地反映各民族文化的这种互鉴融通。
1: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场剧目，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编的话剧《赶大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以清末天津杨柳青货郎追随左宗棠牺牲大军、随军进行商贸活动的真实历史为蓝本，再现了3000货郎遍天山、披星戴月赶大营的传奇画卷，展现了金江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话剧《赶大营》导演钟海：
3: 当时，赶大营的这些个数千名的这个穷苦百姓，跟随部队，这个收复新疆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要运很多的商品，就是供给部队嘛。他从开始的这个供应部队，挑肩挑的担子，这一路走到新疆，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发展成坐商，他们也开辟了新疆的这个商贸版图，就是把内地、天津的、北京的、沿海城市的、上海的，包括江南的，所有的生活用品运到新疆去，然后把新疆的什么羊毛啊、什么土特产呢、啊，运到这个北方，运到这个内地来，极大的促进了这个内地与新疆的这个商品流通，应该说促进了这个边疆地区的发展。当时新疆有八大家，基本前几名全是天津的商人，不仅他们当时为了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同时为了新疆的发展、新疆的老百姓人民的生活的提高也做了贡献。
1: 能够发现这段历史并被搬到舞台进行创作，导演告诉我们，这也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话剧《赶大营》导演钟海：
3: 这段历史因为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被埋没了，正史记载很少。我们也是十几年前我们天津的《晋晚报》搞过一次寻亲活动，当时没有想到发出去之后，很多新疆的赶大营的后裔纷纷投稿，所以我记得那一年，《晋晚报》连载这些个后裔发的那个回忆文章，几个月不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赶大营感兴趣，觉得，原来我们天津曾经有这么多人在新疆，现在还在生活。后来得知有60多万，也就是说，这种民族融合，这150年间没有间断过。观众通过这段历史了解，哦，原来就是内地与新疆之间已经这么早之间就有互通有无，建立了不仅是商贸关系，还有亲情关系。
1: 除了《赶大营》，多部剧目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以文艺形式回溯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同行的奋斗征程，通过舞台演绎重现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守望相助、并肩奋进的动人场景，如歌舞剧《五彩红军衣》《长征长征》，再现烽火岁月里各族群众投身革命、浴血奋战的红色往事，如话剧 澜沧水长，还原26个民族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同心相守的团结佳话。如音乐剧《活界碑》讲述兵团各族干部群众扎根边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的动人事迹。
4: 那么作为第七届少数民族汇演剧目之一的大型民族舞剧《莺歌》近日呢在北京天桥剧院再度上演。该剧呢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通过融入潮汕地区十余项非遗元素，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广受观众好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记者的相关报道。
1: 舞剧《莺歌》自2024年公演以来，在全国20余城演出及文化交流150余场，被观众誉为烫剧。此次在北京的再次上演，标志着该剧持续的文化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5: 我觉得就是将我们沉淀了千年的舞蹈语汇，然后转化为当代的审美意识，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是比较有难度的。也就是说，虽然莺歌舞是这个民俗民间的舞蹈，那么它其实到我们的高雅舞台上其实还是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审美区别的。
1: 为了克服艺术转化这一难题，主创团队深入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采风，实地调研莺歌文化、宗祠文化等，沉浸式体验民风民俗，深挖莺歌舞的艺术精髓与精神内核。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丽凡：
6: 我们的这个莺歌舞跟舞蹈的融合，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时间的一个去创新性发展的一个试探吧。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街头的这个莺歌舞，怎么搬到舞台上把它变成一个艺术作品？那这个过程就需要我们先把我们这个非遗文化莺歌舞学会。等学会了以后，我们看怎么能融合我们的舞蹈的动作，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语汇。
1: 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5: 我觉得在岭南地区、潮汕地区，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说他们当地的文化和这些非遗并不是摆在博物馆当中的，而是就在他们的生活里，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油纸灯笼，还是他们的出花园呀，这样的仪式，这样的成年礼，其实都蕴含在他们的生活中。
1: 舞剧《莺歌》不仅展示了丰富的非遗项目，如手打牛肉丸、嵌瓷、油纸灯笼、出花园、铁制木偶、潮州木雕、桥坯、三江等，还将这些非遗元素巧妙地融入剧情中，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这些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伊丽凡作为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舞者，他在剧中担纲主演，展现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生动写照。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丽凡：
6: 我认为是让我看到了那一段我所不知道的历史，通过这个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把这个我们之前不了解的一些很值得我们纪念的历史故事学习到了。
1: 舞剧《莺歌》立足岭南侨乡历史，以下南洋的故事铺展叙事，再现先辈

0: 其实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不光是这个父子两代之间他们这种亲情的传承，还有这种文化的包括民族精神的这样一个传承，感觉非常的震撼。不光是震撼于这个场面，也是震撼于它所体现的这种文化给我带来的这种非常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1: 这份文化认同早已超越地域，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情感纽带。随后英哥将与舞剧醒狮共同开启东南亚巡演，将于九月至十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上演，讲述动人的中华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海外，以文艺为纽带促进文明互现，让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在海外薪火相传。广州歌舞剧院首席舞蹈演员伊利凡：
2: 我觉得在东南亚我们的这个华人同胞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出去以后能够有所共鸣吧，然后也让他们能够知道一些之前发生的一些有历史背景啊，或者说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些故事。
1: 舞剧英歌总编导钱鑫：
3: 我用曾经我们巡演当中观众的一句话吧，我们上次来北京巡演的时候正好是一年前，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观众，包括在北京生活的广东地区的观众和这个在北京生活的潮汕地区的观众，他说这像家乡为我写的一封情书。那么其实我们也希望将英歌带到海外，能给我们所有海外的华人华侨带一封情书，带一封家乡的问候。
1: 英歌不再只是一支舞，而是一种融入血脉的精神符号，这象征着那份不屈的精神，已从特定的历史人物身上传递给每一个平凡的个体，融入了民族的血脉。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个暑期，广西阳朔凭借住水墨诗意的喀斯特枫林山水户外运动田园度假业态持续火热，同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不同，当地打造差异化体验和沉浸式漫游，令到游客从睇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慢充式旅游成为了阳朔暑期文旅消费的新玩法。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觅、陈小鹏、阳朔融媒孔金花的报道。
1: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枫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
2: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
1: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3: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然后给我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然后就一边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感受一次。
1: 湖南游客陈木吉：
4: 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

0: 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
1: 我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0: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在北京西郊曾有一处明代的壁画真迹，甚至是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亦都不知道。那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呢？北京的隐蔽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蔽角落的历史足迹。那他书中所提到的隐生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一起呢前往法海寺，跟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一起来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4: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被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5: 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6: 安吉拉·莱斯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5: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赐名法海禅寺。
8: 那为什么叫法海？
5: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6: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科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科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5: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里面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9: 很考究。
5: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9: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5: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6: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5: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已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9: 那为什么呢？
5: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沥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9: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5: 应该没问题。
9: 太好了。
6: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 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隶粉堆金。隶粉堆金分为隶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隶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4: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放，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6: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7: 看到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隶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4: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7: 是，
9: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4: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9: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6: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8: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10: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6: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9: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8: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6: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

0: 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砾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2: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2: 品文化，
1: 识中国，
2: 识中国。
3: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深耕徽州竹刻木雕近40年，融合传统技艺同现代生活，用匠心坚守徽州文物。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刻乡情嘅故事。
4: 建华和妻子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5: 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哎呦，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
6: 对，这个声音还可以。
4: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5: 因为我的家在洪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4: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5: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4: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5: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有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4: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刻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5: 看到竹刻这本书过后，改变了我这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要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再买了。
4: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5: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4: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5: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包括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
4: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5: 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最表层它是青。
4: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2-3个月，多则达1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5: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但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0: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1: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哎，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0: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1: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它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它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就要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0: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

0: 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1: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喺我哋嘅评论区当中咧，亦都见到有网友喺度留言啦，话新疆令佢印象最深刻嘅系赛里木湖，风景系特别之靓啊。
2: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新疆，哪方面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哈？那其实除了新疆的风景之外，其实新疆的人情味也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哈。嗯、我在很多年前呢，也是有幸去过一趟新疆，当时我就觉得新疆人都非常的热情，而且新疆的美食其实也挺多的。
1: 嗯，
2: 你要细数的话，比如说这个牛羊肉啊，还有新疆的这个馕，其实我觉得那个馕给我印象还挺好的。
1: 嗯，
2: 在北京可能也能买到很多新疆的美食，但是在新疆吃的好像真的会不太一样哈。
1: 嗯，
2: 特别印象很深刻。那还有一位网友龙马精神，他呢也是在我们评论区哈提到了两首这个歌曲，一首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还有一首呢是达坂城的姑娘。那我在我们的歌曲库里哈是找到其中一首，也是把这首歌呢送给我们今天一直陪伴和互动的网友们，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31日，星期一。依家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2: 今年以嚟，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
2: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广州影院升级电影家服务，激发多元文化活力。
2: 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比什海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亦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吉方亦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

0: 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願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繼續堅定相互支持。簽署中吉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為兩國世代友好、相互堅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礎。習近平指出，中吉雙方要深化兩國務實合作，落實好兩國政府間經貿合作規劃，豐富貿易品類，拓展數字貿易、跨境電商等新增長點，高質量建好中吉烏鐵路，這條承載住地區人民發展希望的交通大動脈，實施口岸現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標準、規則等遠聯通，在可再生能源、資源循環利用等領域實施更多標誌性項目，落實好綠色礦產合作文件，開展全產業鏈合作，共建好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加強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創新為兩國合作賦能增效，進一步促進兩國人員往來，加強青年、媒體、旅遊、體育、醫療、地方等合作，持續夯實中吉友好的社會和民意基礎。習近平指出，中吉雙方要擴大執法安全合作，攜手打擊三股勢力、犯毒及跨國犯罪，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願同吉方在聯合國框架內進一步加強協作，共同踐行四大全球倡議，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作為上海合作組織創始成員國，中吉兩國要推動落實好天津峰會成果，促進本地區共同發展，推動上海合作組織發展邁上新台階。扎帕羅夫表示，好榮幸在吉爾吉斯斯坦35周年獨立日接待習近平主席到訪，此訪進一步彰顯了吉中之間的深厚友誼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兩國關係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簽署吉中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為兩國關係開闢更廣闊前景。吉中毗鄰而居，古老的絲綢之路將兩國緊緊連接在一起。近年來，隨著吉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迅速發展，兩國關係進入黃金時期，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謝中方在吉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給予無私的支持和幫助。吉方熱烈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開啟落實15規劃進程，任培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中國取得的輝煌發展成就，願學習中國治國理政經驗，特別是習近平主席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情懷。中國始終是吉爾吉斯斯坦外交政策優先方向，是吉方最親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夥伴。吉方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願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和中國深入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吉方願同中方密切貿易投資、互聯互通、科技創新、能源、礦產、綠色經濟等領域合作，密切教育、衛生、文化、青年等領域交流，共同打擊三股勢力，維護地區安全。吉方願積極推進中吉烏鐵路建設，使之成為新時代的鋼鐵絲路和吉中友好關係的新紐帶。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有助於各國攜手應對共同挑戰，構建更加公正穩定的國際秩序。吉方願同中方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中國中亞機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密切協調，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扎帕羅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國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災害致以深切慰問，習近平對此表示感謝，指出中國黨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國內外失聯人員搜救、受災群眾轉移安置、傷員救治及防範次生災害等工作，亦向尼泊爾提供了緊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戰勝災害、重建家園。會談後，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仲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民、媒体等领域二十几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
4: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0: 杨帆表示，中国贸促会将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
4: 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
0: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今年，中国贸促会还有力促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
4: 截至7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
1: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对1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5大重点任务：一系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系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系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系强普惠， 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0: 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
1: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嚟听报道。
2: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嘅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嘅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嘅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1: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日前赴香港西贡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参加这次瞻仰活动的人士包括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多所中小学师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领导、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等各界代表共200多人。当日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缅怀香港抗日英烈，重温香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0: 自2010年8月26日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来听报道。
2: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这里执业。 港资港法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五个项目，十家港企，113名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投身于祖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的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4: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在确定集团在这里重资产投入。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5: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2: 前海紧揸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84.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的实践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1: 今年暑期，广州各大电影院持续推出新服务、新场景，在聚拢人气的同时，亦都带火了消费市场。近日，广州市中心一家影院对中国乒乓球队选手樊振东出征乒乓球德国杯比赛进行了大屏实况转播，超大银幕、舒适座椅和环绕立体声，加上一班志趣相投的观众，共同营造出强烈的临场感。运动员每一次挥棒、每一声呐喊都清晰有力地传到观众耳中。观众
6: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啊，能够进入到电影院。我们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效果。
7: 哇，真的是很沉浸，然后我感觉看球也会更加投入这样子。走出影院以后，广州又是个美食之都，我觉得还是可以多探探店，多吃吃好吃的。
1: 有些影院结合上映电影，设置了侨批文化专题展和文创产品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观影前后打卡，进一步拉长了影院消费链条。市民陈丽雅：
8: 电影院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更沉浸式的一个文化的体验，就是它是一种文化消费嘛。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就很喜欢买这些文创的小挂件。
1: 随着新场景、新活动不断走进影院，电影院正加速升级服务，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影院客流正转化为线下的消费流量。消费场景亦从银幕前延伸至影厅之外，涵盖电影周边、文创产品和美食餐饮。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激活文旅消费的更大潜能。广州某影城店长助理柯俊杰：
9: 我们电影院八月份的人流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已经是增长了超过23%。在电影院加的一个业务上，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行、 市民们凭着票

0: 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今日22点前，广东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预派养殖人员、海洋牧场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乡镇船舶、海钓船、休闲船艇、游艇等禁止出海。此外，各地根据风情、雨情影响，即时关闭海滨浴场，对海岛游等跨海航线即时采取关停措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启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亦即是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民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景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日发表声明话，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话，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讲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日报道，美军当日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这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首早时候，伊朗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个亦都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将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 咁此

0: 外，受创纪录嘅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嘅食品种类亦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嘅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边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咁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未来产业方向的代表，正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八周实现增长，连续十二周位居全球首位。上半年，外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超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八席。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止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过去外贸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货物出口拉动，比拼产能、供应链、规模量产，贸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单向买卖，而现在这一单一模式已经被打破。
4: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崛起的这个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这个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是这个新的科技革命下面的可以说是主赛道。
3: 财经评论员杨富刚认为，这个的本质是技术硬实力、场景迭代和商业模式升级三重能力的系统性兑现。
5: 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 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我哋先从机器人讲起。国产机器人走向全球，离唔开国内高端制造与原备产业集群嘅坚实托底。其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同丰富场景落地经验，国产机器人已经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中嘅重要力量。海外市场对机器人产品往往有住高度定制化嘅需求。国内成熟产品并不是可以简单地照搬到海外市场。北京中关村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海外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最近正同一位泰国客户紧密沟通，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企业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6: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3: 咁呢一家成立于2014年嘅机器人企业，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同场景化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恩：
7: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3: 上海一家企业研发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依托硬核技术和全链条产业链优势，成功进入欧洲顶尖医院，海外市场盈利爆发。咁呢一款机器人精度极高，就算系喺操作唔熟练嘅记者手中，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剥咗鹌鹑蛋壳而唔破坏蛋膜，剥离提子皮而唔损伤果肉。企业创始人徐海：
8: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3: 咁呢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走进咗临床一线，更系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正式落地德国慕尼克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徐海：
8: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
3: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产品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 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就在本月初，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俄罗斯医疗行业从业者第一日的培训，讲师清晰讲解了临床支持岗位核心工作的职责，我完全认同这些内容。希腊医疗行业从业者
9: 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机器人令到手术过程操控性更加强，视野效果更加好。我了解到这一款机器人在远程手术方面是比其他的表现是更好的。
3: 这一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更是令海外同行惊叹。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这一套设备，为远在17000公里之外的安哥拉的患者完成远程手术。美国医生，
9: 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远程观看了安哥拉手术室的画面，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所有人的震撼，甚至有人在手术室里面流出眼泪。
3: 技术能力已经得到实践验证，但高端医疗器械出海，严苛的海外注册认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这一款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攻坚，拿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质。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个、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10: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有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抵买的机器人。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倾完机器人出海，我哋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当前全球 AI 产业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嘅海外输出已经系唔再局限于硬件产品，仲包括算法、算力同成套嘅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11: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3: 长期以来，全球 AI 大模型市场的标杆被直谷海外头部企业占据。而2026年7月，全球知名第三方 A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的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迎来重大变化。榜单前列席位被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占据。全球开发者以真实调用付费采购的市场行为，印证了国产大模型的硬核实力。显示出我国 AI 大模型正在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部分领域领跑迈进。高性价比是国产大模型突围全球市场的重要优势。国产头部大模型推理成本大幅优于海外

0: 同类产品，以托算法优化和软硬件深度适配的双重优势，在保障顶尖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全球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记者在一家大模型企业展厅实地测试验证，依托 MIMO V2.5 国产大模型，仅通过自然语言指令，40秒即可生成完整可运行的 3D 小游戏代码。而传统模式下，开发同类产品需要一个10-20人团队，耗时2-3个月。模型开发效率实现百倍级提升。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申燕书：
1: 我们的 MIMO V2.5 和 MIMO V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智力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它们的1/7到18/1。
0: 高性价比、低延迟、多模态适配的核心优势，令国产大模型获得全球开发者的广泛认可。一支由多所高校本硕博学生组成的团队，依托 MIMO 大模型研发老年人居家隐私看护系统，通过将摄像头画面转化为火柴人姿态模型，在实现安全监测的同时，有效保护用户隐私，精准解决行业痛点。凭借优异的综合性能，国产大模型依托国内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硬件生态，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普惠全球开发者。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7月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咁呢一款2.8万亿参数嘅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就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走向全球普惠。北京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2: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商务部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
3: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啊，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啊，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十分迅猛，那这个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呢？那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就是核心硬件底座。在上海一家专门研发 AI 专用芯片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和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造专用算力芯片。在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就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公司创始人张亚林：
4: 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满负荷运行，自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除了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之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5: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

0: 用电量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1: 韶关只不过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点样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咁就喺冇耐前，南方电网成功实现跨区域算力动态调度。当广州用电负荷紧张的时候，5分钟内即可将非紧急算力任务迁移至电力富余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平稳转移电网负荷。南方电网数字集团电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子浩。
2: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1: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就是贵州的电。那这一次的尝试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在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和区域资源，实现东西部算力如缺互制，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路长期基建根基。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我是嘉欣。咁如果话咧，机器人同埋人工智能嘅出海，输出嘅系产品同埋系统化嘅服务能力。咁创新药更多嘅系喺度输出专利成果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嘅明珠，似乎咧就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咁究竟乜嘢先算系创新药呢？仿制药简单来讲就是直接使用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可以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属于高难度高附加值的黄金赛道。数据显示，即是8月17号至23号就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默示许可。还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金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咁喺业内专家睇嚟，这个背后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同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喜讯频传，一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个星期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同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3月4号，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研制的一款用于骨髓纤维化治疗的全球首创新药，被来自法国的生物医药巨头收入囊中，总交易额15.3亿美元。5月，江苏一家医药企业与美国生物制药巨头达成对外授权合作，涵盖13款早期创新药物的联合开发。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咁喺呢个之前，全球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但主要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嘅90%以上嘅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却长期缺乏有效嘅 CAR-T 治疗手段。如今呢一领域实现突破。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5: 肺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1: 记者了解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在上海金山区科制药业 CAR-T 生产基地诞生，咁区别于普通化疗针剂。CAR-T 是一种个性化活细胞疗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提取患者自体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精准清除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久抑制复发。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科制药业公司负责人李中海。
6: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1: 李中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技术，咁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几十分之一。
6: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1: 咁喺杭州钱塘新区嘅医药港呢一片6平方公里左右嘅区域，过去10年几嚟聚集起咗300几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也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杭州某创新药企业负责人钱丽丽。
7: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外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咁该药企实验室中嘅一个发酵罐入边，细胞喺培养基入边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嘅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嘅细胞培养基系生物制药嘅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即系呢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嘅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嘅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该药企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负责人张博。
8: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 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业。
1: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9: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10: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10: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1: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6: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搵食大湾区，你好啊，我是主持人黎佳。逢星期一都是我们创业有得挥的大板块，在这个板块里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聚焦，就是创业的方方面面。今天安排了波斯有计谈这个环节，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位很后生的主理人的一个波斯的故事。具体是什么呢？稍后展开。在正式开始节目之前都是要推荐两个 apps 给大家，就是来跟我们保持一个日常的联络的。一个就是用来听节目的 apps， 叫云听客。这个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来的。可能很多朋友平时听我们节目都是用这个 apps 的了，以防还有朋友不知道都要介绍一下它，就是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在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找得到的。在里面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实时收听回听的全部内容，还有一些节目的精选片段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除了我们节目之外，当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所有广播频率的节目在云听上面都是听得到。除了听电台节目之外，上面也都有非常之海量的这个声音产品的资源是等待你发掘的。无论是哪一方面，你关心哪一种内容，上面都有，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欢迎你就下载下来慢慢发掘的。除了听的 apps 之外，当然还有用来看的 APP，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视频客户端就是央视频，在应用市场也都是直接搜索下载就 OK 了，各大地区各个应用市场都是可以下载得到的。在上面除了有短视频之外，当然也有很多中长视频的，就是非常珍贵的视频资源是可以看得到，也有很多的赛事资源，就是体育赛事可以看直播，也可以看回放，还有很多大型活动的直播资源都在上面有的。也非常欢迎大家下载了央视频之后，就是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在上面的账号，还有一系列的节目号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关注的，包括好像韵味岭南、叹世界等等这些，在这些账号上面都看得到我们平时做给大家的一个视频产品。没错，我们除了做听的节目给大家听之外，还有很多可以看得到的内容，就是发布在央视频上面的，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关注。 OK， 咁啊，介绍完呢两个法宝之后咧，就要嚟到我哋今日嘅波斯游记倾啦。近期有关注我哋节目嘅朋友啊，应该都留意到咧，我哋最近都有一个系列嘅，咁就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咧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

0: 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共同就是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的。在这个系列里面大家就可以聆听到扎根佛山的企业家他们的创业出海等等方面的故事。也希望透过这些对话可以为更多的创业者带来启发和思路。大家知道佛山的制造业非常强，有非常深厚的产业根基，而近年越来越多的佛山企业在巩固本土优势的同时，亦都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如果有听我们上期节目的朋友都应该记得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一位00后，亦都可以叫做是创二代，因为企业是他爸爸创立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加入到入来，开始就是在自己所谓的家族企业里面去磨练自己。讲的就是 D 家家居艺术产业园的主理人，同时亦都是摩高品牌的负责人黄翠婷。在上期的节目里面就讲到他接受父亲的安排，先是在自己家的企业里面是做这个采购的岗位，但是做了一轮之后就希望自己有更加大的作为，希望就是帮企业去进行开拓的。而他所进行的开拓更加是一个非常新颖的领域，就是做这个自媒体的账号。详细的情况就不在这里展开，大家可以去云听搜索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就是有一个详细的内容可以重温到。我们今个星期咧，亦都系继续呢一番嘅对话，请到黄翠婷 Crystal 咧，就系嚟同我哋继续讲述佢自己喺家族企业里边进行摸索嘅呢一番经历吓。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2: 做这个号，然后开始有一点的就是流量了，有流量有认知度了，然后回到企业内部向爸爸去交代的时候，他多长时间去就是接受了你这一套呢？因为像你说的，你又不拍工厂，也不拍产品，然后就在拍搞笑视频。
3: 对，就偏向个人对、个人的那种呈现的形式。
2: 他会提出过异议或者说顾虑吗？
3: 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大家在这个新媒体上面都是不成熟的，就都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认知，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讲，有流量其实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了。因为你好过，你又没流量，又没订单，又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做你的东西。
2: 我起码没有花钱，是吧？
3: 对，我起码
2: 没有要那个团队。
3: 我起码的成本是非常可控的。但是我的效果是无限放大的。对，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最幸运的就是，我没有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蛰伏。我就已经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就是在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时候就形成了连续的爆款。对，就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很多的，我老爸说他有好多那些好多年没联系的老领导，都说哎，最近刷到了你女儿的视频，
2: 感受到了这个，
3: 又认识的，又重新的。认识到哎，这个品牌还挺有意思的，还挺会做新媒体，还挺会玩的，就还挺年轻化的，就至少在认知上面呢，又给别人就是重新又刷新了一下咱们公司的一个，
2: 起码存在感是有了，
3: 对，刷了个存在感的意思，
2: 起码人家说哦，原来还在，
3: 对，而且还能在这个视频里面能够看到，哎，这个规模还不错哦，还是有挺大规模的哦，有一些像老外呀，或者像一些。做工程大项目，哎，他说，哎，听说最近老是刷到那个什么家居啊，那个库啊，好像规模还可以哦，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对，促成了很多这种间接性的订单或者直接的订单。那对我来讲，虽然说他没有直接记到我的这个业绩上面，但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我是不以 功名，也不以名利来论自己的价值，但是我是，我觉得我是能为这个企业创造，我就一定要去做，不管我什么得到了什么或者没得到什么，
2: 嗯，
3: 就可能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2: 嗯，那你的工作的那个分配是怎么样的？你总不能就是总只做这个短视频吧？
3: 我前期是只做的。
2: 前期是只做的。
3: 对，前期只做，因为我的能力，或者说我在其他的岗位上确实花更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创造像新媒体这样的价值。新媒体它
2: 是边界价值，
3: 对，它边界价值
2: 很
3: 大，它是无上限的。也就是说，你付出的这个收入产出比在新媒体上是一定是最大的，
2: 嗯，
3: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全部花心思在这个上面去做，那确实也是有很大效果的，接近上亿的曝光。那你想想，我们平时做那个品宣，那我投几百万，可能也才几千万的曝光，
2: 对，
3: 对吧？
2: 对，
3: 而且我的几千万，
2: 而且可能未必有这个
3: 转化
2: 效果，转化，
3: 对，
2: 对。
3: 所以我觉得我在很小的成本里面为公司创造的曝光，虽然说没办法被量化，但是对我来讲是很有价值的。
2: 嗯嗯，那做了多久才说再加上现在这个产业园的主理人这样子的，或者说整个魔高家居的总经理这样子的身份呢？
3: 就是，大概做到，其实我在遇到我创作的瓶颈期之后，我就觉得我再怎么做，我的流量也就这样了。
2: 大概是做了多久遇到这个瓶颈期？
3: 嗯，大概是去年的11月份吧，也就做了，
2: 也就是大概这个增长期就是半年左右。
3: 嗯，
2: 3月开始做，然后
3: 到
2: 11月你就已经觉得。
3: 我就觉得快
2: 到
3: 瓶颈期了，
2: 瓶颈。
3: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刚好那个时候在做产业园的这个开发嘛，
2: 嗯，
3: 然后园区的开发什么的工作都很需要人手，再加上我们魔高这个品牌，之前魔高这个品牌亏损很厉害，然后我爸也是一直觉得很头疼。
2: 魔高这个品牌跟你们整个酷斯家居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3: 它相当于是我们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
2: 嗯，
3: 高端品牌之前一直也是找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主理人在帮忙做代理，但是一直都没做起来，然后亏损的也比较严重，但我爸也不想关掉它，那我觉得该到我出手，从
2: 挑战一下，
3: 去历练一下自己的这个经营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因为你做新媒体呢，它始终只是一个点，它没有涉及到你的系统的一个面，那做一个品牌它就一定是涉及到一个面的。
2: 嗯，
3: 然后我爸也一直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意识到，如果我在只做一个点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成才的，他就希望我能够从一个人才变成一个能人，从只做一个点变成能做一个面。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对，也对我是一种挑战。
2: 才不到一年的时间吧。
3: 嗯，
2: 他最初在那个采购岗的时候不是5年5年的这样给你规划的吗？
3: 对呀，啊啊，所以就是他规划是
2: 规划是规划，
3: 对呀，啊，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都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就是你一定要以不变应万变，就是外界一定是会变的，但是你不变的是你对结果的追求和你的价值观的追求。
2: 嗯，但是就一下子就是从做一个新媒体的岗位上，
3: 嗯，
2: 然后直接把整个高端品牌，而且是一个亏损的高端品牌，交到你手上。
3: 对对对，嗯，
2: 是你主动提出要接的。他考虑了多久觉得你可以？
3: 他跟我提过这个事。
2: 他首先跟你提过这个事？
3: 嗯，
2: 就你做出了新媒体的成绩以后，他可能
3: 他觉得我还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事。
2: 嗯，
3: 一个是他觉得外贸也不错，他让我想去让我去外贸这一块。
2: 哦，就是用现在话来说就出海。
3: 对，出海。
2: 嗯，
3: 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的高端品牌，他问我想走哪一个方向。
2: 嗯，
3: 那两个方向都很好，但是都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沉淀。
2: 嗯，
3: 然后我当时觉得
2: 两个方向其实是一个方向。
3: 其实我觉得两个方向都很好，但是目前来讲出海对我的难度会更大一点。所以我就选择说做魔高这个品牌，而且魔高确实也有很多人在这里做 前期也有很多人帮我们做铺垫啊，包括我老爸他也会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上面。

0: 不可能只是由我一个人去管理，我是肯定是达不到他那个级别的，所以他前期也会做很多很多的铺垫，然后我后期就慢慢慢慢参与进来去做管理，嗯。
1: 那你参与了之后，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就是精力不够啊，现在就是完全，我基本上视频也不咋更新了，因为我发现我的时间全都被这个品牌全部占据了，我都没有时间去拍摄了，也没有时间去构思我的新媒体的一些想法，所以我真是想，
1: 所以就是啥事儿呢？就是。我们又好奇了啊，就
0: 就
1: 是品牌里面啊，接一个品牌，我们可能刷短剧
0: 是，
1: 啊，就可能就是2秒的事情啊，我接过来，然后砰的就做好了。但里面原来涉及到一些什么
0: 实
1: 东
0: 际
1: 西？
0: 上你是，销售加后勤加管理加行政加保洁加安保，像这
1: 保
0: 个
1: 洁、安保也关
0: 产
1: 是吗？
0: 品工厂全部都要管理。就我们不可能说把一个东西想的那么的简单，战略是简单的，战略是定好了不会变的，但是战术还有我们的一些节奏啊，包括我们做的一些行动，都是非常非常繁琐复杂的。也是我接手这个品牌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做好一件事情并没有我想象那么简单，并不是我口头说两句它就能做到的。它涉及到的维度太多了，以及它对我个人能力的提升，真的是也是全方位的。就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所以我老爸说的很对，他说，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只能打20分，因为你现在只是一个
1: 才
0: 把
1: 二
0: 一
1: 十
0: 件
1: 分，
0: 事，对，他现在他说你只是一个把一件事做好的人，但是你根本做不到怎么去经营一个东西。
1: 哦，但他现在终于开始打分了，我觉得，
0: 至少他愿意给我 打分
1: 对
0: 了，对
1: 对
0: 呀，
1: 对对，至
0: 那
1: 少
0: 说明
1: 打
0: 我是
1: 出，
0: 有很大的上升空
1: 对
0: 间
1: 他，
0: 嘛。
1: 你原来还没有进入到打分的这个
0: 我还
1: 范
0: 没资
1: 畴
0: 格
1: 里，
0: 打分，我都跟
1: 对
0: 他
1: 对
0: 没
1: 对。
0: 话聊的，都是他说我们俩维度不能聊天。
1: 他现在愿意跟你聊经营的
0: 哦，
1: 事情
0: 对对
1: 了。
0: 对，愿意跟我去聊，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对我的比较大的认可。
1: 那你其实接手之后第一个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处理的第一个事情，
1: 就直接参与到就是要开始干活的一个事情。
0: 就最前期的就是我们的装修。
1: 啊，装
0: 啊，我
1: 修。
0: 们展厅的装修我们都要全程参与，然后到产品搭配，到软装布局、灯光设计，到我们的销售团队的搭建，到薪资架构，还有我们的整个园区的一些管理结构，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参与的事情。
1: 就一开始就先装修
0: 啊，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
0: 我
1: 个，
0: 所有接触的东西都是我完全不知道的空白领域，所以每一个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
1: 所以就这一栋楼吗？是这一栋楼
0: 啊，
1: 吗？
0: 这一栋楼是有专门负责的，我管的是我们展厅那一层1万方的面积
1: 1万方
0: 的
1: 的面
0: 装
1: 积，
0: 修。
1: 哦，就刚才我们一直走过来的那个，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加起来1万方。
0: 没有，我那一层是1万方，但是一整栋是10万方，一整栋有10层楼。对，你可想而知，真正去想要去管理一个品牌或工业园，真的是难度是几何倍的增长。
1: 先从当时的装修开始弄。
0: 我已经算简单了，因为我老爸是从拿地基建到各种各样的，他管理的是更加庞大的一个板块，那我也只是管理了我那一层的一个装修进度，那就已经让我非常头疼了。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是
1: 不懂。
0: 不懂，一个是不懂，二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时间非常短。
1: 为什么？谁给你定的一个 deadline？
0: 我们的园区是去年开始拿地，今年就开始开业了。103亩的一个占地面积，32万方的建筑面积。这个基本上这个速度，按理来讲，我们要花3年的时间完成，但我们只花了一年。这个一年我们压缩的工程量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展厅装修只花了1个月，1万方的面积装修只花了1个月，白场只花了7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工程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就我
1: 但
0: 老爸
1: 不能
0: 基本
1: 慢
0: 上
1: 慢
0: 都
1: 做
0: 是
1: 吗？还是说
0: 不
1: 爸
0: 能慢
1: 爸
0: 慢做，
1: 为
0: 完
1: 什
0: 全。
1: 么不能慢慢做？
0: 这就是我们企业的文化呀，执行力呀，就是
1: 自
0: 你今
1: 驱
0: 天就
1: 力。
0: 要马上把这个事情立马落地，不可以再拖到明天，拖到明天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后天就有另外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时间来讲，你要在短时间内去做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挑战，要求你的学习能力极强，
1: 我在
0: 自
1: 这
0: 我
1: 里，
0: 管控能力
1: 对
0: 极
1: 啊，
0: 强。
1: 我在这里已经有点

0: 理解不了了，那不是自己的企业吗？我们一般就可能老板让、嗯、让我就是一定要在啥时候完成、嗯、但我现在就老板呢、嗯、为什么呢？
1: 老板还有领导啊，老板的老板才是真老板。
0: 但是就真的要那么快吗？
1: 对，没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定好的目标，
0: 因为定好了目标，
1: 对，
0: 所以
1: 定好了今年三月份必须开业，所以不管所有的困难你都要在三月份之前解决。
0: 哦、
1: 这个就是，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说能够在库斯实习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吧，它让我意识到了很多东西。嗯，我因为我的性格是拖拖拉拉的，我是有优柔寡断的性格，但是我在这里我真的感受到就把我变成了
0: 杀伐果断，
1: 对，杀伐果断，把我从一个很犹豫的人变成了一个要当下立马做决定的人。
0: 嗯
1: 啊，就我老爸他是不怕你做错的，他是怕你都不敢去做、
0: 哦、
1: 你做错了你承担责任，你去立马改正不就好了吗？
0: 嗯，
1: 但是你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选择不做，选择去拖拉，反而对企业的伤害更大。
0: 哦、嗯、哇，我觉得有机会要拜会一下令尊。
1: 他很可怕。没有没有，他还挺风趣的。
0: 对啊、嗯、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让你去知道做企业是怎么做的，因为可能外界总是说中国速度啥的、
1: 嗯、
0: 那怎么来的
1: 是
0: 吧、
1: 就
0: 是、现在你是有切身的体会了。
1: 有切身体会，对。
0: 嗯，
1: 我觉得我还涉世比较浅，还没有到他那个维度吧。
0: 嗯，
1: 因为他像他这种已经到了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很强，就是当下立马能做决策，而且决策的这个正确率很高。
0: 嗯，
1: 那我是瞎判断。
0: 嗯，
1: 判断错了我再改过从
0: 改。你是靠改的？
1: 对，我是靠经验，要靠时间沉淀的。
0: 嗯，
1: 他是已经他说他已经踩过上万个坑了，但是他踩过的每一个坑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才练就了他这样的这个判断决策能力。
0: 嗯，那你有没有问过他我是不是也要全踩一遍才行？
1: 那我的性格就是我希望的就是我能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先把这些东西想明白，我会在哪里犯错误啊，
0: 嗯，
1: 或我怎么样我会去想着怎么去优化，但是他就受不了我这么慢，就是你必须马上搞定，就会逼得我承担问题的能力会变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变强。
0: OK、嗯、
1: 对
0: okay.
1: 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他的性格，
0: 嗯，
1: 有了这样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在这样的企业文化我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当然我也不会去磨灭我自己的一些，我认为我是在性格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是觉得说一定要做结合。
0: 嗯嗯，
1: 就是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一定要快。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也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了。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0: 合我哋想做嘅產品同埋服務，而且係可以做得非常優秀。
1: 你講 workplace
2: 點解
0: 冇？前海嘅夢景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十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3: 位於肇慶大頭頂嘅新光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5: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5: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8: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9: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你好，我系黎嘉欣。咁啊，嚟到星期一咧，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都会同大家咧就系关心咧一啲创业者嘅故事嘅。咁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有啲特别吓。咁呢一位年青人咧，最严格嘅意义上面嚟讲咧，就唔算系创业者，因为咧佢所做紧嘅事情咧，创立嘅系佢嘅父亲，系佢嘅爸爸吓。咁佢可以咧就系叫做创业。但是他在这个企业里面去面对的一些情况，他去做的一些新尝试也都带着一定的创业性质的。具体呢，我们之前已经是讲到他来到这个自己家的企业之后，开拓了一个新媒体的账号，做了一番新的尝试。但是呢，在这个业务去到一定的瓶颈之后呢，他不是怕困难，而是呢公司有了一个新的使命给到他，要他做一个企业里面另外一个品牌的主理人。而且呢，这个品牌呢还是亏损中的一个高端品牌。咁接过呢一个品牌又会是一个点样的局面呢？我哋马上请翻啊黄翠婷 Crystal 出嚟同我哋继续分享下。
10: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偈倾。
11: 那接手这个品牌第一个事情是做展厅的装修，
12: 对，展厅装修，展厅的布局摆场，
11: 然后就现在已经弄好了。
12: 现在还不算弄好，我们
11: 还不算弄好，
12: 对，我们还在调整，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展厅的这个区域有一些地方它是不产粮的，它是没有办法给我产生业绩，那我就要马上去

0: 去调整
1: 啊。
0: 对，
1: 展厅还有这个讲究的。
0: 对，就是展厅的有一些产品它可能卖的比较好，但有的产品你摆在这几个月它都卖不出去，
1: 那不是产品的问题吗？
0: 所以你就要马上调厂啊，你就要马上去换产品，去更换这个其他更符合这个市场的产品。
1: 哦，
0: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展厅还是一个半完成的状态，还是一个半成品，它还要不停的去优化优化优化。你有每个月的一个数据复盘嘛，你就知道哪些是畅销款，哪些是利润款，哪些是你的这个呆滞款。
1: 那相同的产品摆在不同的地方有
0: 也会产生影响，
1: 也会产生影响。
0: 对，也会有影响。然后包括灯光的不同，所以它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
1: 哦，这些都是你坐下来才慢慢学到的，还是说有人把经验就是一套告诉你呢？
0: 嗯，也一个是自己的摸索，再一个就是也会有一些领导班子啊，或者是一些前辈在前面带着。
1: 嗯，
0: 一边带一边学。我是那种我需要你带我两三遍我就可以自己上手的人。
1: 那这是展厅，但是展厅好歹就是已经产品已经有了嘛，是吧，摆在这里而已。那你会涉及到去选做哪些产品这个领域吗？应该也要吧，因为你是整个品牌
0: 的
1: 一个负责人。
0: 对啊，产品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核心。
1: 嗯，
0: 那肯定是产品它决定了你品牌的基调嘛，所以产品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做的原创，以及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款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点。
1: 对，然后我看了一个你的视频，就是说通过一个活动要加100个设计师这样子，当然我知道里面肯定有噱头的成分在，
0: 对噱头。
1: 但是就为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我理解啊，就是一个家居企业，它不是有固定的一些设计师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开拓那么多设计师呢？
0: 我们这种模式叫新零售模式。我这种模式的话呢，就，我直接对接我们的渠道商，对接我们各大的一些渠道客户啊，包括终端客户、零售客户，他们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营收的来源。所以设计师是我们目前来讲合作最大头的一个板块，所以设计师渠道的开拓也是我们的销售的其中的一个任务分支。
1: 销售任务？
0: 对，
1: 不是生产任务。
0: 不是生产任务。
1: 为啥？
0: 设计师因为像我们做高端豪宅的客户，一般都是直接会找到设计师先帮你做全部的搭配。
1: 哦，
0: 搭配好了之后再由设计师他去厂家找工厂帮他配货。所以这个流程就这样过来的。
1: 就不是说传统我帮这个企业去做产品的这种设计师，而是
0: 说这种设计师叫产品设计师。是我们企业自己内部的人员。外界的这种室内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他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客户。
1: 他来选，用你们的产品来呈现
0: 搭配
1: 他
0: 的
1: 实现
0: 他
1: 的想法方案。
0: 没错没错，
1: 就所谓的高端品牌就是做这种定制的。
0: 对的，这种定制化服务嘛。
1: 定制化，原来是这样子。你说要做原创，是指这一种的形态呢，还是说整个？包括我们既有的产品，就是不同的层次面向不同的客户都要做原创。
0: 就我们的原创产品，它是在市面上来讲，它可能它的受众群体不会很大，但是是你一定要坚持要去做的一件事。因为原创我们认为始终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如果你只剩复刻，你只剩去模仿的话呢，你这个企业是没有办法做到长远发展的，以及你是没有生命力的，你只是一个营销型的公司。所以我们认为做原创它更多的像是我们的一个战略方向。对，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品牌它能够长远发展，以及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有立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盘。
1: 然后你爸爸一开始给你两个方向，就是要么就是接这个品牌，要么就是外贸出海。
0: 没错。
1: 那现在你接下了品牌之后，因为你说你是要做开拓的嘛，我相信做开拓的人肯定不会放弃。
0: 没错没错，
1: 就是海外这个所谓出海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对，其实两条路就是一条路。
1: 你先做哪个而已。
0: 对，你先做哪一个其实都不冲突，而且高端的。而且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全球的买家都意识到我的

0: 家具我可以来佛山采购，买家具来佛山，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共识或者是消费者的一个认知了。所以更多的海外客户他会愿意来到我们佛山来选购家具建材啊，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很有利的一个出海的一个基础吧。也感谢政府为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
1: 对，
0: 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在稳定好你的品牌之后，就要马上开始考虑我要怎么去做拓展。我除了做国内的客户以外，我要怎么去把海外的这些流量引到我们国内来。
1: 对啊，
0: 对，
1: 就
0: 其实这也是我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对，因为我想说的就是说，你开始就是破局的这个短视频，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国内的
0: 一些曝光
1: 认知
0: 流量。对
1: 人，因为这个就很怎么说呢，都是符合我们这个文化
0: 的一些
1: 文化背景，
0: 没错没错，
1: 才会吸引到我们的国人嘛。但是这些其实如果你要开拓海外的市场，等于说如果这个路要走的话，等于你要了解他们的文化，才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去开拓这些市场。所以我想打法应该会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如果是在国内的话这个叫做个人 IP， 在海外的话就不会做个人 IP 了，我要做矩阵的打法。做这种，因为海外的这些用户呢，他可能对中国人的面孔他本身的信任度就没有那么强，那你做这种 IP 的打法对他们来讲是不受用的，
1: 看谁都一样。
0: 对，他亚洲人长得都一样，眼睛鼻子嘴巴就这种感觉。所以你肯定是不能用同一种方式去打的，但是你通过国内的这种模式，其实你已经知道流量的来源，以及流量怎么去转化，就是你已经对这个模式是了解了，你只是去换一种内容形式而已。对我来讲，我做 IP 其实是有帮到我在思考海外运营的这种模式的。
1: 所以现在海外的这个业务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集团库斯旗下是有专门的海外运营部的，海外事业部，然后而且每年业绩增长也是比较
1: 可观，
0: 对，成倍增长。然后他们主要做的是以传统的这种渠道去做的拓展，比如说像海外的展会
1: 、
0: 对，线下地推啊，这些独立网站啊， Facebook 这种模式去推。但是我想要的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成本更低的社媒，再结合一定的 AI， 我们通过这个模式去做一些海外推广，做一些海外的引流。当然其实我觉得难就难在它的一个闭环和交付的环节，其他的像流量这个板块，我认为对中国人来讲是不难的。因为中国人已经把流量完了。
1: 这里面有 AI 什么事儿呢？
0: AI 可以帮我们去降低很多的一些用工的成本。对， AI 其实就是帮我们降低成本。
1: 降本用的，
0: 降本用的，对。所以一定要结合 AI 去使用。包括我们后期的闭环肯定也会用到这些工具。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就是刚才也说是依靠一些比较传统的路径嘛。
0: 对对。
1: 那现在的方向 是全世界都有呢，还是说有一些比较就是能看得出来是比较集中或者说是比较活跃的一些目的地吗？
0: 就是我们的产品呢，它不同的产品它针对的地区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文化和需求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像中东的，像北美的，像欧洲市场的，还有澳大利亚我们也做，就这些市场都是我们主攻的一些主流市场，也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些客资来源的市场。我认为的话呢，就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一个产品能把全球的市场通吃，我们只能说针对某一些市场做一些针对性的开发。但是像我们的这个高端的家具的话，它就是打高端人群，因为全球的审美还是比较主流的，还是比较趋于一致性的。高端豪宅它对家的追求还是比较有共通性的，对。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市场吃下，我们只能吃我们能拿下的这个市场就可以了。对，这个板块也已经非常非常的可观，也比较符合大家的这种差异化追求。
1: 就把这块拿下来就
0: 已经非常
1: 是阶段性的一个成果了。
0: 对，
1: 嗯，那大您刚才提到就是大家有概念，就是采购家居来中国佛山，嗯，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背景之下，因为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嘛，
0: 嗯，
1: 佛山是一个就大家标签里面就是制造特别强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商界的朋友，特别是香港澳门方面的一些商人，
0: 嗯，
1: 他们也提出就是他们可以做这个联系或者说叫做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嘛，这已经是写在15/5上面的一个定位，
0: 嗯，
1: 那你有把目光放到香港或者澳门，就是他们的资源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怎么样的赋能，或者说是未来有哪些可能的，就是你觉得可以探讨的一些合作方式？
0: 嗯，就这个板块其实我了解的不多，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直接对接我们的直接的出口商或者是海外贸易的这些平台。其实我也想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资源整合的方式，我们是能够链接上，这个也是我想要去了解的。
1: 嗯，就是看了现在最新的这个国家战略之后，就给到你一个新的
0: 一个思路嘛，
1: 思路的方向。
0: 对，我们就至少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想出来的路，它可能会更多一条。
1: 嗯，所以听我们节目的香港澳门朋友们
0: 非常欢迎来指点，
1: 合作的这个可能性是放在这儿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说有好的这种合作模式。
1: 嗯，
0: 对，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制造业怎么通过我们香港澳门的这个优势能够走出国门。
1: 嗯，因为他们就是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拼船出海
0: 啊。对
1: 对，这个应该有听说的是吧？
0: 有
1: 因为就是传统上特别是香港他就做这个转口贸易，
0: 嗯，
1: 就是起家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他们更加熟悉海外的市场或者说这个客户的需求，
0: 是的，
1: 然后也很擅长去挖掘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些制造商他们的长处。
0: 哦，是的，
1: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沟通了解一下。
0: 没错，我觉得
1: 毕竟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你刚才说已经够呛了，是吧？
0: 就是我们能把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能做到极致，我们就是为我们的用户提供配套的服务，它本身就已经是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制造管理能力，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资源，
1: 但你需要有一个需求给到你，我能满足需求，
0: 嗯，
1: 但我首先要知道需求是什么，是吧？
0: 对对对，
1: 不然我还得就一个一个地方这样子去研究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0: 嗯，
1: 或者说是去认知一个新的地方，
0: 嗯，
1: 这个新的市场的它的偏好什么的，这些应该是挺消耗我们精力的一个地方。
0: 但我相信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只是我们需要合适的人来跟我们做合适的事。
1: 对，所以听节目的港澳朋友们，机会来了，
0: 大型招商现场。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有计倾。
3: 黄翠婷 Crystal 这个00后创二代的故事就还未讲完的，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还有更多的故事我们下个星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转头回来之后会有湾区产业知道一点的。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1: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幾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2: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2: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呢，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呢，其实第一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2: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3: 有没有压顶？
4: 这个面
3: 上面有
5: 余空的
3: 嘛，一平的。
5: 这里如果他这一部分，即这个算是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2: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1: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9: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1: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1: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

0: 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2: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3: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我實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2: 穩食大灣區特別策劃，灣區產業知多啲。
4: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会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吓。嗱，我哋首先嚟睇一组嘅数据先。嗱，目前广州咧累计已经系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咧4300辆噶啦。咁呢一个数字咧就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另外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喺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咧，亦都系位居全国嘅双第一。咁系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嘅氢能企业，咁系确立咗市场嘅领先地位嘅。咁仲有就系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嘅膜电极产量咧，从2022年开始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咧就系全球第二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一组数据可以显示出了广州已经是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所以这一期我们就先带大家走进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鸿基创能，了解一下作为行业领先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他们是怎样提氢能产业在广州的发展的。我们就请出鸿基创能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周如全博士来跟我们聊聊天。周博士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作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您是怎么评价目前广州氢能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的呢？
5: 其实判断一个产业行不行，首先看规模。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广州一个城市，那么我们这个生产制造上牌的氢能源汽车，可能占了全国50%左右啊。去年大概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么从产业链的间歇程度来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我们膜电极啊，包括其他一些原材料，到中间的系统，到下面的车，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健全的产业链。那么在规模的话，在国内是最大的。技术领先性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论从产品的功率密度、那么耐久性、寿命等等啊，也是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放在全球来看，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的话，广州整个的氢能发展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快车道上。
4: 那作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您认为你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5: 从我们2017年创立这家公司到今天，从产品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3到4代的一个迭代啊。那么从最早的整个铂金的这个载量，比如在0.5、0.6毫克每平方厘米，到今天可能已经是有50%甚至60%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么寿命从起初的5-6千小时到现在2万3万小时，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考验一个企业，不是你起始的时候有什么优秀的团队能做的满东西，而过程当中不断的能够根据这个市场的要求、整个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产生新的这个技术、新的产品，来满足这方面的一些挑战。我认为这点是公司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力吧。
4: 那您刚才呢也提到了膜电极的一些成本上的变化，那其实未来这个降本方面的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5: 从膜电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铂是膜电极当中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啊，就是以大家刚才看到的展厅里面放的膜电极这样的一个组分。我们大概在2020年左右吧，一个千瓦的膜电极成本还是在700到800人民币左右啊，一个千瓦啊，到今天的话可能已经是在400块钱，400到500啊，取决于你的这个国产化率，那么甚至可能低等到400以下，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100%这种一个降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这个降本的过程是持续的啊，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对于整个氢能燃料电池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上游的制氢也好，都会 更接近于这个市场化，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市场化的运营啊。
4: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些家用的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呢？
5: 这个我们预期的话，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一个方向。因为未来的话，其实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说，绿氢、绿电、绿氢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绿电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能源的载体，那么绿氢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汽车领域，汽车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外面的重载的一些卡车呀，一些货车，那么同时在小的氢能汽车上，那么包括在日本、韩国，其实已经在逐渐的推广了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轿车上啊，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这个市场发展前景的。可能目前还是受限于加氢站啊，包括这个氢气供给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可能消费者还没有办法非常便利的取得这些氢气。但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以广州为例，我们有百多站，甚至更多的站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加氢气就跟加油是一样便利的啊，那无非你加的是一个绿色的、环保的，并且一个成本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燃料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4: 那相比于纯电动汽车，目前氢能推广方面，您认为主要面临的一些瓶颈是什么？在国家的政策层面，比如说“十五五”规划里面都有哪些的支持呢？
5: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氢源的获取上还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大家可能经常提，为什么现在纯电动这些车好像电车很方便？因为其中一个根源原因是，通过很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力输送网络。那无论是从这个民用啊，还是这个工业商业用，那么电的获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氢能源来说的话，氢气的获取并不是那么便利的。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把氢气定位成一种这个化学品啊，就是在工业化工啊、航空航天啊，在某些这火箭燃料上使用啊，就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从前年开始吧，啊，国家能源法正式把这个氢能定义成一个能源，而且是个绿色能源。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十五”的规划里面，对于氢能，尤其是对这个氢这一块儿，怎么样能够在工业，包括在这个民用方面有大方面推广啊？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啊。那么可能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十五”规划里面，尤其是这个以城市示范群作为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我认为氢的一个获取的便利性和它的成本的可控，会间接的降低氢能使用的门槛。啊，那么特别是车啊，特别是后面的一些推广啊，我们这方面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点。
4: 那目前氢气的终端使用成本方面，其实有哪些变化？以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氢能的重卡，它跟燃油车或者说是跟电动车在经济性上它的表现又是如何的呢？
5: 大幅降低了。你像氢气的话，早3到4年在广州，比如黄埔，我们一公斤氢气可能要到70-80块钱人民币，现在可能就30多块钱。那么在白云区的话，他们有时候可能到20多块钱。所以氢气本身的价格在大幅的下降。那么如果以25块钱每公斤氢气的，那我们外面这些49吨的就是拉货的这些大卡车，他们每天的话，相比燃油车可能便宜80到100块钱。所以对于这个终端客户、终端用户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比电充的话要看跑多远，如果是很近距离的话，我认为电可能还是会有点优势，因为中国的电是很便宜的。那么如果是长途重载啊，比如说我们跑城际之间300公里、400公里啊，那个其实还有氢能燃料电池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啊，要看具体跑多远。另外，其实我们认为现在就是整个氢能因为受氢的影响呢，所以下游的市场规模不是非常大。当下游市场不大的时候，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累积效应，没有规模累积效应的时候，就它没有到这个拐点，所以在成本上，虽然说这几年的这个，比如说外面这些大的这个货运的卡车，价格从130万降到120万到110万，现在可能到90万、80万，逐渐降到70万，但是70万对比燃油车的这个40-50万和纯电的这个50-60万，还是有一点点的价格差异，但最后这一点的价格差异就要需要一个规模的量的一个放大。所以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所以当你的氢气逐渐越来越便宜，那么越来越多用，氢气越来越便宜，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
4: 好的，谢谢邹博士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6: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7: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FM 105.4，
8: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7: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嘅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1: 文化探源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嘅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1: 泛亚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文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同你分享到琵琶嘅艺术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这个是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几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是同梳理马王堆汉墓、慎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和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0: 展览现场处处令人觉得同当下生活有关，慎追夫人的厨房被复原，玉食同源的白书被着重解读，云纹在墙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项立平就说，他在筹备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将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跟今日生活有关的故事。
9: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它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了。所以呢，就是它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

0: 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哎，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面就专门是医书的，但那本书扛回来，然后从里边，请人从里边挑出药食同源的那些食品，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是生机勃勃的，就我们在马王堆里边看到，就他非常强调的是对气，对生机生气这样的一个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叫气韵生动。所以一进展厅去看好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装饰着云纹，因为云就是气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所以云气的这种流转，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视觉化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达。
1: 展览借用马王堆汉墓棺椁的结构特征，以及天形白话、地、人、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由细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咁第一篇章《文样之眼》系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官、朱地彩绘官、即兽演马等等的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文作义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是用器物为载体，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和席地而坐的饮食礼仪。去到第三篇章《天人之思》，就是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
2: 策展人汉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95件禁止出过境展览文物，这次来了三件，分别是梯形白画、周易白书和千金绦，每一件都有他自己的命运。
0: 梯形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小小的一个物件，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梯形帛画两件啊，梯形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的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梯形帛画，它也是195的文物，然后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三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周易，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周易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的。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剑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剑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剑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是壁藏，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93的爻辞，它叫剑卦嘛，就是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立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立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涛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1: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咁你企喺特定嘅位置，一眼就可以望到展厅末尾处嘅白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咁喺展厅入口嘅地方，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大侯府嘅大门，进入马王堆嘅世界。动画聚焦大侯府一个极其普通嘅午后，呈现新追夫人嘅生活日常。喺聚厅里边，数字作品云气不息。而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的云气纹为灵感，透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代的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可以留意两幅白画之间的差异。
3: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它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博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博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博画上面没有，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那么当然，博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骑在一个鱼的背上，我看那个小动物的时候，那个头它竟然是个圆圆的，眼睛还炯炯有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过去看了那么多图都没想到它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2: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药食、乐器和日常器用。咁呢啲文物背后所呈现嘅汉代生活经验，亦都系马王堆呢一文化 IP 嘅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譬如中医 AI 问诊、分享互动等等，仲复刻李先生的政务厅、新追夫人的更衣室、新追夫人的厨房等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号。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然初尝令人皱眉，却能够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咁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极苦的黄连竟然是在带有甜味的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咁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黄连的苦味为什么会显得这么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品，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等我哋一齐嚟探索黄连嘅神奇世界。
3: 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4: 好，中高是32厘米，中径是14厘米。
3: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0: 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1: 利川市黄连协会会长陈九明。
2: 我们一般的黄连，五年生的黄连，就是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连，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3: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4: 这个叫什么？
5: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
6: 这个叫四块瓦。
3: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7: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连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连呢、啊，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8: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啊，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3: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7: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环江 ensis。
3: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4: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7: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药，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9: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为开展我

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都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1: 大家好，我是晓东。
0: 珠箔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的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的琉璃料条作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的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夹、揿、焊、挑等等的手法来加工，令到它的造型逼真，形神俱备。
1: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三十几年来，不断创新玻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珠箔玻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日的传承有我，来听任波和团队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2: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3: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2: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3: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2: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3: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2: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3: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2: 两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3: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2: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3: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2: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3: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2: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3: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2: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 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鹏圭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3: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2: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3: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2: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3: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2: 2023年，任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弘气象。
3: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2: 为还原历史，任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3: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2: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任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3: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是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2: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任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为了这把伞盖，任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灯工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任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3: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2: 为圆这份心意，任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4: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3: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2: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5: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6: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5: 谢谢，
6: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2: 让任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 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3: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2: 为创作这些作品，任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任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3: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脚再做一下。这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2: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3: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2: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3: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2: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3: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30多岁的坚守，任波从昔日的学徒成长为行业楚乔。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咁如今佢最大嘅心愿系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嘅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呢颗非遗明珠喺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嘅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之源。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雪之舞》嘅琵琶曲，走进今日嘅白雅会馆，共同嚟赏识琵琶嘅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喺秦朝嗰阵就已经出现啦，有2000多年嘅历史。咁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里面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名声乐器》一书里面曾经记载到，推手前若批，引手却若把，他的意思就是琵琶向前弹出就称作琵，向后拨回就称作琶，根据他的演奏特点而命名为琵琶。
1: 咁下面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文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音嚟感受琵琶艺术之美。
2: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3: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成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的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改为竖抱，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拂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武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

0: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行、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5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与戏剧冲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体裁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许昕琵琶音乐会》《种秋琵琶行》《许昕独奏音乐会》。近年来，许昕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奏。
1: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

0: 片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这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吟揉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1: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昕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0: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文化自信、发挥积极。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3。

0: 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点睛》，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
5: 今日节目开始，介乔普里的红色名板，当然来外国五常到乔普来搬一个红色革命故事。山东典型老一辈海外侨胞，到各界历史时期，到金融噶振兴等方面，支持国家建设发展噶浓厚情怀。乔普啊，第三人也叫做。魂魄一生的高山的铁棒火的魂章，那座墓来奉献，这首引主流正能地火的力量的歌曲叫做《魂魄来了》。今次的节目，黄黄白了，温酷听的第三红尘为小红英雄榜，主要是第一强登宣布啊！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落街顺开始今次的温酷听的，
7: 温酷听的，
8: 温酷。听爹，
5: 欢迎收听温库听爹，小说来关注有本。记者从国家收割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歌曲，也快收割商业配电，到三十二届城市启动新一波收割票组商业赛事，为南疆的冷红莲提供收割平台，探索配色商业实质及社会商业模式，更合作了创新百业收地和转型。十四个英国企业开店跳六十一条高价的收割，促成收割到应用电竞等会会阶段，完成收割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收割年后高级领人才接管培养规划。八月三十号，为期三十届二零二六中国国际大收割商业博览会到贵州贵阳闭幕。大会正式布告中国收割商业发展报告二零二六显示，目前我国收割商业规模已超六万亿元，甲南疆的领高度相关的收割商品甲服务，占到收割商业总产值嘅七成以上。全国收割企业数量超过四十八万家，收割商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6: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商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到冬天，职业小机会培训正到晋江。当地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低龄网联汽车商业加快小地会转型，技术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进入超规划实施模式。于是以能量下领导经验，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线上一线。培训学院破门期。
9: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啊，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6: 像这些要针对性强的顶端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南疆地领，各界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能源的应用能力。聚焦低龄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商业界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人口开设顶端班。直属地方花钱下优质资源，打造了三十分钟培训框，让百姓到家门口就能学习到一技之长。到浙江湖州，我界培训基地直逼四十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界县乡及东新镇。农业部门围绕经营人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院培训下结后就可以上岗。即场长期招护士培训课程，六十多名学员学到了为了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记者从能力资源协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初级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增至四百八十一点九万人次，其中高级岗及以上超过一百九十三万人次。全年将开展多贴身培训，一千万人次以上。
7: 文库听爹，
8: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刚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八月三十号发表文字表示，北部都会区修改片区开发项目成功结业， 投资的把保改会的买进行李厅，创新公司也下载模式，对整体开会鼓舞李厅比意义。但蒙报道，项目出现上市控制，经典同别者内容对香港商业发展加整体经济的强硬贡献，确保同别者是长期战略伙伴，只会打算做房地产开会。项目中投资约168个岗位，而过去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岗位。但蒙报介绍，香港金管局加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个具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今年5月，特区政府会见相当于976个岗位的历者及继承者，人口减少近9400岗位，跳下人口约8.6倍。但蒙报道，北部发展关键在于吸引高增值商业及优质企业落户。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集中对接各个15规划，投资股性低龄商业盘控、脑机接口等未来商业。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期将各盘工厂港岛商业加速红火，会助透过900个初创企业加900多位投资者。但蒙报表示，从片区开会加速释放土地改革，到金融企业提供长期资金，再到港岛公司和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商业落地，特区政府将为科技、商业、人才集体会发展构建多元动力，提速定缩香港经济商业结构，让香港经济融资和服务局的发展大局，推动社会经济可提速发展。
6: 8月29号至30号，16艘港澳者游艇跟诺贝名港澳游客进入界代表持续珠海等澳岛。这是我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以来，大湾区内地城市迎来的最大规模港澳游艇组团交换。从港澳珠海出发，港澳游艇从队破浪自来，经黄沙港口岸直暂时顺利入境，再直落地达等澳岛，靠泊车人、危机补给、到来接待等环节的无棚堆置。香港游艇会总监会长彭孝志：
0: 我哋见到好初步，刚刚开始个政策，到所有配套啊，慢慢优化紧嘅。我希望下一次就32只船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翻倍啊嘛，好期望就下一次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旅程啦。
6: 珠海市游艇协会会长廖凯：
10: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6: 活动期间，珠海海事局安排樟南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总部国家政治等材料上交排练，大白一速通关试枪。珠海海事局总部监督处副处长邓伯峰：
11: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6: 北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大湾区游艇商业生态界提速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更大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直辖多站游艇精品沙路，提速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北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商业深度融合发展。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镜的是准备怎么？求保利的红色面带。
12: 周恩来、叶剑英、潘汉莲、廖承志联名写了回批，
13: 在信笺上有寒风救国、一看同仇。
14: 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
5: 求伯利的红色面板。桥牌是华侨界会改兴个回馈平静个改制个合称，受配人受教之后个回信叫做回牌。牌抓到清枪，被而为海邦神雄。有一封典故个回牌，落款是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妮、刘承志。一轮时之中，做你数位革命上辈而联名回信，伊个背后藏着什么故事呢？那来听一下，双头市当瓦国桥牌分局阮副局长吴一丁伊个介绍。
12: 超级李泰青年苏金谦等三人监制，国币200元支援延安抗日金正大学。当收到批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六成志联名给苏金谦等三人写了回批，用苏康亲近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里面也说了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
5: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定义解答：
15: 当时的这个南洋华侨都组织了相应的社团，来直接捐款给八路军。当时八路军是在香港的八办和武汉的八办里边呢，几乎收到每一笔款项呢，都有一个回信的。
5: 苏公钦等人的义举，只是红会年代文创海外赤字心系祖国的一个宿命。这方联名回馈，也可以只是赤字当心的冰山一角。那么文创飘逸过海的侨胞，我方存留着在侨胞救国图存的热血印记呢？咱来听一下双头侨胞文物馆干改委苏林伊个介绍。
16: 这里展示的就是抗战时期的一些侨批，您看在信笺上有“航空救国”，我们的救国英雄蔡廷锴将军，还有“敌忾同仇，复兴民主”等。这个是在信封背面上有盖一个印章，它的印戳上面写着“同胞快醒，实用国货”。
5: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德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物历史长邓汉初介绍的：
17: 侨信传递过程就是一个率众抗战的过程，走一路说走一路。
5: 政府阻隔上海，但是无变阻隔国人救国的热心。参到各国侨民别爱的配信，我有提出不为难在的热血往事呢？双头侨配文物馆干改委苏林达：
16: 抗战爆发以后，我们的侨批往来和救国捐款都是空前的密集。
5: 更是六九七当时专业技术学校学生欧恩和介绍的：
18: 这是1939年古巴的华侨寄回的侨批，姐妹们远在海外，能奔走募捐，即为故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最生动的诠释。
5: 更是六九七侨联办公室主任陈伟生也介绍的：
19: 1938年。柳城翁本先生这个违约购机抽款砍，就是实际交了这么多，这个成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汇率的换算，相当于转到个10块大洋，结合当时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是一个普通打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了，体现了海外华侨爱国啊这个救国的一种心情。
5: 小英说真华平年代侨胞又写落了每三年的改革看法呢？咱来听一下双头市东华馆侨胞文化讲师罗柏武一个介绍。
14: 海外华侨他在不同阶段各个时期，他是持续关心祖国发展情况，还有支持祖国的建设的。潮汕地区知名实业家与慈善家谢惠友先生，他在批信里面写道：祖国自解放后情形如何，盼为世稀。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另外一封侨批是泰国华侨黄天赐写给家乡的：20世纪60年代，那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那当时粮食比较短缺，在泰国的黄天赐，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购买了3吨化肥，那是利国利民利侨利眷属。
5: 侨胞有对家人、家乡、祖国的崇敬情谊，侨胞的心始终跟祖国紧紧相连。
20: 拿到每一封侨批，都一定要送到，
21: 是很难写，真的凭着脑袋做的。
5: 侨胞里的红色年代，更是曾祖泽地区东兴市甲越南盟国更直合作的多香门划入界口岸区有一条侨胞路。因为到这条行来半有一座建筑叫做东兴桥牌馆。落街人来听一下东兴回路桥牌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刚一个介绍。
22: 那为什么东兴有桥牌馆呢？那就要追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本从香港到汕头的桥牌卫路全部中断，这时候我们的华侨老前辈冒着生命危险，
23: 以东兴为起点，到青州、到义林、到贺州，再转到这边过来，这边到南林、到柳州、桂林，转到上面，回到韶关，又再回到解阳。 再分到汕头，
1: 来另外开辟这条路，叫东兴汇路。
5: 东兴汇路从东南亚经过越南芒果到江西东兴，随后呢再经过钦州、南岭、柳州、桂林、黄洋，进入广东韶关、兴宁、吉安，最终抵达汕头，全长3000多公里。林慧刚介绍的。
23: 根据我们史料的记载，当时东兴有30到40家。批级在这里试点，但是当时都是秘密的，唯一保存下来完好的就是这栋房子，这一栋像是当时是广东高州同乡会的一个会所，哎，我们的批级就拿它这里来作为驿站转折点，我们的批角因为怕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兵突毁，这场线索非常辛苦。
5: 东兴汇路被称作抗战时期的绝密通道，这条五笔通道究竟还是突破一座生死关卡，却被吞地的背后藏着一座无名山背的隐形虎穴。东兴汇路开创者泽泽电开兴泽能电永红介绍的。
2: 开这个永红路，我父母亲就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呢，在东南亚的国家过来，要经过施工，坐火车回到海防，再到芒街，芒街再过东兴，这个一路上啊，日本他一个一个查嘛，我爸妈身上也背着这个桥皮嘛，所以你说怕不怕？另外呢，我的有一次，你船里头有一个工人啊，他手脚不怎么清楚啊，所以呢，我爸就开除他，他就跑到日本阵地进行告密，日本整个越南啊、东京的反正去的这地方都封锁，把这我爸妈的像铁的那里就冲起，就游到海上了。那时候我小小几个月，不是住一个晚上，住几个月，我们的船你在海上呢，那些飞机在船这个空中啊，飞得很矮很矮的，你想靠岸的行什么都有机关枪扫射啊，乱成一团，我妈呢就掉进海里面去了。我几个月没有东西吃嘛，我大姨抱着了，就哭，猛哭猛哭。我爸那心很乱，他就从我大姨的手上把我抢过来，抱着我。他说：“你就再哭，我就把你放在海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船上的都是桥皮和这个物资，
3: 就是为了保全。物资和桥皮都宁愿，
2: 你这个小东西，你再死掉就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反正那个时候做这个就提着脑袋做的是这么一。
5: 这条边境密道，这座跨海桥梁，当兴汇路的屯起背后，凝聚起了密森业的磅礴力量呢。咱来听一下，广东省汕头市政协文史研究院邱波收藏的麦学堂一座的堂。
4: 东兴汇路，它讲述的是一河连两国，披信跨山海的故事。它是一抗战的一个输血线，把海外华侨的捐款还有物资运到了抗日的后方，极大的支援了抗日。它也是一条输送线，把爱国青年送到了前线，支援抗战，为中国的抗战还有世界反法西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他的贡献。
5: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淡水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护理事长邓亨初谈。
24: 我们现在初步的估计呢，在抗战过程中，我们整个侨乡的侨汇啊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侨汇这笔钱就是外汇了。当时我们的国家那么穷，是吧？出口又很少，有这一笔大笔侨汇进来以后呢，对这整个金融体系啊起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作用。
5: 这条汇路连接改革。还来过东华技能血脉相连、心心相印的赤子情怀，永固不变、生生不息。
25: 利用了桥皮线路改造成红色交通线，
26: 利用批角的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物资输送这样的工作。
27: 再忙再忙的生意可以不做，桥皮就不能断。
5: 桥皮里的红色明白。在越南汕头市藤海区渡口村有一座磅礴的叠山民居，伊乃是金城县培吉古迹。当你到叠山地区，就只个培吉有过族，从海外行登来的桥坡，就是通过伊人进行分开的。 直到金城兴配给古迹的外千顶半有一个明白写的红色交通站，遐伊个背后藏着咩故事呢？咱就先从金城兴配给的人物配起，来听一下宋朝期当瓦国乔配本会讲师罗柏武伊个介绍。
14: 郑胜兴批局，他创办于1899年，他设立在泰国、汕头、澄海三地，他实行这种自收、自计、自投这样方式。当时他的业务量在潮汕地区算是非常大的。
5: 从1899年到1979年，整整80年，金城兴配给500吨吨的经验，自己横跨了80年的老板配给，真正的秘密在坑道生理之国。金城兴配给从西南张杨威之子张亚红介绍的。
27: 我父亲呢做裘皮机，他主要是经理这种照顾家乡、照顾孙子。裘皮你好像好像一种生意一样，其实因为所得的报酬是很低很低，不到1%、2%，除了人工费用，还有油资所剩的无机，很多是用你自己贴钱的，有时候甚至亏本的。他就想办法做其他产业，用其他产业来支撑。他在生的时候给我们讲过这句话：再难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裘皮机不能断。
5: 到国破改亡的梅兰时期，自家经手的老婆机脱去了相似的外衣，开启了五笔的红色赛门。张亚红介绍的。
27: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父亲在泰国，首先就是把裘皮机变成一个募捐点，募捐抗日物资，他自己带头动了家属，把金银首饰捐出来，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风响。一下子筹集了很多资金抗战物资。
5: 国防竞争时期，金城兴配给又是做你熟悉的红色故事的呢？
27: 正式配给有一个啤酒，一个增添盐，也是泰国的归球。归球来到家乡以后，就在我们家乡的道南学校念书。道南学校呢，是我父亲资助办这个学校，是一个进步的点。里头很多共产党员在里头活动，这个曾天元呢，在这个学校念书，思想进步，就在这参加共产党。你看看他，比如说那个挎包，打上了水袋，拿着衣裳出去，曾天元就利用这个行走自由的方便，作为一个通行员。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说：“哎。”那个时候也懵懵懂懂，不是很清楚有什么技巧。皇上知道你交代我是什么事情，你给我暗号，我对得上我就给你，但是我知道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口舌。
5: 佩卡高兴又走到山西边缘，跟病这几只了便秘吞行，又是地点到高危的第二行动，都去保护的屏障。金城兴配给长西南张扬波的孙能张扬一接单。
26: 其实爷爷是知道他身份的，但是他为了支持我们革命的工作，起到了一个掩护的作用，让我们曾天远呢在批局里头利用批角的一个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啊，物资的输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承载了这样的一个红色地下交通站的功能。
5: 更当时宋朝期政协文史委的研究员张学波的，
0: 乔批局也是被人家管得很死的。他有时候是不定期的要查你的，所以你在里面如果涉及到一些红色的东西，在当时是要杀头的。
5: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定达，
15: 把一个个的桥皮点变成了这个交通站，成为共产党的这个外围组织，为这个党传递这个信息，传递党的经费支援武装斗争，其实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5: 配军而长破，桥破而昏暗。但是伊人背后的故事，让你总是能够读出新内容，获得新力量。

0: 听，
1: 遐是故乡稻花香。听，
0: 听，遐是宝清托尼浪。
2: 新竹古色地方，阔界。
3: 本期嘅新竹古色界地方阔界，咱就无来很新嘅诗歌曲《魂魄来了》。
4: 这首作品由乐坛金腰普领指挥同江部出品，金腰广播电视台媒体人吴彩匡、美国动作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刘东瑞作曲，知名歌手陈如林、匡清香唱。
3: 大家拢在哈桥坡呢，到地山地区叫做魂魄。地山地区介桥坡文化，唔单是世界记忆，而且是华侨历史文化介东方文字，更是民族年轻介动有泽温甲牛大。
4: 魂魄写给姑姑是家乡，字字是血泪，震撼心灵。歌曲《魂魄来了》，词作者吴彩匡。
5: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方言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方言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3: 凝聚了正能量的智慧和力量，歌曲《魂魄来了》正式问世。这边呢，以魂魄作为载体，典型叠山水背下南烟的苦难和拼搏，传奇了海内外游子。家家乡情深界血脉深情，将献桥坡作为海丝记忆，加桥色东方界文化解答。
4: 歌曲《魂魄来了》曲作者刘东瑞。
6: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

0: 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侨批文化的热潮，以及翻批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1: 这点饮食小窄边啊，让人印象很错披荆斩棘的双倍地景，也爱地景所有跨越山海的爱格守护，是以人让薄薄的这点分配成为连接过去的行者在他乡的骨头的生命牛大。
2: 下面那就再来分享歌曲《黄皮来了》。
3: 红豆转你下南洋，红豆转你。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天爱叠金》节目，也来到了叠山红尘月嘅环节了。叠州嘅每只好大是企鹅还来过，而其他嘅小只呢，品种很多，各具特色。今次爱为大家介绍嘅只小只叫做金鼻烟，佢是以香而出名嘅。
3: 那么今次爱来个肥猛泼泼个，这只豆小姐也是个国中有相似的地方，就是金鼻烟。伊人呢都是用大鼻烧制成个，这金鼻烟也是用人叠山优质的豆鼻造成以香挠头尖个鼻类小姐。那会知平时叠山人做饭食的鼻都俗称为是金鼻，所以用金鼻制作出来个小姐就叫做金鼻烟。相传伊在金鼻烟是吉野炮台店个传统小姐，早到一百二十多年在。清朝的光绪年间，吉野炮台已经是成为了繁华的商埠，位于市区中心的工业经济，自家的米铺非常多，十多个小摊档竞争激烈。为了接揽生意，新界村民吴成景、吴兆成两家小摊档也就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了以当地的特色金币为原料，以天拿头尖，形状像金币的小食品，摆做成汤，别具风味，所以即使吸引了好多顾客再来品尝。到了清末年初，那家金铺的传承人吴本光、吴锡耀，当时到工业经济那吃食摊，从以铁的制作和品调的工具者，进一步提高，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小食风格。那慢慢的，金鼻烟也就传至到咱叠州市区，所以现在金鼻烟也成为了咱叠州地区的特色小食之一。因为金鼻烟的制作经历了十多道工序、十分精细，所以该以铁吃起来柔韧入骨，烈骨烫舌，这煮汤吃起来更加清爽可口。也准备伊甲粿条饭嘢，伊是用大米制成个，但是伊甲咱个传统小食粿条有唔相当的地方。那么伊有啥物生意个特点？制作方面有咩讲究呢？接下来咱请出叠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树邦导师来甲了泼一泼。
4: 准备个口感呢，就是爱比粿条好。制作粿条呢，咱粿条是形成这个外层，这个皮筋的路之后呢，就往个条高位切到路之后。佮淋到布定遐个世界，金币就是甲粿条做种物，当然都是用大米个遐，但伊大米分个状态收缩就介伊个大米，爱成蒸炉之后，应该伫落鼎烤，落鼎烤烤到伊大约到六至七成熟个时候，正个起来烫银，烫银后正用一个薄棒，即来托托到伊个热水去代解浸泡到伊食，即制作起来后相对伊比较有清，所以能够正正路子个食。这个方面呢，准备每搭当年时仲有是多只计冲即将到夏天子个时间呢，就有只个准备，所以也体现出咱郑州小食个特点，不单个可以做，不单个原料个出现，伊只个准备个制作呢是比较简单，就是搭烘落去外凹正顶，烤成六到七成熟路之后，起起来烫硬硬薄棒，要将嘢托到自己只嘴嗰度浸泡够伊食起起来烫硬。一再做准备呢，老豆伊传统做汤水话呢，我有家己简单能力来炒，一伊来炒呢，伊相对伊个口感就爱有重，爱重个料多条就是，但因为伊通过老只伊个煎骨。隔一隻隔隔伊所以烤更老之後呢，伊起來夠香，就食起來口感會有重疊嘅，唔比粿條相對伊就愛有辣。像呢個金邊叉子雞哦，海鮮啊，頂之就唔揾料呢，都非常好用下一隻鰭。
3: 金邊伊品調嘅工具講究嘅是青瓷卡嘅風格，之所以是將魚翅到清水之中泡過之後，再放入已經熬好嘅德國湯來煲，加一粒片柔荷、海蔥之類嘅佐料，配以河螺、胡椒粉之類嘅配料。只要到清汤顶杯，落一些芹菜加葱汁，加结块的鱼翅，使用的肉片构成了华海的色调，所以吃起来味道奇美，就香玫瑰。而且金鼻烟花可以拿来炒，炒起来的金鼻烟吃起来伊个口感比较重，而且落一些鹅、海翅等之类的物件，吃起来伊个口感更加浓香，也是受到了好多叠州朋友的欢迎。特别是到昨天时，咱个胃口味道极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大能够吃一碗清淡的金鼻烟汤，那么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0: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胆，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次讲个系沙头米红脚水之山药解。三名有人，三名有人拍到三方案数字证，对这道谜语是逆物停称王里爱，逆物停称王里爱，拍蔬菜名字讨厌的。对三道谜语是鞭炮声响五大招，日来娃娃向心忧，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娘风流，拍体育迎宾证。好，今天呢，当然请吴丁凯老师来咱改名。吴老师你好，
4: 吴永斌老师。
3: 对道谜语是三名有人，怎么改？
4: 听众朋友，这条谜吼，地方山方讲属于这明明是三名有人啊，大家发梦是讲哦，就是叫做鱼断九命。
3: 嗯，
4: 啊，鱼断了了九只个命，有个三字就变作名字。
3: 嗯，
4: 了个个人字，哦，人字关面来色，直接这就在就等啦。还有这个名字加这个人，肯定就徛人啊，哈，那些
3: 人
4: 字
3: 关
4: 徛人啊，或者徛帮顶关吼，看个人字直徛，你就那住了个就是啊，无啊，吼，了前后来但呢，以内就命，就等那来加个只三字，要换过来那买只三字，个咩字，就徛人买个字请来这个字。
3: 天能帮
4: 一
3: 次请自
4: 己。哎呀，你三，哎呀，你个哎个名字，你这个三位，你买个三位也是同安，只拿三买条三字，莫就从此请自己个家人难个，咪多天能买自己。
3: 嗯。
4: 一只字咪字呢？只系字王是读咗字。
3: 日常榜样。
4: 日常榜样系字背单，咁样就日常榜样，能熟嘅能日常榜样就几下字就对啊。
3: 哦。
4: 哦，能日常榜样就几下字，但只能日常榜样也有八个版本啊，就草头顶。
3: 哦，以前在叫学在能龙写字的个，
4: 诶，写草头顶，
3: 日
4: 牛日牛就草头顶，那出草内字字呢啊，又叫生，但是最早个弄在日字个版本，端就是看人买这个字。
3: 哦，好，现在来听第二道谜语是：逆物停称王里爱，拍蔬菜名即讨厌嘅。
4: 听众朋友，这道谜上来，然后弄谜名直到大家摸出出来事故哈，再去。金高风起，春耕半截，乌亭青黄里哀。
3: 啊，
4: 但是到时那上来，那恁能几条米采，应该就照明会一发梦啊，就无爱采出一两股啊，无爱采出一几多一个咩，将几发梦，几多咪卖力就照一只命，了一只命来回就好。
3: 嗯，
4: 拍到咪间呢，拍到天青白。
3: 哦，
4: 个乌亭青黄里哀，就是能只高个天空个时钟呢，青青白白，乌那那好像松整松白。
3: 哦，
4: 天真白哈，真哦，真实个哦，真够白
3: 哦，
4: 大概意思
3: 就是一下伊就是就是讨厌自己
4: 讨厌
3: 讨
4: 嘅哈，讨厌嘅精字哦，正式嘅精字哦，个
3: 天真白
4: 哦，天好像白哦，
3: 所以就极乌亭青哈，嗯，天真白。好，来听听第三道谜是：鞭炮声响五大招，日来娃娃向心忧。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娘风流拍跳银变质。
4: 哦，听众朋友，这条谜哈，鞭炮声响五大招，日来娃娃向心忧。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娘风流。来买个谜物叫体育银变质，听众。

0: 平易稳定啊，关心自己做事情的人呢，这下自己个那就猜出来就对了。
1: 嗯，
0: 大家因为在对朋友拍到乒乓球，乒乓球
1: 啊
0: 啊，因那只条米仓泽落东西七十年多，
1: 泽
0: 只是无本生生，
1: 嗯，
0: 只条米个升级条招呼提米，
1: 哦，
0: 这个米正做那些都有的，人家叫响米对个哈。我那可能叫面，那头只鼓掌来等呢。
1: 乒头声个就是乒乓，
0: 就乒乓球。
1: 啊，
0: 那我大叫做叫地叫，
1: 啊，
0: 所以就乒乓球。
1: 嗯，乒乓球。
0: 三个字就叫起来。
1: 啊，
0: 实时就是那指条面就起卡到，只咁样后摆后摆出麦当东西就攞出市政会。
1: 嗯，
0: 因为那外在那应该1972年开始。
1: 嗯，
0: 伊当时个时阵呢。
1: 乒乓。
0: 乒乓是增值动嘛，是增值。坐那车到日本的时阵，就去坐唔着车，你坐到后边只车坐到顶班的时阵呢，他只车正跟美国啊，美国运动员，因美国运动员非常说个正式同冷的只种零距离个那个世界观光接触呢，哈，零距离接触呢，伊就友好就三千人兵嘛，弄只咩就俄罗正式同正式同无回客，
1: 嗯，
0: 只要有友好对台。
1: 落
0: 大方，落大方，你就他有钱，那有机会的时钟啊，请你来当哥哥，
1: 交流，
0: 交流啊，
1: 七错几个，
0: 乒乓球队员吼来作为一撮打开国门的双方嘛，
1: 嗯，
0: 所以就当时就有爱来爱去啊，所以乐旺乐
1: 来旺
0: 旺乡城又叫不叫拍那乒乓，我拍乒乓是爱来爱去啊哈，那这个就拍这个都那能集中人了呢，就在乡城又好。三光两仪啊，就是那那种历史上集中的新的歌曲哈。
1: 嗯，
0: 外国史就留教或者大家别别当花是两年风流，啊是啊，那那歌将啊立衰旧迎来了大旧哈，衰旧运动来大旧运动啊，所配的就这些值得历史啊。
1: 嗯，
0: 啊乒乓球啊，
1: 乒乓球外国哈，嗯，拍乒乓球。好，谢谢老师。
2: 叠加相等双盘。
3: 今次嘅新闻也交直定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多谢大家，今日认真中为大家上阵嘅是第一场动宣布，到香港嘅第一声档也甲大家承接到末节嘅动作节目时间之档。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先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末节嘅动作时间再会，
4: 再见。

心扉。

小姐送。

实话不好。不错，我此听实在是一片静。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1: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向用的面安排嘅。
0: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1: 接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我哋看下系上演到嘅去潜客家。
0: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离场，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1: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夜市和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辈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又会让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和精彩的片段。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1: 地带，
0: 地带乜嘅？
1: 四海客家哇！
0: 哦，地带，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1: 四海客家哇唔地。小姐妹要下半年要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区圈起来嘅一点话题。
0: 2026年嘅三月份，深圳在全国首先向功能型嘅户型茶开放嘅廿间嘅路近，也就系唔再年主要负责物流配送、范围签收、安防巡逻等一条贴天常见嘅户型茶。
1: 嘅截止到目前呢，深圳前四户型茶廿间嘅物流配送线路已经从最开始嘅两条增加到为437条，投用茶量也超过100台。下半年我哋就向来去了解相关嘅情况。
0: 在暗部头嘅12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呢，依然系灯火通明。十家户型茶呢系排队四处人气，茶商不撞嘅啊，系几件由次通化分拣线按照流商同埋企位分拣后嘅快勘，跟住茶量循环往返周边50多段快递站点，天然嘅双租。快递小哥到岗就可以出闸嘅派送，唔是同阿之前一样可以凌晨来去下货拣货。顺丰属于一动期深圳胜利转运中心的负责人王贝尼就介绍讲到，
2: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1: 在深圳平山区的别良南头铺，五台的户型茶每暗部的七点半开始陆续的发运邮件，班站总头出台本期的食保处理中心，一条6公里的亚人线路，本南头人亲切的称为是亚行快递人，日均处理大概是4200件。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别良营业铺的经理邱永元介绍讲道。
3: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1: 中国邮政有限公司深圳市平山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顾乃磊表示，
4: 目前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支头、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到25%。
0: 在深圳的福田地铁站 AM 年茶每日按部7:30开始到12:30，当通勤的客流慢慢推起之后，嘅 A 群铁属嘅夜班通勤站就准时嘅上班嚟。
1: 从地面到地下，户型茶的压炮很好的技术。在福田市后，全国首创的户型茶加地铁同时配送新模式可以立开启。户型茶从名店装满快刊事业地铁参后，工作人员呢将标准化货箱装入地铁12号线物流车厢，严格隔离，互不干扰。大概是30分钟之后，快刊到达25公里外的保安别海完成。出站之后呢，让一台户型茶接力出闸被送往转运中心。顺丰属于一动期深圳福田地铁项目营业铺负责人谭竹斌介绍讲道：
5: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自动化装卸快件，用于地面与地铁站内短程接驳的高效运作。创新性的制定错峰运行的精准货运时刻表，实现地下轨道

0: 呢高效利用，在地铁平峰时段日均使用25趟车次。
1: 2016年以来，一条无人车加地铁的示范线路，已经累计运输了超过200万票的快刊，日均发刊量近2万票，总站时间比起传统的模式缩短了50%。
2: 所以呢，省市公共资源呢协调利用同物流配送效率的贴推升级，全国头一站五方空洋的无人配送模式，2016年的前一份又系深圳龙岗区落地。五方空洋指的是技术、资产、上流、运维、监管的五体的主体各司其职，协同联通，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新规模才能够用降到有需求就可以用。中小商户就可以参含农药茶一样去下单，享受无人车的配送服务。
1: 嘅在深圳龙岗区竟然潜入屠宰配送嘅状潮，每半夜暗部头九点到十点里系最慢的时候，5000到10000件嘅几暗肉泥是有连压嘅粉金状潮发源。去往派一半时间已难约，时间也无包装。今日你用嚟平台 A P P 下单，无人车随喊随到，唔是等唔是协调。运营嘅时候，你可以讲系大幅提升。广东深圳尊旺农产品有限公司嘅负责人张超尼就介绍讲到：
3: 下单的话，一般在十几分钟它就能到。文件的话，在附件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下降在30%左右。
2: 下围办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处公交长餐，一地停放的200多台无人配送车即将去执行20人配送的任务。一阵头一地停靠公交车，一部头也就变成神秘器无人车的重温天补给餐和应急保障中心。广东深圳东铺公交功能性无人车营运服务中心的副经理龚祥勇表示：
4: 车辆出厂前都会做了严格的一些清洁跟保障等等这些工作，那它回厂了之后，我们也会对车辆里面有没有遗留物，车辆里面有没有这个污渍等等也会做一个检查，包括车辆的这个轮胎的气压监控视频的有没有被遮挡等等，让它在第二天在执行业配任务的时候能顺利出厂。
1: 嘅在往派功能性无人车呢，主要涉足啊在体现物流企业当中应用，一条体下富具备成熟嘅车辆管理能力同埋技术对接条件，能够脱离嘅运营无人配送车队。但系对于广大嘅中小商家来讲，就难以享受到无人配送带来嘅便利同埋成本优势。深圳正在启动嘅五方空运试点，就系为打破一只壁垒。通过资产方、运力方、运维方、技术方和监管方五体各色的协同分工，令到无人配送服务真正的下沉到中小商户。天康铁六石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行业研究院的负责人金伟尼就表示：
5: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面，通过对整个无人车的运营进行实际的资产和运力的运作，项目率先是在龙岗区开始示范和试点，客户的储备应该是有3000多条线路，那么目前来说提交审批和实际审批在跑的应该是100多条线路，然后呢整个客户的需求是比较强劲的，预测应该是呈几何状的增长。
2: 在深圳一部头多为一批应用的无人车，前一款今天在2021年就行驶的大概是4万公里，应用可以频繁的开行，准确的去识别各种的路况和交通标识，的背后要靠马来包装。先稍息飞眼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副经理陈学林介绍讲道：
6: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一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做出避让的决策。
1: 一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异物干扰，而对无人驾驶的要求比你想头高得多。嘅一套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嘅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同交通标识，此眼算法模型就同一位经验丰富嘅老司机，通过近2000公里嘅真实路跑司机嘅训练，深度嘅理解深圳一间复杂嘅交通场景。先杀西飞眼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传感器工程师吴宏志介绍讲到：
7: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

0: 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1: 技术跑得快，金棍颈得松。目前呢，深圳前市所有的无人车同意建立功能性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呢车拆卸、人拆卸、管理拆卸的闭环保障。2016年11月亚健路权开放之后，深圳行出台的亚健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到运营搭起的前链条的安全强化。深圳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亚健方案部副部长刘思佳表示，
2: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3: 嘅前一分，深圳功能性无人车亚健行驶里程大概是40万公里，亚健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了32%，投入亚健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了60%。广东深圳交通运输局智慧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郑强仪呢就表示，
4: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3: 好，听众朋友，今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3: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绪客家。
12: 客从埃耶来，
11: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3: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爽姑，
15: 我是邵伟。
13: 欢迎收听节目热的客家话节目的节目热烈，我们叫下来去连堂国际一行口号人人士何泽斌同各位航天梦故事。我们差不多先来去了解一下何泽斌人士。各位老家好，就是和客家地区广东的梅族的新人，然后一个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到为武汉的七块学院去学一航空业养测量一只专业。佮后来啊，好华中科技大学呢，出去选拓人才，就从六十班当中拓了30人到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呢，佮就学的是磁通控制有人控制专业。后来诶，中科院约来去，太好多位去选拔人才哈，选的高材生啊，又从150人当中，又成为其中的3位，到为中科院是研发原子弹一船套防震系统方案的论证报告。再等下来呢，要参与中国第一发的投弹的一种研发，还有呢系卫星飞船空间舱。在航天可靠性工程当中作出的十分大贡献。那我们何泽斌行推动建设海南文创航天发射中心，本称为海南文创航天之父。
14: 嗯，真的，其实从人家的当中再托人家
13: 所以
14: 讲自身当中托出来的。
13: 可以讲话，其一路呢都是一种学霸型呢。特别话是当时一张人太好，物质并无按丰富比较匮乏的时候。给何泽斌恩师的成长路呢，其实一直都不断放弃自己，是一直呢往前冲的。给工作来哦，见他新时代的，见他安尼工作的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肯定无当时啊很艰苦的。见他反而有一道的后生人啊，去选择职业啊，或者是因为去自己的事业方来成就，因为他们成功诶方面可能会有迷茫同等。你发的地方，
14: 其实我觉得参何泽斌恩师给他老一辈的科学家的人的精神，或者给他经验，其实对我哋也系有加减作用的吼。
13: 嘅何泽斌恩师可以讲话系人生赢家，佢就来谈一下嗬何恩师对于后生人嗬有嘛建议，点样嚟讲，亦佢讲到一只关键词出吧，我突出重围，
16: 要根据自己的学到的本事。学到的知识在某一个方面要突出重围，你可能具备一定的知识，一定的认知，所以你就要选择一个跟你比较符合的，不要离题太远的这样一个职业。你选择好了以后，你就义无反顾的就要干到底，你不能三思六想，干了一下以后不行，啊，那就不干了，我换一个。现在永远会走了一段路回到原点，走了一段路回到原点，那永远完全不了，因为这个前进的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一定要克服重重，突出重围，你才能往前走。我的经验就是教的是这样。
13: 佢好像是，其实假意思出嚟话，你可以纯粹 先出吼，先创造方向来，最后跟你就话结合自己嘅兴趣爱好或学生学恩师一样，佢可能你做嘅一成年，啊，你工作佢都唔会觉得腻，佢都觉得乐在其中。
14: 嗯，你系佢自己一开始最迟嘅现在，
13: 对，
14: 做下梦想，
15: 朝真系作为人生赢家，
13: 朝定一个方向不断嘅前进吼。
14: 系，虽然话学恩师等人，一打以前可以进行抗癌嘅时候，一打死退。同佢當時嘅反應同其他唔同樣喎，但係一種精神同佢第一種執着啊，嗬，係出嚟其他嘢學識嘅嘛，嗬。
13: 對，好嘅，可唔可以休息一下？再嚟你繼續嚟講何哲斌恩師嘅航天夢故事。
6: 全体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1: 唔见下苏坦道的系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6: 上广 FM 102.8，
11: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11: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1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3: 小姐妹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平妹，
14: 我是阿爽姑，
15: 我是小伟。
13: 嗯，可以讲啊，我们基本的主人公何哲斌恩师，他一生人都可以追逐的航天梦。其实在他之前做的事情当中，基本已经圆了两个梦了，一阵子就是两谈一生了。第一站就是航天强国梦，也是一块也是十分重要，是何恩师和参与的海南文创发展中心的一个建设，也是做出十分大的贡献。何恩师吧，今年还有第三个梦，他可以做的呢，看到是人的一个梦，
15: 真的是生日就叫人起位哦。
14: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何恩师

0: 跟住佢啲唔乜嘢扎。喺海上海潛掘到破海來，
1: 佢有多大地方？
0: 係嘅，其中上話用廣泰長沙人啊，嗬，可以接觸到航空航天嘅科普教育，也係培育航天人才。嘅最近一幾年呢，我哋也看到類嘅相關嘅教育基地，嗬，或者係不同年之間促簽嘅改進一落起來嘅。
2: 係韓式人希望你。航空航天科科普教育嘛，
1: 天衣得
2: 啊！或者空用梦想无间间啊，无凡间啊。
1: 所以有一条教育基地就可以使一条有一种梦想。
2: 前两个接触
1: 你但其他人可以从细你对航天有了解，
0: 对，
1: 更好的去实现自己梦想。
2: 咁啊，如果你瞄嘅啊，你音上就可以试成景发芽。
1: 有一种实现的可能，可能是更太。
0: 系，其实系天方面天嘅方面呢，好像是觉得想话普通民众嗬，因为去感受到嗰啲航天呢一只飞凤嘅神迹
2: 嗬。坐飞机上天，
0: 因为去全体嚟感受，
1: 你就系
0: 坐飞机就系航空嘅一只方处嘅嘢。
1: 太中花呗，
0: 对。
1: 等你唔翻，我要探索宇宙，我走一桥，飞到到太空，宇宙系我航天哦。
2: 好贵，点解又讲？
0: 所以好像是你其实基建经过策划去设计好，然后努力等等，佢话佢准备呢建立万富山智飞航天站
2: 啊，
1: 万富山，一只名，它是 ETP 咯。
0: 嘿嘿，佢何泽斌也是佢介绍嘞，做埋一只智飞航天站，按照万富山嘅地位系有典故哟，落去听一下何恩师嘅讲。
3: 就是明朝，那么如一个万富湖，它名字叫陶成道，知识面比较广，人类的本性就是什么都想干，啊，人类初心就是这样，他就想飞天探索，他想如果身上能长上两个翅膀，像鸟儿一样在。在这个阳光摆一下能够自如飞翔，在天地间到处飞翔啊，去探索，那就最好了。他就想，佛陀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佛陀坐身建成纸佛剑，能驰上天啊，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佛陀买来把它建成佛剑，如果是绑在我的座椅上，然后一点佛把我推到上面去，我不就是可以在太空中飞翔吗？我再扎上两个风筝，推到一定地步，风筝就把我带着到处飘，我就可以在飞天探索。那么他当时是这样想，他真是这样做，叫他部下绑在他的座椅上，绑了七十三只火箭，他自己扎上两个大风筝，就叫下面他的这个。部下给他点火，这个因为火若一点火，就当时爆炸，不会说像这火箭一样，啊，现在这个扔在火箭一样，是慢慢推的，啊，一点一点燃烧，推进，然后往上飞的，爆炸，壮烈牺牲，他就是纪念中国的航天的耻辱。
2: 哦，原来各位好黑。明朝时节嘅万夫头神塔，
0: 佢讲话系因为世界航天体验下，
2: 火箭从嚟天，
1: 都系天空，
0: 所以啦，
2: 从意下，
0: 好像是一只万夫山智飞航天站，系为了向老子宗哈，向头神塔去致敬。他们人类对于太空航天、航空一块哦，他们就有一种延迟嘅，最延迟一种探索欲望。
2: 神话故事，嫦娥奔月，
0: 哎呀，
1: 还有包括话和天中的那位场景，都系人去想象嘛。所以问到和天空还有哪个的时代，所以通过神话，但是其实也系就话，人类对于天空，对于
2: 太空
1: 系
2: 想象，
0: 我哋也希望嘛。一种真的飞起到我哋普通民众啊，嗬，真的可以近距离来去感受，非常可能会可以坐到飞船，然后体验下坐飞船，
1: 系
0: 体验下坐飞船，都系有嘅感觉。
1: 模拟嘅，模拟嘅一种感觉一下。
0: 嘅见下呢，河这边央视啊，嗬，也出现出为嘅梦想理想当中嘅一只智飞航天上去嘅做努力，仲有微信名嘅度也可以看得实嗬，佢对于航空航天嘅热爱，还有对太空嘅一种探索嘅一种精神。
2: 咁样啊嘛，
0: 太空。

0: 太空，真的很有好嘞。反正提起来，假如整个 piece 都比给你的提掉。
1: 后来假如先放个空，
2: 太空。要喎，要喎，而家講到 A 點喎，
0: 所以經濟確實唔要。
2: 係一就出去何恩師講嘅，佢話如果下一生然後再選出重要嘅話，佢肯會選出紅天呢一塊。
0: 後面佢唔 healthy 自己一生嘅選擇。
2: 佢到見都肯舒服呢一愛。
1: 我這邊恩師嗬，佢 heavy 嘅位四日封山嘅一生，堅持嘅一生啊，有同事佢就講。
2: 确实热爱，一阵我哋十分重要。
0: 其实也系大卫四日成就嘅自己。因为佢热爱嘅事业，佢接触坚持一次好嘅尝试咧，发挥大卫各方面嘅聪明才智，同到大卫一种吃苦耐劳嘅精神。是佢自己四日做安排成就嘅，也系四日成就嘅佢。
1: 所以话机会啊，都刘朋友准备嘅嘛，等下话做埋艺术层面到河这边，因为艺要热爱，但艺唔系学霸，
2: 唔连准备好。
1: 我呢方面能力，
0: 系真系半多心人半口，
1: 也来唔到。
2: 阿毛先接，
1: 过窿嚟，过窿嚟。其实路唔用嘅
2: 吓。也其实也希望啊，嗬，可以听节目嘅所有嘅听众朋友，嗬，可以参河这边恩师所讲到嘅一样，选对方向，嗬，然后可以，一条路走到前吼，一直坚持下去，最后突出重围，成就自己。
0: 相信自己的选择，
1: 坚
0: 持下去，
1: 坚持就走下去哈。
2: 好嘅，今日呢关于何泽斌恩师一位航天梦的故事就到呢哈。嘅乡亲朋友，如果唔想肥塘节目嘅相关内容，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塘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肥塘我哋精彩嘅片段。要非常你唔可以原塘双杯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好，帮你来去轻松一下，再来系同齐家来到哪个里仓嘅时间，听来去听好听嘅客家音乐。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8: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年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年创温泽国土躺客家。
10: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来到检查的板块，我带你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今天我带你对话客家流行音乐创作人罗维烈。今天我来去探讨客家流行音乐的创作和传承。嘅身为半路入行嘅客家音乐人，罗维烈呢，佢明月夜察觉到客家方言同本土音乐存在定传承吞退嘅危机，而希望呢，加出定流行音乐流出人哋嘅客家母语。喺创作当中，佢加咁因以流行歌嘅发展嘅建音，平分方言特色同泰中传播，用作品来去分析客家人共同嘅乡土记忆。今日摆节目里，我哋就去下来去连谈，佢对于方言保护、文化自信嘅思考，来去感受新一代音乐人守护客家文化嘅自信同探索之路。嘅节目里，我哋邀请到一位我哋呢客家音乐创作人哈，罗维烈先生，欢迎。
11: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罗维烈。
10: 我哋今本日嘅节目呢，继续同大家来去讲罗维烈同一位客家流行音乐嘅故事。佢想问一下罗维烈先生嗬，喺客家流行音乐音乐套路方嗬，有冇话对人印象比较太嘅人？
11: 印象太嘅人，佢就系坦桑系，因为身边嘅音乐特别少，特别少时候，所以青藏温音嗬，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要创新过啲，啲啲啲啲生活习惯嗬，系嘛？
10: 买租
11: 啊，我发现我自从做上节目之后，发现我暑假加上啊，跟你温健啊，大家还是性格各方面还比较含蓄。
10: 哦。
11: 咁甚至用歌声啊，或者系文艺啊，是表达自己。所以呢，从小基本传统嘅客家文化或者客家生活系其实对我讲系能传承到嘅，所以我最系半路出家，
10: 去后知后觉
11: 啊，后知后觉系做个青藏之后发觉，暑假系客家人嗬，暑假客家人爱作为只客家彻底只音乐人嚟讲，一切做着做紧要嘅啲嘅路线，全中嘅全盘演变都系去做。加上客家音乐为什么切能发展起来？觉得
10: 唔听话流行起来，
11: 或者流行起来，系呀，
10: 能够本大家所熟悉。
11: 像说上喺生活嘅环境当中，你嘅时间啊，或者人家太状态节日，某嘅暑假代表暑假地方先嚟音乐，或者系艺术宣泄吓，所以要跟你思考。可以尝试咯，所以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努力一下。你看从小的时候所以听人有音乐，非常挺好听哈，还有听的闽南语音乐哈，以前我阿姐给人听的客家山歌，这个是一种时间的客家山歌，但是我父母的陪伴是不断的是的陪伴都是传承的，所以觉得有些团结，
10: 所以你哋想把客家歌，跟他以流行的方式冲出来，
11: 至少要把客家的语言可以保留，
10: 嗰
11: 啲用音片音乐嘅方式是保留落来，系嘛？以后提咁讲可以，或者系渐渐都讲啦，但系用音片可以翻出来，
10: 所以你也不要担忧哇，客家话可能会慢慢
11: 嚟。哎呀，我那都十分担忧啊，
10: 十分担忧。
11: 哎呀，你听，我十六个月，我成日嗰啲前年七加上，嗰啲十六个月，几乎见到面都唔多讲客家话，以前都唔多少讲。
10: 小朋友啊，不靠嘅小朋友。
11: 我咧留意讲，以后你能喺讲话讲客家话，你唔能讲客家话，系咁答你。 我要鼓励几个讲哈。鼓励讲。
0: 假田的源头，假庄的源头系十分重要诶。
11: 诶，主家起起码系有啲意思。
0: 有啲意思。
11: 但系是确确实实，主家生活在生死里面讲，确实系某个氛围是讲客家话。但系所以我当知道一些朋友啊，屋卡哈，再知道一内地方啊，见啦，从一家家庭从上到下啊，从男从女，其实只要我看见一讲话叫讲客家话，我觉得啲氛围好。很珍贵。问你几乎看人从小到大都是好处心，好处人讲客家话，表达伊嘅你爽容易。
0: 自然而然。
11: 所以问你做生意，还有啲忙碌紧咯，忙碌紧，慢慢讲普通话就有点，我见讲话叫词不达意哦，讲唔顺畅，所以暑假就觉得好惭愧。暑假做啲件事先，推广啲客家音乐、客家文化、客家种谣言。暑假讲到都未几顺畅，所以上海个哎呀，好可惜哦。
0: 以前呢，就采访过好多，像比如海外嘅，像毛利求是啊、南美族呀，一度斯里兰嘛等等，就一度提起一度国家嘅客家。然后反而可以海外嘅客家人，其他人会觉得热天转到户口热天都可以讲客家咧，就系可以记得海外嘅
11: 户口，
0: 对对，就系西人嚟转嚟就热天可以讲客家，所以我觉得户口人咧假装嘅一种体现嘅意识啊，一种源头系十分嘅关键咧，所以其他人都见反正客家话，而且很好多保留到十分土诶，十分
11: 传统，
0: 体套体套诶，对对，
11: 一
0: 种讲法，一种词语，所以可能汉文，唔等讲诶话，好多小朋友唔讲吼，可能汉文嘅认识啊，那啲充实，就系话啊，可能客家话再唔传承下，也可能真系会慢慢诶，会怪少人讲诶。
11: 就说那只少啦，就所谓几十年之后。或者啲台語，老時候係嘛，下一台語又唔多少講，所以到下一台佢係所謂嘅謠言流失啊，出地可能就冇只謠言，所以作為蘇家啲客家人啲年代嗬啲年紀，所以大家就啲有啲畏忌，有啲畏忌，包括身邊嘅你做客要嘅人啊，做客家文化啲你。上山啦，哈！一讲到问题，就觉得暑假我出得分裂嘅，起码不看人爱习惯，开始爱珍惜，爱开始讲普通话，客家话咩普通话，
0: 因为我发觉出嚟话，行出去嘅客家人反而一种危机嘅意识
11: 过强，
0: 对，反而系比如客家刺激啲嘅，嗬，反而
11: 建议是唔得，
0: 系冇一种危机嘅意识。
11: 本身就系坐啲铁桥，大家都系本身所讲嘅，佢冇定就系危机感，
0: 所以我哋人行咧，我要文化嘅自信，
11: 嗬，文化自信，
0: 我以讲客家话为荣，
11: 系啊，系喎，我叫。特别唔中意有些人哈，觉得是客家话难听或者土啊，或者客家山歌唔好听啊，所以啲人员就系完全就系对暑假文化唔够自信啊。我觉得呢件嘢年头讲，冇必要系咁以啲国土心态是难暑假事情。我知道青岛以前知道好多地方就认出哈，青岛啲地方。最深刻的是，暑假是打的士，是小站或者是哪一地方

0: 基本人家不能讲普通话的，
1: 啊，
0: 他可能讲青都话，
1: 神都那边
0: 啊，青都基本地话，但基本地话老普通话还差不多
1: 啊。
0: 佢阿幾條唔講普通話，只係外地人講，佢老佢講普通話，誒佢反而老人講青島話，佢唔係話因為你係外地人，佢轉過普通話嚟講，佢唔係，所以覺得青島啲地方人佢對暑假啲牛丸佢就好近似，為什麼佢更近似啦？係嘛？佢對佢嘅嗰啲本身巴蜀文化嗰啲牛丸嚇，佢呢就係。就出现你春个春节该两个的，我就把我的牛丸来临时搞了哈。
1: 系，
0: 系吧？咁太仍然呢，就目标是搞了。所以呢，系值得做个学习嘅。
1: 系，即系行条要出拳呢，一种痴线哈，闽西客家作为客家人的一种痴线。
0: 标签，标签，冇丢笔哈。
1: 确实系。今日下半年出来听 A 叔罗维力带来嘅。阿嬷法

成朴素了哇，莫见衰难教。落日脱下鼠来，日后做只游泳的人，莫像阿妈阿娘，莫输莫灭，你会疼阿妈的。

0: 陈志平要嘅健本热作客我哋节目呢，系客家盐屋冲状元罗威烈先生，我哋乐意听儿童客家流行盐屋嘅故事。唔知话当人咧客家流行盐屋，我觉得见下来讲客家流行盐屋嘅一种现场兴用唔用嘅？
1: 现场当然很不客观啦，啊，本身
0: 但有一群乡下做客家流行盐屋嘅朋友系嘛？
1: 好少啊，有叫系仅此而已。
0: 但可能也做唔到话以此为生存，以此为生
1: 啊。佢做唔到话以一为只纯粹只职业去终生奋斗嘅方向。佢揾咗系只情怀啊，点样讲咧？即系只温健，只只苏克家地方温健或者人群不太少咯。
0: 比较小众，系咪？肯定话市场系咪咧？
1: 市场
0: 大概
1: 觉得做黑近年代啲文艺或者前线追求，好多相比好像也比较淡薄。不过当然大部分人系以实际生活比较务实。大家就或者为了生存，为了吃饭，所以在啲文艺方面咧的追求，相对我觉得比较少。特别喺身边，我要做音乐系，我要发专辑之后，觉得啲你做事情好像对他来讲唔系几重要。只不过你暑假想做呢件事情。
0: 但系肯定有一群人可以坚持，可以做呢啲事情咧。
1: 系啦。
0: 乡亲朋友。客家盐屋人罗威烈，今日来呢系创作嘅一道嘅关于记录客家人生活点滴的客家歌曲，有一首歌呀，嗬，十分呢朗朗上口，嗯，就系《哪吒婆》。接下来就来去听一首《哪吒婆》，看下系咪可以搞的是，对于很少嘅时节，是《哪吒婆》嘅一道欢快嘅记忆。哎呦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愉快哟！今日原本热的客家话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今日准备嚟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开送播去非常非常点汤阿顶的节目。要非常你开送播同阿顶来去留言互动。下半年就送本《车家一番》《茶田挑夫》，也可以歌声当中夹出阿顶原本热的节目。阿顶十三日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嚟到2026年8月31日，咁啊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八月份的最后一日，很多学校他的假期就放到8月31日，很多同学仔要翻学了。不要紧，我们韵味岭南每日都会有广府文化靓茶靓点心恭候，陪你一起休假又得，翻学翻工都得。首先肥光仔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橙。今日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一起组成光明组合，聚焦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试。哎，想不到咧，粤剧都有社会艺术水平考试，你可以报名去考的。今年仲有来自香港甚至来自宝岛台湾的考生添嘅，稍后会同大家一起嚟聚焦下。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15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咁头先讲到啦，今日系好多学校嘅暑假嘅最尾一日。咁我哋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个你即使要翻学都可以睇嘅一个特色大展，啱啱开展无耐吓，叫做《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展览时间好长，去到明年嘅，各位同学啦，开学之后都可以去打卡。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橙。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6: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系继续咧，系粤韵茶督橙咁啊，光明组合再次同大家串粤韵品粤调。今日讲啲咩话题咧，明少啊？
6: 会同大家分享嘅系2026年嘅夏季嘅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亦都系圆满举行。
0: OK 啊，咁啊，好得意，我哋揸一啲关键词啦。首先2026年今年夏季，即等同于会有春夏秋冬四季咧？
6: 会一年有两季，
0: 系夏秋两季咁样啦。
6: 冇错冇错，
0: 咁啊有啲似交易会有春秋两季咁样噶。咁啊夏季仲有粤剧啊，粤剧嘅考级，而且系社会水平考级啊，艺术水平，即等于呢一个考级嘅项目咧，系俾社会上边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去进行报名同考级噶。明少有冇考过你？
6: 其实我都想考
0: 的，你想考，
6: 但是我翻了本书的时候就发现有些难度的。其实
0: 我都买过那两本书，因为我们之前很久之前，好像是一两年前，韵味岭南节目都跟大家讲到了，现在粤剧可以考级的了。广东粤剧院出了两本书，好像一本是初级，一本是中级上下差的，
6: 没错，
0: 好像一级到三级还是多级到多级、我见到都有一些水平的限制，因为它不是只是唱，佢想唱做念打啊，可能要着埋呢啲相关嘅戏服上去表演埋俾啲评委去睇去听咁样啊。咁所以系咪因为咁样，所以打击咗你唔去考咧？
6: 其實我當時以為社會考級只是小朋友去考的，但是後來我今次通過這個的採訪的時候就發現，原來老人家都可以去考級的，所以有整個社會的各個年齡段的發燒友其實都是爭相去報讀這個的考級水平，希望亦都是透過這個水平去提升自己的粵劇技藝。
0: OK， 那這個考級的水平有多少級的級別去區分呢？
6: 一到八級。
0: 一到八級，一級要做些什麼？
6: 一級要懂唱這個雙飛燕或者是起登长城，还有是一些粤剧的基本的动作，譬如是拉山啦、开山啦，一些的脚步的走圆场的一些动作啦。
0: 那最高的那级呢？
6: 最高的那级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演到一场大戏。
0: 那你好难考，即是考起评委，那么多人去考的话，我相信应该要慢慢考，要过了一级才可以二级上。所以即使我们去

0: 考最低级别啦，你都要识做工，嗱、即系唔可以净系唱翻一首粤剧或者粤曲俾评委睇，咁你又可以攞一级证书，咁所以呢个可能就劝退咗好多，平时净系听或者净系唱翻几句，咁但系好少去做工嘅一啲朋友咯，好似明少同我咁样吓。嗱，睇翻啦，为咗进一步弘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青少年粤剧艺术嘅素养，全力推动粤剧艺术普及传播，薪火耕种。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啦，日前就喺广东粤剧院圆满举行咗。咁呢次嘅考级啦，系由好多位嘅专业演员咧担任评委，譬如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刘建科啦、邱小挪啦，同埋严金凤担任评委，全程要录像监控，确保要公平规范咁解啊。
1: 5年嚟啊，粤剧考级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2届，报考嘅人数咧亦都系保持住稳步上升嘅态势，累计吸引咗数千名嘅考生咧报名参与嘅。而报考者嘅年龄跨度咧宽广，涵盖5岁到74岁不等，而考级咧系覆盖到1级到6级嘅。而考生嘅覆盖嘅地方咧系包括有广东省嘅各地市啦，并且系开拓到广西、湖北、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而与此同时咧，考点嘅布局亦都系不断外延。广东粤剧院喺先后2024年咧喺广西嘅梧州啦，2026年喺中国嘅澳门咧设立咗分考场，推动住考级服务向省外以及系港澳地区延伸。
0: 咁成功举办咗12届咁多吓，咁最细咧系5岁嚟考级，咁最大咧74岁嚟考级，咁所以咧应咗嗰句咧就系活到老要学到老吓。咁所以今期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咧，咁主持人肥光仔同明少啦，会同大家倾倾，同聚焦下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咁啊，开启今期节目之前啦，明少话有一首开局靓曲咧，同大家应应景话。
1: 送俾大家嘅会有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演绎嘅粤歌新歌《放马过来》。
0: 应该系喺2026年呢个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咧推出嘅，我冇记错嘅话。咁啊，而家啦，阿小敏姐佢嘅一个粤歌系咪
1: 邀请赛
0: 啊？系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啊，咁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好啦，一首《放马过嚟》，我哋马上放马过去啊，睇睇呢个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嘅考级情况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查督查，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咁啊，今日同大家聚焦咧，2026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咁啊，据了解啦，呢个考级啦已经系持续咗五年，一共举办咗12次噶啦吓。咁啊，睇翻今次嘅考场咧，设置喺广东粤剧院，考场外边啦都系奔赴热爱嘅身影，考生咧就凝心聚力，全力备战啊。咁啊，明少，当日你去到现场嘅话，见到几多少考生同埋佢哋都点样过嚟嘅咧？
2: 见到嘅考生，譬如系小朋友啦，咁啊啱啱好有放假嘅，咁所以家长咧亦都带小朋友啦嚟到粤剧院考级嘅。
1: 会唔会小朋友居多咧？
2: 其实我以为系
1: 嘅，
2: 但系后屘慢慢就发现喺之后嘅日子咧，会又系有年轻人啦，又或者系中老年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坐大巴喺深圳过嚟粤剧院考级嘅。咁而且佢哋准备嘅时候亦都系非常之认真嘅，譬如喺休息区嗰度咧，会做嗰啲嗌声嘅工作啦，拉伸啦，拉伸段啦。其实对于这个考级是非常认真对待的。
1: OK 啊，其实呢我了解到好像有港澳的朋友都来考级啦，所以台湾的考生都过来了，所以粤剧就真的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我们粤剧，只要有广府人的地方都会有广东大戏，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就是很聚焦这个考级啦。看回了各位考官都很多专注，因为画晒多一场考试嘛，所以要严谨评分，从唱念和身段等的维度综合打分的。看回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就介绍说，考级的影响力在这里持续攀升，考生已经是覆盖了粤港澳台等多地，而粤剧正成为联结港澳台同胞的重要文化纽带。而目前他们正在探索海外推广模式，并且是要筹划师生表彰活动，以激发大众参与的热情。不如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听广东粤剧院的院长张俊琼老师分享一下。
3: 我想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然后我们从2020年教材出台到2021年的正式进行社会化层面的这个实践铺开，到今年是第五个年头。我觉得回顾我们走过的路，虽然就是说从我们立项到我们做教材到我们最后落地开花，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五年来我们在这个社会层面我们收获到的这个就是说社会的支持也好，就是说这个组织架构这各方面的基地的支持也好，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现在从不知晓要我们主动的去推荐，到现在不停的有人来找我们，就是希望能加盟。我们目前的加盟基地已经有12个了，那我们的这个考生这个学员这一块不仅仅是基地这一块的，你们刚才也看到了，从深圳的梁永基教授教师这一块，他的个人的这个团队每年带从深圳带过来的这个学员参考的，他不属于我们12个基地之内，已经是每年都有近30人过来。并且今年非常可喜的，就是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这项工作的一个肯定和一个欣慰的，就是今年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粤语地区的或者是我们广东省的一个学员一个来考生，现在是港澳这一块每年都有，但今年是比较多的。我觉得特别欣喜的就是他们告诉我，其实台湾的也有，并且台湾的这个学员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年是考第5级了。也就是我问了一下情况，我以为他是在广州这边学习的，结果不是，他是专程从台北飞过来的。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这个粤剧的这种共通力，我们一直在说它是联系海外的一个相应相酬的一个纽带，那么从我们的这个考级其实就能够反映出来。港澳台现在海外也有很多人想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考级的这个基地这个工作铺开到海外去，我们也正在尝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因为它会牵扯到 就是说师资的问题，牵涉到我们怎么去考级、怎么去开展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站在五年去回顾我们的成就的时候，同时我们要考虑后五年或者后十年甚至更长远的这个工作它怎么去开展的问题。所以我也在想，从今年开始我们进行了五年的一个总结，同时我也希望在社会层面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准备就是做这个优秀基地的一个表彰、优秀教师的一个表彰、优秀学员的一个表彰。我觉得虽然从粤剧的这个层级来讲，从我们考级委员会的层级来讲，这个奖项可能对于它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鼓励，但是同时也代表我们对这项工作我们持之以恒要继续下去的一个决心和我们的一个信心。我觉得只有大众参与起来，因为我们定位是社会水平考级，有社会才有这个工作，有社会的层面的支持，我们这个工作才能持久下去。所以我希望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社会层面的一个铺开，我们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我们的这个推广的力度越来越大。有了这一趴学员，他既是我们的这个粤剧的观众的一个基础，也是在社会层面粤剧的义务推广者。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值得我们无论怎样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
1: 好的，谢谢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老师的分享。刚才我讲到了，原来台北那位考生专门从台北那边就是飞过来咁样考添啊，而且今年是考到五级噶咯，
2: 系
1: 即系前边佢可能每一级一级一级咁样考上去啊，而且佢系喺远离我哋两广地区，喺台湾去进行自己学习啊，我唔知道会唔会咁样，等间我哋听到佢声音，咁所以即系会有好多啲非两广地区嘅朋友专登过嚟去考粤剧，呢个真系令到我觉得好欣喜啦。
2: 其实因为通过这个粤剧考级是可以锻炼到自己对粤剧的了解啦，进而也是透过考试去提升自己的粤剧技能，所以会有很多的发烧友年轻人他们敲门去到广东粤剧院去参加这一次的考级的试验比赛，也是希望是透过这个考级令到自己是锻炼到自己的粤剧的技艺的水平。
1: 嗯，没错。刚才张院长他分享到就说他们有12个合作基地的，但其中这个是非合作基地的深圳的梁永基老师，他带队过来，应该有很多朋友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自己团的朋友想考这个粤剧考级，而且都是以中老年为主的。究竟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带队过来考级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不如下面我们来听听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的团长带队老师梁永基的分享。
4: 我是深圳市南山区粤剧团的团长梁永基。我们来广东粤剧院考级呢就是三次了，从去年开始去年呢培养到输送了36人来到考级。我们很感到呢，即是广东粤剧院出个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比较好，即是对于传承粤剧啊，同埋点样普及粤剧啊，同埋振兴粤剧啊，繁荣粤剧都起到好大帮助。因为从唱、念、动作咁啊，嗰个训练同埋提高咧，使到我啲学员咧能够即系响舞台上表演都增加咗好多元素啊。所以我哋今年今日咧又带咗26人嚟到参加考级，咁啊。期待呢我哋会更多咁组织学员嚟到参加考级。深圳呢而家中小学生比较少，呢一次呢我都有一个高中生，去年有一个大学生嚟到参加考级嘅。咁我哋嘅目标呢明年呢就要搞啲中小学生嘅学员，希望能够最更普及嗰、那个粤剧宣传粤剧，咁啊，即系又好希望广东粤剧院咧能够再培训呢啲初级教师之类啊，使到我哋咧多啲人去组织发挥嗰啲更多中小学生，希望明年咧好多中小学生嚟到参加 廣東粵劇院的考級。
1: 好了，麻煩深圳市南山區粵劇團的團長大隊老師梁永基老師的分享。他今次是否帶來，即是聽他這樣說的話，帶來的是以中老年群體為主。按他這樣說的話，暫時來說青少年的學生比較少，今年有個高中生這樣，是不是這樣呢？
2: 沒錯沒錯、而且梁老師也非常重視，他就是在司法局裡面開局的時候、去帶動他的一些的、搭檔或者是學生去參加這一次的粵劇考級的。所以很多的司法局的爱好者在深圳也都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考级去锻炼到自己的技艺，令到自己的演唱更上一层楼。
1: 即是既然你都唱了，是不是、不如顺便考埋啦。而且如果集体的话，我们可以掹车边一起去先，这个其一。另外我们培训的时候的话，大家上翻只私教课，我哋都可以咧，就是、集中去锻炼下考级要注意啲乜嘢，咁、或者系我哋有啲点样嘅考点啊？其实呢个都几好噶吓，咁啊，俾好多嗰啲退休之后参与司法局嘅一啲老年朋友系一个好嘅寄托啦。另外仲有啲青年朋友，而家正值暑假期间嘅话，都过嚟去可确粤剧体验下都几好噶吓。嗱，除咗有深圳嘅朋友过嚟嘅话咧，头先都讲到咗啦，会有。香港啦，同埋台灣嘅朋友喎、講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咁、嚟聽翻首新曲先。稍翻嚟，我哋精彩繼續。聚焦嘅係喺早前喺廣東粵劇院舉辦嘅2026夏季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試嘅情況啊。稍翻嚟再經過。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

0: 佢系叫做李文烈 Edmund 哥，咁亦都系透过呢一次嘅考级咧，锻炼到自己嘅演唱水平，所以佢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可以参加到广东粤剧院嘅呢一个嘅夏季粤剧社会水平考级。
1: 佢咧系香港籍嘅退休公务员嚟噶，退休之后嘅话，重拾粤剧爱好啊，咁佢觉得啦，粤剧考级唔单止系可以有效锻炼自己嘅登台胆量，而且亦都可以显著提升表演自信。嚟听听佢嘅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我姓李，是李文烈，是一个退休的公务员来的。在退休了之后呢，我就找我自己的兴趣了。以前在职的时间没有时间去自己的兴趣钻研的考试，于是呢我就毅然报读这个考试啦。其实今天是考三四级，在年头的时候，即今年的年头呢，我已經考了一級和二級的了，咁咧就非常之欣賞呢個南山粵劇團的教學啦。佢哋教學咧，每一課咧都循循善有，好到位。嗰、那個課程咧，亦都令我好得著，令到我咧喺日後喺舞台演戲啊，做折子戲、唱歌咧，都會咧好有幫助。因為呢個課程咧，佢係特別講究唱歌、唱粵曲嘅技巧。同埋咧舞台身段基功嘅訓練，咁亦都係由專業老師去教導啦。更多謝咧廣東粵劇團佢咧承辦呢個藝術考級嘅課程，咁咧令到我哋咧民間呢啲表演者咧都可以咧得到呢啲咁嘅考核。我好希望咧呢個考核嘅里程咧可以繼續嘅。咁因為我知道呢個考核咧係有一級至九級嘅。咁今日咧，咁啊嘗試咗三級、四級啦，希望可以咧繼續努力嘅，亦都咧非常感謝南山粵劇團梁校長啦，亦都感謝李翠翠老師啦，呢兩位嘅專業導師，佢咧悉心咁教導我哋，咁咧亦都感謝廣東粵劇團嘅籌辦呢個藝術考級，令到咧業餘嘅廣大嘅市民咧可以咧。對藝術咧得到傳承認識嘅粵劇考級咧，令到咧我喺一個壓力之下演出我學到嘅嘢。當然啦，平日上課嘅時間咧係以輕鬆形式，但係當有考級咧，就可以挑戰到自己嗰個膽量啦。對於自己日後真係喺舞台演出嘅時間咧，因為經過考級嘅訓練，亦都咧可以咧。信心大好多嘅。
1: 好嘅，唔该晒呢位香港籍嘅退休公务员考生朋友啦，李文杰先生嘅分享啊。咁啊，佢今年系咪已经成功考过三四级啦？
0: 系，冇错。
1: 哦 ，OK 啊，咁啊，明年继续噶咯。我相信咧，佢会再接再厉吓。咁啊，都多谢佢嘅分享。咁佢都好感谢呢次考级嘅，为佢带嚟嗰啲便利啦，同埋带嚟嗰啲信心咁样啦。嗱，香港嚟到广州。經過深圳，可能慢慢呢個南山區粵劇團嘅車邊啦，我覺得就相對會方便啲。咁但係如果你從台灣過嚟嘅話咧，咁你掹唔到車邊嘅喎啦。咁啊，所以好有興趣了解一下啦。呢一位啊，頭先阿張俊瓊副院長都講到咗台灣嘅朋友，佢係好似係已經考五級啦嘛，
0: 係冇錯，
1: 即係唔知係咪嚟咗幾次嘅啦嚇。咁呢位朋友叫做白純純啊，明少。你在現場接觸呢位考生有啲點樣嘅感受啊？
0: 佢係一位非常之優雅嘅小姐姐。
1: 小姐姐，佢係咪一口台灣腔嘅普通話？
0: 係冇錯。
1: 係嘅，
0: 咁所以其實我都會好奇，佢點解會中意粵劇咧？同埋佢點樣學到粵劇嗰啲嘅唱段咧？其實佢亦都係自己非常之用心嘅。我聽張院隊同我哋分享介紹佢嘅時候，佢每一次嚟廣東粵劇院去睇粵劇咧，其實佢係有一本筆記簿。
1: 即係佢仲要過嚟睇粵劇。
0: 係。
1: 即係佢唔單止自己學粵劇嘅咯，佢仲要平時。即係飛過嚟專登睇粵劇，因為廣東粵劇院據我了解好少可話去到台灣演出嘅，咁佢肯定要翻到嚟大陸呢度去睇先。
0: 冇錯冇錯，
1: 即係等於佢好等本喎都。
0: 係啊，
1: 佢會做筆記。
0: 冇錯，佢有啲譯嘅粵語唔識咧，佢好會問老師。
1: 佢唔識粵語嘅。
0: 冇錯。
1: 哦，咁犀利啊！
0: 就係因為小敏姐嘅《白蛇傳情》。
1: 係。哇，犀利喎！即係等同於我又識得另外一位朋友，佢個名字我唔好記得咗啦，但係佢係位香港朋友嚟嘅。佢而家咧就係因為佢話佢聽咗《圓我的願》呢個係《白蛇傳情》呢個粵劇電影當中嘅一首推廣曲嚟嘅。佢覺得直擊佢嘅基因庫，即係話佢突然間成個人翻曬嚟， 咁啊覺得哇呢首歌，即係佢以前好少聽粵劇，但係佢一聽到唱腔就成為咗小敏姐嘅 fans。

0: 而家佢就係小敏姐嘅曾小敏藝術空間嘅上一位志願者啦。佢專門沖咖啡，而且係將佢嘅愛好咧。結合了粵劇，變成粵劇咖啡。之前我記得很多香港的學生都在暑假期間過來向他取經這樣。你去到小敏姐的
1: 基地，我好像有喝過
0: 他的咖啡。我想聽聽這位台灣考生他怎麼說，明少採訪了他嗎？
1: 採訪了。
0: 好，白順順，聽聽他分享一下參與2026年夏季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的感受。
2: 大家好，我姓白，然后是从台湾过来考级的考生。那今年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个考级，我是从去年开始考的。那这次要考的是四级跟五级。认识粤剧的话，其实是因为小敏老师的《白蛇传情》这部戏。那因为前两年我在写毕业论文嘛，那就是这出戏陪着我写完了论文，所以我就想说有机会一定要来看一下现场，然后结果一看就回不去了。目前没有想法，因为在台湾我们接触到的剧种基本上是没有粤剧这个剧种的。然后好像是在四五十年前台湾也曾经有粤剧，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一辈人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接触跟记忆的管道。对，那我也觉得非常幸运能够因为这出戏然后来到广东粤剧院常常看演出或者是来学习考级这样子，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最难的就是我一句粤语都不会说，然后但是我觉得粤剧院的考级教材真的写得非常好，就是连我这样子连粤语都不会说的小白就可以在教材里头透过教材去学一些东西。那当然后面还是需要经过上课才有办法来做考级这件事情。跟金梦的念白，然后也是我这次五级考试的一个口白。看春山又上卷，也不说香帆收皮面，有心情那梦儿去不
0: 远。明少就不应该了，人家在这里、唱的时候你竟然笑人家，是不是
1: 太犀利了？他已经可以是可以练就到一身的好武
0: 艺，所以在这里苦笑着，是吧、苦笑着自己可能不及人家白顺顺这位小姐姐、真的很犀利。虽然刚才听她念白的时候的话会听到口音，但是前提就是她是不懂粤语的，粤语不是她的母语，她是看电影学回来的，所以很难得她已经考到五级了、五级是什么水平啊？明少，
1: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犀利的水平，应该是去到中上的水平了、
0: 但是他可能比较少机会去参与一些师火局或者去演戏、希望他可不可以在台湾或者在他的圈子之内，因为他如果越考越高的时候可不可以他做一个 IR 老师呢，都会、聚集一些在台湾的同一个城市的粤剧爱好者、一起以后的机会组团来考级，从一级考起、他是做一个小小的师姐跟大家分享经验、这个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采访到白顺顺小姐姐、所以呢、今天都很开心明少带来了这个专题跟我们关注2026年夏季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最新情况。有夏季考级应该隔多两季之后可能会有秋季考级，
1: 冇错冇错。
0: 我哋到时候再睇睇啊。你考唔考啊，明少？
1: 我都想考。
0: 你都想考啊？
1: 但系我一级都未过，
0: 所以咪一齐学咯，系咪？我哋攞住本书死咪佢，
1: 冇错。
0: 因为呢本书咧，点解要考你？即系唱嘅话，大家去听嚟学唱啊。
1: 系
0: 咁啊，做打点算好咧？我记得呢本书呢本教材有二维码嘅，一扫咧就可以睇到一啲视频方面嘅教材，就可以学到噶啦。胜在咧，我哋就喺广州。就相对来说
1: 可以
0: 平时可以向广东粤剧院的老师学艺、这个我们立一个 flag 看看可不可以近一两年起码过一级先试一试一到时候沉浸式跟大家介绍这个考级的一个情况，即是未考过你不知道怎样跟大家讲嘛、好了，讲到这里的话我们都衷心感祝愿这个粤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可以正如张俊琼院长这样讲，是慢慢慢慢是发散出去，有更加知道的。

0: 作单位，无数的粤剧爱好者呢亦都可以是怀着自己的初心逐梦前行，以巧速学，心耕气韵，以艺聚力，传承文脉，以新生力量助力粤剧焕发新时代的光彩。今天多谢明少和我们带来这么有趣的一个话题。最后我们都会送你一首埋尾曲，这首埋尾曲是哪首靓歌呢？
1: 送给大家的会是由粤剧电影《白蛇转情》的《谁的思念》，演唱的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
0: 今天的开场靓曲是放马过来，埋尾靓曲是《谁的思念》，亦都是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粤韵茶督撑环节。主持人肥光仔和明少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下次再见啦，明少。
1: 好嘅，好嘅，拜拜，
0: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0: 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一家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

0: 今日分享到第十五集的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的部下杀死了赞木合的弟弟，赞木合以这个为藉口，发动三万大军过来攻打铁木真。铁木真听讲对方有十三部人马，亦都将他自己的部队分成十三部，实行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咁所以喺历史上啊，呢一场仗被称为十三翼之战。铁木真知道赞木合嘅部队攻击力好强啊，所以除咗布置防守嘅部队之外呢，仲设置咗好多拦山同陷阱，咁准备用嚟减缓敌人嘅进攻速度。好快呢，赞木合嘅大军就杀到啦，佢都费事同铁木真打招呼啦，马上派出部队直接进攻。不过首先派出嘅呢，只系一支千人部队，攞嚟试一试铁木真嘅阵嘅啫。呢支部队冲到埋嚟呢，好快就俾啲栏山同埋陷阱拦住咗。咁佢哋要一边行一边拆，进展速度就好慢嘅。铁木真嘅部队啊，猛咁射箭，射到佢哋伊哇鬼阵。铁木真见到形势有利啦，马上指挥两翼嘅部队出去攻击。赞木合呢一支千人队已经系舐晒气噶啦，再受到两边嘅攻击咧，根本就抵挡唔住，好快全军覆没啦。赞木合远远睇到自己支部队全军覆没，一啲都冇嬲噃，反而咔咔声笑啊！嘿，铁木真你布个咁嘅阵，实在系太冇水准啦，睇我点破你啊！跟住啊，佢就马上指挥大军分三路向铁木真嗰边攻击过去。负责正面进攻嘅系攻击力最强嘅额鲁额堡。呢一支军队本来就经验好打噶啦，再加上原来嗰啲栏山啊、陷阱啊，经已俾前边啲部队打到烂晒，亦都冇咩作用。所以佢哋冇费到咩力啊，就经已杀到铁木真嘅部队面前啦。咁而左右两边呢，亦都有赞木合嘅军队打过嚟。铁木真呢边系招架唔住啦。好在铁木真对于呢一场仗呢，心里边都早有定数噶啦，知道啊打唔过赞木合嘅，所以佢马上指挥军队扯箭扯走，一路就向节烈谷嗰边撤退过去。好不容易啊，铁木真嘅军队呢就终于走咗入节烈谷里边，据险而守。咁呢个节烈谷呢就真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嘅。赞木合嘅军队虽然英勇啊，但系要攻破呢度嘅防守呢，亦都唔系咁容易嘅事啊。而且赞木合对于彻底消灭铁木真呢件事呢，好似又唔系十分之着紧嘅啫噃。呢一场仗对于佢嚟讲啊，更多系为一出啖气嘅啫。呢啖气呢，一来铁木真都系不告而别，仲挖佢长脚啦；二来呢就弟弟俾人杀咗。咁打赢呢一场仗之后呢，嗰啲道气都仲未消噃。佢又叫人将捉翻嚟嘅七十几个俘虏呢捉到佢面前。呢啲俘虏啊，大部分都系之前从佢个阵营里边走过去嘅。赞木合大闹呢班人忘恩负义，然之后呢就整咗几个大镬，将呢班人监生煮熟咗。嗱，赞木合虽然打胜仗啊，但系佢手法咁残忍呢，部下嘅人都忍唔住有啲心惊胆战啦。事关喺草原之上良禽择木而栖嘅事呢，经常发生嘅。好似之前蒙立克抛弃咗铁木真一家，咁后来又走翻嚟揾佢，铁木真都冇同佢计较啊。所以赞木合咁搞法啊，就令大家觉得佢太冇度量啦，一个咁嘅大佬呢，恐防真係跟唔过吧。跟随佢嗰班部族首领都心諗，喂，大家都係蒙古人啫，使唔使去到咁盡啊？咁就算係要杀啊，直接杀咗就係啦，仲要监生煮熟喎，哎呀几阴公先得㗎。后来铁木真东征西战，杀敌无数，亦都有好残忍嘅屠城嘅行径。但係对于蒙古人自己有呢，佢系从来都冇咁搞法噶，呢个亦都可能系赞木合同埋铁木真之间最大嘅区别啦。嗱，赞木合屠杀俘虏，令到手下啲人啊个个都心寒。几日之后啊，佢麾下两个最善战嘅部落，一个叫额鲁额堡，一个叫忙额堡，两个部落嘅酋长呢，就带住自己族人偷偷地走咗嚟揾铁木真啦。嗱，呢两个部落啊，同跟随铁木真嘅主义勤部呢，被称为蒙古里面最好打的三个部落。铁木真见到他两个过来投奔自己，真是高兴咯。嘿，今次就得米了，蒙古里面最善战的三个部落全部都跟晒我。于是他 佢就好热情咁接待呢两位酋长，并且任命佢哋做好重要嘅职位。咁过得几日呢，赞木合嘅麾下又不断有啲部落过嚟投奔佢啦。呢一场仗呢，铁木真虽然打败仗，但系得到嘅收获啊，恐防比打胜仗都仲要多吓，真系可以称之为不胜而胜啦。嗱，呢一场十三翼之战啊，系铁木真生平打过嘅六十几场仗里边唯一一场败仗。自此之后呢，铁木真喺军事上嘅能力就越嚟越强，而聚集喺佢手下嘅力量亦都越嚟越大，所以呢，佢就真系再都冇打过败仗啦。呢场战役结束之后啊，扎木合就冇再追击铁木真啦，而铁木真喺草原上嘅声威呢，亦都越嚟越大，越嚟越多嘅蒙古部族啊，都纷纷嚟投奔铁木真，而铁木真亦都确实有做大佬嘅才能，无论边个部族嚟揾佢啊，不论实力强大又好，弱小又好，先嚟又好，后到又好，佢都一视同仁嘅。而且每次不论系围猎定系去抢掠啊，得翻嚟嘅战利品都尽量多咁分俾各个部族嘅人。大家都发现啊，跟住铁木真揾食，能够得到嘅嘢比跟住原来嘅首领要多得多。咁一嚟啊，铁木真慷慨嘅名声就更加大啦，而嚟投奔佢嘅人呢，亦都更加多啦。好啦，咁啊，讲完铁木真同扎木合嘅大战之后呢，我哋讲讲另外一个人吧。边个呢？就系铁木真嘅义父王翰。咁大家谂起佢，可能都有啲奇怪吓。佢唔系号称系铁木真嘅靠山嚟嘅咩？点解扎木合去打铁木真嘅时候，佢唔过嚟帮忙嘅呢？原来佢系唔系唔想过嚟帮忙，而系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咩回事呢？原来当年啊，呢位王翰继承父亲嘅汗位嘅时候呢，就杀咗两个兄弟嘅，搞到佢阿叔就好激气，出动大军就将佢赶走咗。咁当其时王翰得到也速该嘅帮忙呢，先至抢翻个汗位翻嚟。咁呢个时候啊，王翰又抽咗条筋，要对付个另外一个弟弟额尔克合辣啦噃。咁呢个额尔克合辣亦都好精灵嘅，见到哥哥要发烂渣啦，漏夜走咗去乃蛮部嗰边，揾乃蛮部嘅黑汗啊帮手。乃蛮嘅黑汗听到佢呻到树叶都落埋呢，就决定帮佢忙，发动大军去攻击黑烈部。咁王翰啊乌水水唔知头唔知路，毫无防范噶，突然间俾乃蛮部过嚟攻击，措手不及之下呢，几个地盘都俾人冚咗。王翰见到势头唔对呢，带住几个部下就走咗去啦。佢一路走走走，就走咗去西辽国嗰边，向西辽国嘅皇帝呢请求啊帮助。嗱，呢个西辽国啊，系当年嘅辽国被金国灭咗之后呢，辽国嘅皇族耶律大石远走去大漠之后创立嘅一个帝国。咁喺呢个时候啊，西辽国都相当之强大嘅。西辽国嘅皇帝收留咗王翰，但系同佢就唔系好啱倾噃。事关西辽国啊信仰伊斯兰教嘅，而阿王翰呢成日讲耶稣，咁人哋明明信真主嘅，你又成日同人讲耶稣，梗系唔啱倾噶啦。于是呢，西辽嘅国王冇几耐之后就将佢送走咗啦。临走嘅时候呢，就俾咗三只骆驼同埋五只羊佢，等佢喺草原之上呢唔至于饿死。王翰本来系堂堂一个部落嘅首领，唉，家事啊真系凄凉啦。几支冷骑住三只骆驼，带住几只羊，唉，天大地大都唔知走去边。好在铁木真呢个时候呢，经已同扎木合打完仗，实力嘅越嚟越强啦。佢系收到风话义父王翰呢俾人抨扯咗，于是啊发散人过嚟揾佢。咁终于呢就喺沙漠嘅边界上边揾到当其时失魂落魄嘅王翰，将佢接咗翻去。王翰去到铁木真嘅营地，先系食翻餐饱饭。然之后呢就同铁木真倾偈啦噃。佢一路嚟望见铁木真嘅部族越嚟越强盛啊，亦都好感慨，话唉，一年冇见啫，你嘅真系进展神速啊！讲起上嚟啊，真系风水轮流转啊！冇几耐之前啊，铁木真都仲系孤家寡人，揾阿王翰帮佢抢翻个老婆。而家呢就轮到王翰孤家寡人，要铁木真啊帮翻佢忙啦。咁铁木真呢亦都好感激王翰之前嘅恩情，就拍晒心口话：义父你放心，我帮你将个汗位抢返返嚟。王翰见到铁木真咁讲呢，又安慰又有啲心酸吓。唉，真係风水轮流转啦，而家轮到我要搵你帮忙啊。铁木真见到王翰讲嘢有啲酸溜溜呢，就话：义父你放心，乃蛮部虽然抢走你个汗位啊，但係你个細佬喺汗位上面人心不服嘅，我哋可以先积聚一笔财富， 然后再招揽你以前嘅部族，相信呢你好快就会重登汉位㗎啦。王汉见到铁木真真係肯帮自己忙呢，亦都好感动啊，拉住铁木真只手话：你同你父亲也速该呢都系仗义嘅人嚟嘅，上帝一定会保佑你嘅。不过铁木真呢就信长生天，就唔信上帝㗎。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0: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0: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是很多学校暑假的最后一天，虽然假期要结束了，我们都会为大家推介一个特色大展，而且刚刚开始，无奈是今年暑假期间才开展，但展期都会去到明年暑假的，所以适合各位同学开学之后趁着放假都可以去打卡。这个展览就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展览的名称叫做《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这个展览已经在日前8月22号正式开幕，地点是位于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3楼10号和11号展厅。展期预计会持续去到2027年明年的8月22号，有整年的时间给大家慢慢欣赏。看回这个展览，是紧扣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的核心主题，精选来自多家文博机构的藏品有410多件套，其中有一级文物510件。展览分为5大篇章来展开，这5大篇章跟大家数数。第一个篇章《岭南腹地》，是追溯广州从先秦的越人聚落，再到秦朝设立南海郡，赵佗建南越国这样的城市起源，梳理三国东吴得名广州这样的建制沿革。另外第二个篇章是《千年商都》，展现广州从秦汉时期远洋贸易发轫，再到唐宋时期史柏斯等的外贸管理制度成熟，再到明清时期一口通商鼎盛的商业历程。第三个篇章是《人民荟萃》，是呈现广州崇文重教、兼容并蓄这样的深厚底蕴，以及在东西方思想、文化、技术交流上发挥的积极作用。而第四个篇章叫做《进步大门》，是聚焦三元里抗英、孙中山探索共和之路、中共三大召开、农港所主办以及是广州起义等的历史事件，来展现广州作为英雄城市的革命底色。而最尾的篇章叫做《勇立潮头》，是聚焦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州的发展跨越，从广交会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到改革开放率先行出一条新路，呈现新时代的发展成就。有什么重点的文物呢？因为这个展览集中了很多个展馆的一些精品文物，其中会有包括西汉的文帝行玺、龙柳金印，还有西汉的丝柳玉衣。这两个没记错的话，都是出自于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的王墓展区的。还有秦朝的14年蜀邦铜锅、战国六山文铜镜等的珍稀文物，可以说是相当之犀利。这个展览都很易记，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的特展，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8月22号。地点是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海珠区的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 有兴趣的朋友，特别是准备开学的同学仔，记得要找时间去打卡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错过节目，肥光仔提醒你，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系主持人铁柱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里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今天是9日系9月1日，系新学期嘅第一日。校园里边又会响起朗朗的读书声，操场上又会出现奔跑的身影，课室里边又坐满了崭新的面孔。每一个新的学期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的起点，就好像刚刚翻开的笔记簿，等待我们用青春去书写。而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里边，我们送给大家一首作品，同样关于崭新开始的歌曲。节目开场欣赏到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New Boy，是房东的猫陈静飞在《谁是宝藏歌手》当中翻唱的一首作品，由朴树作词作曲原唱，收录在朴树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房东的猫版本则是由陈静飞、周冠如、马小仙重新编曲，董健健老师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曲是房东的猫翻唱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不单止旋律轻快明亮，而且歌词充满了对新世纪的憧憬和期待。这首歌曲是华语流行乐坛当中跨时代的经典之作。房东的猫用它清新温柔的少女声线，搭配陈静飞独特的文艺气质，为这

又诞生在世纪之交的作品注入了全新的青春浪漫。歌曲融入了电子舞曲的元素，用轻松欢快的曲调代替沉重的鼓点，展现了房东的猫独有的色彩和感性，仿佛将听众带回去了18岁的时光，对未来充满向往，心生悸动。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曲最初是朴树在1999年迎接千禧年时候创作的作品，而房东的猫的翻唱令到这首老歌在20年之后又再次翻红，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的青春之歌。就好像今天刚刚走进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一样，面对新的学期、新的课本、新的朋友，心中那份的忐忑与兴奋交织的心情，和当年人们迎接千禧年的时候何曾相似，都是对一个未知又充满着可能的未来的向往。新学期新气象，愿这首 New Boy 陪伴着正在校园里面开启新旅程的每一位同学，好像歌曲里面所唱一样，我们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的上空飘扬，愿你们每一日都充满着阳光与希望。需要聆听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金曲往事，就留意下期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不妨再聆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原版，来自朴树的演唱 New Boy。

好了，下面这个时间我们来听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全盛时期的歌曲，从张国荣、谭咏麟再到四大天王百花齐放，经典的曲目层出不穷，挑选出来的作品是八十年代的经典粤语歌《归来吧》。

由陈慧娴演唱的《归来吧》是19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粤语作品。该歌曲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成为陈慧娴歌曲路线上的一个里程碑，永不流衰的粤语流行歌，从歌词当中体会到粤语的韵味。下面的时间听到的作品同样都是非常之经典的作品，有《不浪漫罪名》、《爱情陷阱》、《千年等一回》。《不浪漫罪名》这首作品是不到10分钟之内完成创作的，当时他就跟香港某个作曲家在书道，说可不可以在10分钟之内完成一首完整的歌曲，因为跟王杰以往的悲伤的曲风的作品完全不同，如果完成不到就要请这名的作曲家吃最贵的大餐。结果王杰7分钟就写成了这首《不浪漫罪名》。

听过咗两首作品，有《爱情陷阱》谭咏麟嘅演唱，由潘元良嘅作词，勤泽广明嘅作品而改编而嚟，收录喺谭咏麟1985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爱情陷阱》当中。呢首歌曲系呢张专辑嘅主打作品，成为爱情三部曲之一。唔单止成就咗谭咏麟嘅巨星根基，其音乐中剔除之前粤语流行歌嘅俚语，从而更加雅俗共赏嘅方式嚟展现，全新创造出嗰种唯美、细腻、浪漫嘅词风同曲风，亦都定义咗后来香港流行乐坛嘅音乐走向。咁而《千年等一回》咧，系1992年当中一首经典嘅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当中嘅主题曲，由歌手高胜美演唱，左宏元编曲，陈志维填词。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为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量身定制嘅，歌词完全贴合咗剧中嘅故事发展。随住剧集嘅播出，该作品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传唱率最好嘅歌曲之一。2010年嘅电视剧《又见白娘子》亦都采用咗该作品作为主题曲。嗱，下边呢个时间段拣嚟嘅作品咧，系嚟自女歌手林忆莲嘅歌曲。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当中嘅灵魂人物啦，佢逆生长嘅状态令人折服。佢嘅声线咧，能够令到听众听出自己嘅故事。出众嘅天赋以及唱功啦，为佢喺乐坛当中取得巨大嘅成就奠定咗扎实嘅基础。而下边拣嚟嘅作品有《为你我受冷风吹》、《词不达意》以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第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是 Love Sandy 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95年1月1号发行的一只的专辑，是一首温婉动听励志励情的流行作品，只有普通话版本，在港台和大陆乃至是国外都风靡一时，成为林忆莲05年之后演唱会上面的必唱之歌。

0: 另外再来介绍下林忆莲另外两首作品。词不达意呢首作品是2006年8月25号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专辑呼吸当中。这首歌2007年的时候，林忆莲凭借着这张专辑是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这首作品表达的是爱情需要沟通，林忆莲的浅吟低唱就好像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当中，当作无所谓地诉说着内心的苦闷与失落，轻飘飘慢悠悠淡淡的忧伤刺激了当时的爱情。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亦都是由林忆莲去演唱的一首经典曲目，90年发行在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中，这个亦都是林忆莲一张普通话专辑，得到了极大的商业成就，极受各地歌迷的欢迎，全亚洲销量200万，令 Sandy 成为了90年代初首位横跨内地、香港、台湾的天后。该曲曲更是电视剧《梦里伊人》的插曲。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下面这个时间段呢，送上由向雪怀在2016年一生中最爱作品演唱会里面的歌曲，有陈百强演唱的《我的故事》以及张国荣的《痴心的我》两首作品。

0: 嗱，介紹下兩首啱啱聽過嘅作品啦，分別咧又係《我的故事》1987年向雪懷為佢所寫嘅一首歌曲，後來收錄咗喺陳百強《夢女人》嘅專輯當中。陳百強收到歌曲嘅時候，曾經就問：點解你要寫得咁絕？錄音棚裏邊幾度落淚，一個青年人為誰眷戀？痛苦的謠傳，淚人不淺，往事全無痕跡，困喺重重嘅牆壁。旋律同編曲咧，回到佢最熟悉嘅憂傷簡單嘅旋律，輕輕托起詞意裏邊不斷下墜嘅重。呢首作品亦都獲得咗十大勁歌金曲獎啊！而第二首聽到嘅歌曲咧係《痴心的我》，嚟自張國榮嘅演唱。粵語版本啦，同樣都係向雪懷作詞，普通話版係呂成明作詞嘅，由黎小田作曲，可以講話係張國榮裏邊咧最真誠、最深情、最動人嘅一首作品。一首唯美的港风作品。好了，第一部分的听歌时间就听到这里，下面先播放两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的节目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同大家分享了一首来自房东的猫翻唱的歌曲《New Boy》，也都欣赏了多首的粤语经典歌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同学仔姚子聪，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依家系广州读书嘅香港学生姚子聪，今日可以嚟到千千阙歌，真系好激动啦！亦都好多谢节目可以有呢个机会俾我同大家分享一首好凄美嘅情歌。咁呢首歌就系添松宋柏谦嘅《半首情歌》啦。相信唔少有听过添呢个名嘅朋友都知佢系一个 YouTuber， 但其实佢仲有一个影创身份，就系作为一名原创歌手啦。系咪估唔到呢？而添喺呢首歌入面咧，系写咗一个好简单嘅感情故事。但其实入面咧又有好多对于感情中双方关系嘅一个思考，而呢啲问题添自己都冇留下答案喺呢首歌入面。我想好似歌名咁啦，半首情歌，答案也许就系大家属于自己嘅嗰另外半首情歌入面啦。咁接落嚟就让我哋跟住添一齐寻找答案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拣歌嘅关键词咧系 rap 说唱啊！嗱，呢种作品形式咧，亦都受到咗时下年轻人嘅追捧啊！咁下边首先会分享到几首嘅 rap 作品啦，有《Day One》《止战之枪》以及系《星球坠落》啊。

我们发誓要把这个产业全部推。我很多兄弟找了工作开始带上零件，如果放弃自由我还刷个锤子音乐。 Yeah I pray to God 希望许的愿会应验， All the legend 大洋希望你们听见。现在只有金钱能打开我的心结，只有地球停止转动才能让我停歇。我的上天只会对我尊重的人应验，当作对你火热但我内心冷如冰雪。我以前动不起只想逃离这座小镇，还记得临走前我奶奶亲吻我的脑门，努力把我变成说唱圈唯一的标准，赚个钱我自己开着公司。

Day One 嚟自艾之恒 Eason 嘅创作啦，由佢自己作词作曲啦。呢首作品咧系其实源于生活啦，系用叙事感啦同埋听感啦结合到位嘅方式嚟传递佢要表达嘅内容啦。Day One 一经推出啦，受到大家嘅喜爱吓，佢想将谂法同经历都放喺歌词里边，因为每一句都系真实嘅，都非常能够引起听众嘅共鸣啊。

指箭之窗是2007年周杰伦的第五张专辑《七里香》当中的最后一首，由方文山去作词，周杰伦谱曲的作品。指箭之窗意思就为了停息战乱而去唱哀悼战死的人，希望平息战乱，达到一个世界和平。这首作品也表达了周杰伦对战争中孩子的遭遇感到悲哀，其中 MV 当中的孩子们的眼神和战后萧条的大地，体现出战争的恶劣影响。

听过仲有呢首《星球坠落》，由李佳龙、艾热喺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当中一 v 一对抗时候嘅一首作品吓，获得过2018年说唱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嘅 Top 年度金曲 Top One 啊，以及斩获过系好多平台当中嘅最受欢迎单曲各种嘅殊荣啊。歌词想到想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的我都给你啊。听了几首 rap 作品，下面转转曲风来听听安静一些的民谣作品。下面揀来的歌曲有这两首的作品，有南方姑娘、南山南，来自赵雷的作品。

赵雷嘅呢首《南方姑娘》咧，其实系一个创作故事嘅吓，系赵雷嘅亲身嘅个人经历啦。咁啊，当时咧佢喺一个北京嘅出租屋当中啦，遇到咗一位嚟自南方嘅姑娘，就系通过佢同呢位女孩子嘅接触之后咧，有咗灵感而写出咗呢一首《南方姑娘》啊。

另外听到仲有嚟自马迪嘅演唱《南山南》啊，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当时咧，亦都系马迪表示话咧，呢首歌曲大概吓写咗系三年嘅时间，所有呢三年写过嘅嘢都将佢积累起身，发现潜移默化咁变成咗一个故事。咁所以咧，呢首歌曲歌词当中就系三年之间佢经历嘅所有嘢嘅事情嘅概括。而呢首歌曲咧系嚟自原马迪日常练琴嘅时候随便哼唱出嚟嘅一个旋律。马迪将自己原来所写嘅契合到歌词当中嘅语句填上去之后，就成为咗而家我哋听到嘅呢首《南山南》啊。作为马迪的代表作之一，南山南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将词句经音符点化，乐器相助，唱出了悲戚、惆怅和惶恐的情绪。曲调采用了吉他和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加上旋律用了四季歌里面采样和曲末的同声，将歌曲创作成

粤语咧表达咗父母一辈嘅奋斗嘅一幕一幕，喺子女一辈嘅时代得以实现。呢、这个就系歌名《如愿》嘅含义。呢次都系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作品。佢喺录制过程当中咧，亦都系一次一次咁去每一句每一句咁去打磨，为嘅就系更加好咁去反映呢种嘅情绪，为嘅系为歌曲注入更加多嘅情感啊。

听过作品仲有这首《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是令人会流泪委屈的作品，这首歌曲献给女孩，献给女儿，献给妈妈，希望音乐就好像一扇旋转门一样，令到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借着对唱去看看对方的心，往后日常必定会有很多琐碎的摩擦，但因为看过了彼此的心，我们就会更加柔软一些，更加懂得一些，就已经足够了。

人世间同样来自唐恬的填词，雷佳的演唱，是代表着一首嘅电视剧的作品。雷佳在歌曲选择上不单止注重影视本身和歌曲的品质，也都考虑和自己的风格的适配度。当接到人世间导演李露的邀请，雷佳先观看了洋片，就被感动到不得了了。雷佳邀请了词曲作者唐恬和钱雷共同完成了主题曲《人世间》的创作，希望打造一首温暖、质朴又蕴含无限力量的作品。好多听众听到这首歌之后，总是不经意之间被击中，被旋律所打动，被歌词所感动。听着这首作品，似乎走过四季，阅览春秋。作品当中散发着人世间那种的世态炎凉和人生感悟，成首人世间透亮清晰，有着连接天和地广阔的情怀，又有着人间烟火那种的温暖浪漫，抚慰着每一个在命运的浪潮之下浮沉的灵魂，演绎着我们中国人对家的不变信仰。

听过仲有呢一首嚟自安又琪演唱、唐恬填词、罗俊霖作曲嘅《唱得响亮》，亦都系唐恬十大经典嘅

0: 词作品当中的一首歌曲。唐恬认真观看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全过程，用心体会选手们的酸甜苦辣，用简单明快的歌词将参加超女比赛的心情融入其中，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每个热爱音乐、热爱唱歌的女孩子们在追逐梦想当中的快乐心情。好了，听着这些作品，我们看看时间大钟，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阶段。最后送上一首来自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的现场版，送给所有还未入睡或者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听众。《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1: 在这里送今晚黑真是最后的一首歌给你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音。
5: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滴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
3: 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10: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7: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人家己人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5: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
3: 西海
1: 为
3: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啱先听到开场歌系嚟自飞儿乐团演唱嘅《你的微笑》，咁呢个系一首咧听就会令人觉得好快乐嘅歌啦。咁用咁样一首歌嚟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听到嘅歌都系令人觉得非常之清爽嘅歌嘅，令明朗轻快嘅歌曲帮你退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来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晨间新闻》，这首歌就是歌词阳光积极，表达了特别乐观的生活态度，特别适合早晨的时候来听下一首正能量的歌曲。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们会听到的都是令人觉得清爽的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你点的歌救了我》。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日光》啊，咁呢首歌咧既清新又温暖的歌曲咧，听完就成个人都会明媚起身啦。呢首歌是融合了 R&B 嘅节奏嘅动感，亦都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风，是一首听过会令人身心愉快的歌曲。咁样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今日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都是会令人觉得清爽的歌，令明朗轻快。歌曲帮你褪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继续要听到是蔚蓝演唱的一首《所以我爱》。

听到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会听到一首歌呢，就是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不单止令到他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更加是令到很多人喜欢上他的音乐。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为你打开好心情。好了，继续来听歌，接着要听到是张学友带来的《童真年代》。

听到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小星星》，那这首歌呢全唱到好歌的一首情歌，出自汪苏泷发行的专辑《慢慢懂》，亦都是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中是加入了我们很熟悉的儿歌《小星星》，令到这首歌呢更加的纯真浪漫。好了，我们来看看大钟时间要送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好像夏花一样绚烂，这首歌无论几时听都会令人心灵得到慰藉，我想也是这首歌受欢迎的原因了。好了，我们同时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今日9月1号啦，好多学校都喺今日正式开启新嘅一个学年啊。所以今日我哋都会喺韵味岭南啦，听下一啲学生嘅作品。今日嘅节目，我哋会分享嚟自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团队一众同学参与嘅一个项目啦，叫做《我家》嘅呢个微纪录片项目。今日播出《我的外祖父张太雷》，《我的曾祖父陈顺通》，《我的父亲曾超雄》啊。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嗱，今日嘅粤韵粤调咧，我哋要关注翻粤中嘅客家文化《岭南新民谣》第三季呢一个文化项目嘅优胜歌曲。呢一首歌叫《客家人客家情》，就系客都梅州，我哋粤中嘅客家文化啦。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6: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0: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系9月1号，好多学校都喺今日正式开启新嘅一个学年啊。相信过去嘅呢个暑假啦，好多同学都参与咗系列嘅研学计划。而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台学生咧，或者一啲华侨学生，亦都参与咗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就系《我家》微纪录片项目。这个项目是广州市社科联携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以及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的。这个项目是通过讲述10户普通家庭的生动故事，深刻挖掘了家国情怀的丰富内涵，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和家园变迁。而这个项目的特色之一是在于聚焦在港澳台侨学生，通过他们的视角来挖掘家族的深厚故事。这种方式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亦都令到内容更加真实而且富有感染力。最后通过这些青年的独特视角，我家微纪录片不单止展现了家族的奋斗历程，亦都对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进行了深刻的探索。通过这些动人的故事，是得以探寻各个家族的辉煌历史，深刻体会到几代人的爱国情怀。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来分享我家微纪录片项目的一些精彩作品，一起感受一下港澳台侨学生怎样通过青年视角展示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下面来听《我家之我的外公张太雷》。
7: 一封家书铺垫革命道路，一团烛光照亮信仰宏图，一个家族三代人，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一段跨越世纪的传承。 百年前那声震碎旧世界的惊雷，至今仍久久回响。
8: 有一种精神润物细无声，
9: 有一些故事世代永流传。
8: 是什么样的理想让他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选择了革命？
9: 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义无反顾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
8: 历经百年，他未完成的事业交到了谁的手上？
9: 他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8: 他的后代现在在哪里？我们想要追寻答案。
10: 枫叶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10: 我是凯琳，然后是香港的同学。
11: 哦，你好你好。
10: 对，
12: 你好，我是雨欣，来自广东广州。
11: 哦，好。
10: 然后这个是我们昨天早上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张太雷雕塑那边取的土，然后给您做一个纪念。
11: 哦，谢谢谢谢谢谢。
13: 等于说我外祖父的这个革命生涯一大半实际在广东，和广东都有关系，所以要说我对广东还是有很深的情感的。我每次去都要到那个起义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和起义纪念馆都有很深的联系。
7: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书香世家。他继承了家族的学识，但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父辈的道路。
13: 最后他以同等学历到北京考上了 北京大学，上了半年就上不下去了。北京啊，这个生活消费花费也很大，学校收费也很重，他家里很贫困，他维持不了，最后就转而投考天津北洋大学。当时北洋大学是全国这个第一所官办大学，是这个皇帝亲批的啊，非常了不起的。
7: 走进天津大学的校史博物馆，一张未被领取的毕业证书静静地讲述着背后的故事。1920年，北洋大学为张曾让签发了毕业证书，但当时张曾让并没有选择曾经苦苦追求的毕业文凭，而是坚定信念，抛弃一切为党工作，并决定改名张太雷，寓意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13: 就是说他实际上还肩负着家庭的责任。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张太雷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怎么能救中国啊，怎么能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啊，这是他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义无反顾的投身革命，就是说他就连工作都不找了，就作为就职业革命家。
7: 1921年初，张太雷受命秘密出国，前往苏俄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出发前，他给妻子陆静华写信告别，这封信成为了张太雷留下的唯一一封家书。信中那句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深意？
13: 什么是永久的真正的幸福啊？它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幸福，我有钱就是幸福，我家庭和美就是幸福，它不是这个。永久的真正的幸福实际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永久的真正的幸福，所有人的幸福，不是某个人某个阶层的幸福。
7: 1921年夏天，张太雷接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托，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要恢复整顿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团。
13: 他1921年回来以后，8月份回来以后，他创建了共青团。所以他从俄罗斯回来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整顿那个共青团。他起草了团的临时章程，组织把那个共青团组织慢慢恢复起来。到了团一大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广州召开团一大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为这个15个省的组织，一共有5000多人，当时这个党员才1-200人，所以那个他就等于筹备了团一大。
7: 1927年12月11号凌晨3:30，在张太雷等人的领导下，三声炮响， 搭向了震惊中外的广州骑。

0: 12号，敌人大规模反扑，张太雷赶赴指挥抵抗，途中被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张太雷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和信仰却在子女心中生根发芽。
1: 后来我的舅舅参加新四军，表现非常好，很快就入党了。皖南事变以后他被俘了，关在上饶集中营，最后人家叛徒出卖他，说他是张太雷的儿子，然后就特务对他百般迫害，在这个生死关头拒绝了敌人的要求，选择了死亡，选择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张太雷的儿子。那时候他才18岁。
0: 张西磊在自传中将父亲张太雷比作心中不灭的一团烛光，引领着他走上坚定不移的人生道路。
1: 我母亲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并没有想去继承他父亲的在他的光环下生活，也是靠着自己的奋斗在努力。他就觉得他应该走他父亲的路，他就觉得他应该参加抗战，应该去在这个斗争中要走在前面，他是这么个想法。最后到了上海，找到党的组织，然后党组织安排他们到安徽参加了新四军。
0: 家风正则后代正，第三代外孙冯海龙追随母亲，青年时代就穿上军装，为祖国驻守边防，续写着三代从军的革命家史。
2: 其实今天来之前可能还是觉得，毕竟我们可能年纪很小，我们对这个历史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触，但今天听了您分享这么多，真的中途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就真的觉得您的母亲就是他们真的是很伟大的女性。
1: 我纪念我纪念我爸爸妈妈的一个文集，我编的这里边你像我母亲这样的，他真是理想主义，他真是他父亲的女儿，也是理想主义的人，他都是明明有平坦的路走他不走，他就是要去追求那个理想，吃多少苦他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辈子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妈妈晚年说，他的一生没有虚度，每逢重要的人生选择都不放弃理想追求，迎难而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妈妈的人生闪烁着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理想主义的光辉，他就是理想主义，张太雷也是。亲爱的妈妈，你就是我人生经历中召唤我、引领我、激励我前进的烛光，妈妈心中的烛光也将成为我以及所有敬仰英雄的人们心中的烛光，代代相传。就等于说
3: 革命精神，
1: 他心中的烛光是张太雷，我心中的烛光是我母亲。所以我想说到底啊，这帮革命先烈都是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高于一切，看的就比什么都重要，他为了理想可以去献身，多少代人的去奋斗，这个国家才能不断富强，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真的是只有这样才行。我觉得年轻人既要务实，还要有革命理想，要有家国情怀，引领着这个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前进。
0: 张太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如今这么多年过去，当我们回望历史，张太雷的故事依然鲜活。张太雷烈士的后代们追寻着先烈的遗志，这是血脉的更续，这是信仰的传承。他的名字，他的事迹，如同春雷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奋斗。
3: 冇錯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咧就係我家薇紀錄片嘅音軌啦，我的外公張太雷，嚟自中國香港嘅青年黃海林同埋嚟自廣州嘅青年葉宇欣啦，共同探訪張太雷嘅外孫馮海龍，佢哋咧係前往廣州、北京同天津三地，深入了解咗張太雷嘅革命生涯，向我哋講述咗張太雷家族三代人傳承革命精神嘅故事。咁头先喺片段当中，大家都听到啦，张太雷系我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嘅创始人之一，同埋青年运动嘅卓越领导人，亦都系广州起义嘅主要领导人。喺1927年嘅12月12日，佢喺广州起义战斗当中咧，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而佢亦都喺2009年咧，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嘅英雄模范之一。嗱，主持人肥光咧都喺网上边揾到咗呢一首歌吓，系嚟自常州工学院师范学院星光艺术合唱团出品嘅歌曲，叫做《雷》，就系张太雷嘅雷呢个字。其中嘅歌词系摘自张太雷语录，以此致敬先贤。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肥光。今日的节目我哋都趁住9月1号啦，开学日啊，系分享翻嚟自暨南大学的星海工作室啦，佢哋主创出品嘅呢个微纪录片项目叫做《我家》，呢一集叫做《我的曾祖父陈顺通》，我哋一齐嚟听听啊！
5: 每一段传奇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嘅故事。陈顺通，一个名，一个家族，一段跨越世纪嘅坚持，开启咗我对陈顺通家族嘅探寻之旅。
6: 我的家族呢，其实由我曾祖父陈顺通先生开始计呢，去到我是第四代，上个世纪1930年代呢，在上海就成立了一间中威轮船公司。偶然间我家的旧的柜桶就抄到一张信纸，上面就写着中威轮船公司。我突然之间觉得很兴奋，为什么我的名字会是跟一间公司有关呢？帮我改名的那位老先生正正是我爸爸的外祖父，他是当时希望我们中威可以复兴。
7: 那一年是属鸡的，那就叫中威，他是雄鸡啊，一滴呢天下白了，那我们这个中威的漫漫长洋的案子啊，就希望光明也能来。
5: 中威船案被称为中国海事十大案件之首，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历时超过70年。当时中国船王陈顺通将两艘轮船借咗俾一间日本公司，但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呢两艘轮船居然神秘消失。
6: 我曾祖父啦，佢当其时佢两只船就系租咗俾日本人，收唔到租金，亦都唔知船嘅下落。打紧仗嗰阵时，你谂下中日战争，佢仲系冒住战争嘅风险，自己喺上海搭飞机去东京。他就是那种坚持，他觉得要讨回个公道，我要拿回我应得的。
5: 1949年11月，陈顺通在上海离世，陈克群依照父亲的遗嘱继续索赔。在1962年到1984年的22年期间，陈克群为了这个案件37次奔赴东京，期间花费的费用高达60万美金。
6: 我爷爷是一个很坚毅的人，一个个人要好告一个国家的政府，其实很不容易，很可惜呢，就最终都是败诉。
5: 陈克群将索赔权留给两个仔陈振和陈春。1990年8月，上海海事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威船案，中间经历了几番波折，一直到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判决日方败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种损失共计约29亿日元。
6: 我爸爸他的认罪力很强，他的组织能力，他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他将很多的资源、人力资源、关系，就找到很多中国内地很优秀的一些律师，组成了一个律师团。
8: 上海海事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于2007年12月7号作出一审判决。
5: 2012年，陈中威的爸爸陈春离世后，和家族企业同名的陈中威，似乎冥冥之中就注定自己要承担起家族的延续和挑战，成为了跨越一个世纪的中威船案的重要执行人。
6: 就我爸爸离开的时候呢，即是整个船案已经是完结的了，即是我们是成熟，只不过要去执行。那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协商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底线，我们坚持住，即是陈氏的家族打这场官司呢，即是最后已经是，即是跟钱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样，去到我爸爸三代人，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我们在战争时期受到一些伤害，我们很应该为自己家族也好，民族也好，讨回一个公道。
5: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陈顺通毫不畏惧，亲自前往日本，踏上了艰难的索赔之路。 随后，第二代传人陈克群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历经二十几年，奔赴东京进行37次艰苦的诉讼。第三代的陈春则不忘家族的使命，成功在上海海事法院赢得了案件的一审胜诉。最终，家族的重担落到了第四代陈宗威的肩上，案件在2014年4月得以顺利执行。宗威成案的圆满结局，不单止是正义的胜利，更加是家族传承力量的体现，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6: 我们的家族史正正是跟我们国家民族一个发展有很多不同的时期，即是环环都相扣的。在我们家族的传承的精神上面，其实正正会看到中华民族那一种的坚毅，即是上孝下顺。爸爸走的时候比较突然，印象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大家庭啊，为公司啊付出。当时我爸爸的墓地，我都有跟他说，我自称自己不孝子啦。由细至大，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讲过，对爸爸讲过我爱你。因为那时候可能觉得，即是一个男仔啦，一个父子之间那种情谊，是很少即是表达出来去讲。他那种爱其实是无时无刻，即是会在我心中表露出来。有很多啲信件啊、啲日记，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没有看到的。我看到他入面都写了很多对我的一啲嘅期望啦。虽然他有他自己的安排，但他亦都是很开放式的。他觉得你后生，你应该要 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5: 陈宗威没有辜负爸爸对他的期望。现在热爱教育事业的陈宗威受家族重托，弃旧从商，继承了先辈的事业。虽然为了家族责任而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但陈宗威依然在不同的领域里面竭尽所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宗威公司我们初初由轮船公司开始起步发展，1930年，很快就是95周年，就很快可能就是100周年。我们经历了四代人做航运，去到我爷爷和爸爸开始有贸易啦，有一些项目的投资啦，也都我爸爸接触的行业比较多一点啦，也都有制衣啊、化工啊，他都有做。那我现在专注住的几方面呢，我相信呢都是聚焦在上海，开发上海一些旧区的重建，和上海的一些项目的投资。香港本身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基础建设都是做得比较平平稳稳。香港正正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我觉得就是大湾区的融入大湾区。那怎样去将我们的眼光可以扩阔一点，放大一点。我爸爸又打篮球，我又打篮球，到我的女儿又打篮球，是不是都有些篮球基因在这里呢？爸爸后生的时候打篮球都打得挺厉害，咁后屘嚟到香港，我又冇放弃打篮球呢样嘢啦。到咗我自己做爸爸啦。后屘有一日，我细女，我记得佢好似3、4年班放学翻嚟同我讲，佢话爸爸爸爸，老师叫我去试下选篮球队。于是乎佢就系选，跟住选入咗。佢觉得佢爸爸中意打篮球，咁篮球对于佢嚟讲都有啲吸引力，亦都好偶然嘅机会，即是身边碰到一班年青人想去内地去发展他们的事业，我就带了他们去上海。年青人他们很积极，很有冲劲，短短的时间他们都发展得很好。那时候开始我们有个沪港青年会，接下来我们想搞一个沪港杯青少年赛，慢慢我想沪港杯也是扩大到这个粤港澳。其实我看到即是你说粤港澳啊、大湾区啊，或者我们沪港之间的互动呢，其实发展得很好的，现在只不过刚刚起步而已，还有很多机会，不要放弃去追梦咯。最大的希望呢就是将上海和香港两边呢有一个联动，可以带动香港自己本身的发展之余呢，大湾区都可以即慢慢发展起来咯。
9: 从陈顺通到他的后代，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续写家族的荣耀。正如陈顺通先生所说，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我想这个正正是陈氏家族可以历经百年而不衰的秘密所在。
4: 没错，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制作的微纪录片《我家之》。 我的曾祖父陈顺通。这期的作品是由香港青年陈海恩探访陈顺通的曾孙陈宗威，是前往香港一起深入了解陈氏家族从陈顺通海事索赔斗争到陈克群的不懈诉讼，再到陈春的商业拓展，以及现在陈宗威的教育情怀。一代又一代的故事展现了陈家跨世纪的家族精神和对国家的深厚情感。而主角陈顺通呢，他是被誉为一代船王，在抗日战争期间呢，是自沉了两艘的轮船，是导致企业破产，仍然是拒绝和日艺合作的。虽然他54岁就过身，但是陈顺通生前对日本的索赔是不断进行，之后家族持续是诉讼，直到2014年是通过扣押日籍轮船完成赔偿执行。
1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9月1日，很多学校都选择

0: 南文化同埋家国情怀。下面播出我家之我的父亲曾超雄。
1: 我是佩林，一名香港学生。小时候听长辈们讲《河州记》，以进寸之木为公事、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总是感到很好奇。这么小的木头要怎么刻出生动的花鸟虫鱼？这背后需要付出多少年的努力？小小的河州上究竟搭载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呢？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广州，准备探访这么一位奇巧人。
2: 曾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代表的作品。
1: 曾氏家族关于懒雕的羁绊和延续，可以从一个作品讲起。
3: 这个作品呢，其实是将我的从小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边成长的这个场景给还原出来的。那中间坐着的那个呢是我的父亲，旁边站着的那个呢就是我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样子。那我从小呢就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边来成长了，他做出来的作品啊，有的时候还当成是我的玩具。那我为什么要取传承这一个名字呢？因为我是在我父亲的工作台旁边成长的，那我现在儿子也在我的工作台旁边成长，也跟我学这个懒雕了，所以这个场景又再一次出现了，我就取了一个传承的这样的名字。
1: 传承是幼时的陪伴与启蒙，是耳濡目染的感受，是场景的再现，是梦的开始和再次起航，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
3: 我的父亲曾超雄呢，是懒雕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是从1972年的时候开始从事这个懒雕的，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
1: 曾宪鹏口中的父亲曾超雄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1972年进入广州大兴象牙工艺品厂，师从欧宇仁学习懒河雕刻技艺，离开厂后也一直坚持从事懒河雕刻，长达40多年，从未停歇。他创作的中华世纪龙长达19厘米，创下了懒河雕刻之最。当曾宪鹏向父亲提出想要学习懒雕时，却遭到了父亲和家人的反对。
4: 80年代后，整个市场，那个经济市场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做懒雕的，根本上就是，吃饱就可以，但是就发达就不能了。
1: 作为父亲，曾超雄自己独自坚持了40多年，他太了解其中的艰辛，但是曾宪鹏却没有放弃。报纸上关于懒雕濒临失传的文章更是让他坚定了自己对于懒雕的追求。他向父亲许下5年之约，承诺5年内做出成绩，否则就放弃懒雕。
3: 在这5年之约的最后1年里，我跟我父亲创作的这个郑和宝船获得了广州市的一个工艺美术评比的铜奖，也是从这个作品呢开始，我就真正得到了我家人，主要是我父亲的一个认可，也是从这个作品开始呢，他让我走自己独立创作之路。
1: 5年之约是父亲对儿子的爱护和期望，也是儿子对父亲的承诺，更是对自我的证明，对梦想的追求。现在曾宪鹏也已经出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懒雕风格，在传承中创新，在变化中坚守本心，沿袭父亲镶嵌艺术的手法，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题材。他更加热衷于在历史故事中寻找灵感，致力于在作品中倾注更多个人审美和风格与艺术表现力。
3: 我们家是全家同心协力的，把这一个懒雕更好的来传承下去。我们围绕着这个懒雕这两个字来把我们整一个家的一个氛围给做成一个纽带，把越扭越紧，
4: 期待我们家里把那个懒

0: 条传承下去啊，一代一代的发扬出去。
1: 广州懒雕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在曾昭红和曾宪鹏父子两代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我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是文化的力量，也是家的力量。一手雕刻工，两代匠人心，这就是曾氏父子的我家。
2: 冇错啦，大家啱先听到嘅系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嘅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之我的父亲曾昭红》。呢期嘅作品咧系由中国香港嘅青年邱佩林探访广州榄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曾昭红一家，而喺曾氏榄雕工作室咧，佢哋一齐行近咗曾氏家族关于榄雕嘅基本同埋延续，由作品传承开始，历经五年之约，以传承不断延续。展现出父子两代人怎样去坚守的热诚匠心，不断发扬文化之精神。讲到曾昭红，他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去到广州的海珠区晓港公园，会有曾氏父子的榄雕工作室。亦都欢迎大家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官方视频号，就可以看到这一期的微纪录片了。

有兴趣想睇睇呢一部微纪录片嘅朋友，不妨关注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微信视频号。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本期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喺上面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10: 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一家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那咁要帮王汉积聚财富招揽旧部呢一件事讲起身就好容易吧，但是做起身就唔系咁易啦。事关喺草原上边要积聚一笔财富呢，就真系一件几困难嘅事嚟嘅。铁木真呢个时候虽然人强马壮啊，但系积聚个马匹都恐防唔够一万匹，要养住咁多人嘅时间呢，就真系攞唔出额外嘅钱嚟帮阿王汉嘅。点算好呢？冇计啦，唯有抢人哋嘅啫。不过铁木真而家嘅实力虽然比以前强咗好多啊，但系亦都唔系话抢边个就抢边个嘅。咁究竟定边个做目标好呢？铁木真都仲喺度拗紧头，唔知定边个好嘅时间呢？啊！有人送上门嚟啦噃，边个咁戆居呢？啊，原来就系铁木真嘅大仇人，灭而黑部嘅酋长脱黑脱瓦。原来啊，佢上次俾铁木真、王汉同埋扎木合嘅联军打败之后呢，一路狼狈逃窜，就走咗贝尔加湖泰加森林里边，好不容易执翻条命仔，收拾翻残兵败将呢，亦就聚集翻唔少嘅力量啦。呢、这个时候佢就听讲王汉俾人驱逐咗。心谂啊，正系好机会可以吞并黑烈部啦。不过黑烈部呢就好大嘅，实力都好强。佢而家半桶水，要去攻打黑烈部呢，恐防力不从心。于是佢谂缩数，走嚟攻打王汉所在嘅黑烈部临时营地。不过呢个时候王汉自己虽然冇乜料到，但系佢系由铁木真保护噶嘛。铁木真向来就好重视情报工作嘅，周围都布满密探，敌人未有攞嚟到啊。佢系竟然收到消息啦，马上系严阵以待，所以脱克脱亚带住军队过到嚟呢，一睇就知唔系路，打唔过。脱克脱亚都好精灵啊，见到势头唔对，马上带住军队呢走翻泰加森林。咁大铁木真今次又唔肯放过你啦，集结部队啊穷追不舍，一路追住嚟。等到脱克脱亚走到翻泰加森林边嘅时候呢，铁木真嘅部队啊竟然赶到啦，脱克脱亚冇计啦。率领部队过嚟迎战，佢而家仲边数系铁木真对手先得噶，三两下手势啫，就俾铁木真打到大败，带住残兵败卒，零零林林走到另外一个森林里边匿埋啦。铁木真对于脱克脱亚就唔系好在意，更加在意系嗰啲财产啊。于是呢，就将脱克脱亚留低嘅物资啊、财产啊、马匹啊、女人啊，全部啊抢晒翻嚟，靠住呢一笔财富啊，王汉啊重新召集佢嘅军队。同铁木真一齐重返黑烈部，佢嗰个细佬啊边度顶得住先得噶？冇鞋拉只剧啊走咗去啦，就系咁样啊！王汉就重新坐上黑烈部大汉嘅位置啦。嗱，讲起上嚟啊，王汉同埋铁木真父子两个呢都真系有缘分噶吓。当年也速哥又帮佢复位，后来佢又帮助翻铁木真，咁而家呢，铁木真啊同个老豆也速哥一样，再次啊帮助翻王汉复位。佢哋两个究竟边个欠边个呢？真系计唔多清噶吓。嗱，咁喺呢一场仗之后啊，铁木真喺草原上嘅声威越嚟越大。咁而王汉呢，因为两次俾人赶走咗啊，唔知系咪有啲心理变态啦， 对于部下的管理呢就越来越残忍，好多人对他啊都是口服心不服的。好啦，咁讲完铁木真同埋王翰嘅事呢，我哋又将目光放阔一啲，睇一睇呢个时候嘅天下大势吧。呢个时候啊，中国嘅北方系由金国统治嘅。金国自从灭咗辽国同埋北宋之后呢，成为咗当其时东亚地区最强大嘅国家。金国本来都系游牧民族起家嘅，不过到咗呢个时候啊，佢嘅汉化程度越嚟越高，关注嘅重心呢都系中国嘅北方。对于大草原上面嘅民族啊，佢又基本上以防范嘅态度去对待。喺草原各族之中呢，离金国比较近嘅系塔塔尔人，亦就系我哋之前讲过落毒毒死咗铁木真个老豆也速该嗰个族嘅族人啦。金国觉得塔塔尔人可以利用，于是呢就全力支持佢哋，既出钱又出兵器，由佢哋去对付蒙古各族。喺金国嘅支持之下，塔塔尔人成为咗大草原上面最强大嘅一族，经常就哈哈霸霸欺负草原上嘅各个部族嘅。铁木真所在嘅蒙古联盟呢就俾佢哋恰得最紧要啦。嗱，蒙古联盟嘅第二任黑汗眼巴鞋啊，就系俾塔塔尔人活捉咗，送到金国之后处死咗嘅。咁由此呢，仲引发咗蒙古联盟同塔塔尔部几十年嘅战争添。咁打到后尾啊，蒙古联盟越嚟越唔够打，最后呢就连个黑汗都死埋，咁更加唔系塔塔尔人嘅对手啦。所以大凡系蒙古人啊，不论系边个部族嘅，对于塔塔尔人都非常之憎恨嘅。嗱，咁本来呢有金国喺后边撑腰，其他人暂时系奈何唔到塔塔尔人嘅。不过正所谓天作孽就犹可活，自作孽就不可活。呢班咁嘅塔塔尔人竟然系唔识死，就系同金国绝交噃。咩回事呢？原来啊，喺铁木真挂住帮助王翰呢一年啊，金国嗰边呢就曾经派过一支军队过嚟侵扰蒙古草原，并且系抢掠咗唔少物资翻去嘅。啊，点知行到半路呢，竟然系俾塔塔尔人拦路打脚骨，将啲战利品啊全部抢晒翻去。金国嘅人谂住呢啲细啲僆倾唔识死嘅啫，于是呢就派官员过去塔塔尔人嗰度就要翻啲战利品吧。啊，点知啲塔塔尔人呢就话才入光棍手有去冇回头，俾咗我哋啊俾唔翻你噶啦，唔好意思啊，全部食晒啦。金国梗系发烂渣噶啦，于是双方啊反咗面。金国呢个时候都仲系好强大嘅，派咗一支精兵呢过嚟攻击塔塔尔人，双方喺黑鲁伦河展开大战。塔塔尔人啊，唔系手脚啊，俾金国打到大败。不过对于金国嚟讲，要彻底消灭塔塔尔人呢，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事关大家都知噶啦，草原上嘅民族机动性强，一见到势头唔对啊，冇鞋拉劇走，你要追佢呢都几难噶吓。金国嗰边嘅官员啊商量话，不如咁啦，我哋喺草原上面另外搵条僆，等佢嚟帮我哋对付塔塔尔人好过啦。咁大家都觉得呢个办法唔错。搵边个好呢？商量咗半日，佢哋就终于决定咗个人选啦，就系、是、黑烈部嘅王翰，铁木真嘅义父。商量定当之后啊，金国派使者过嚟搵王翰，向佢承诺话，只要佢帮忙对付塔塔尔人呢，金国就唔单止封佢官，而且呢仲喺物资上支持佢。王翰接到金国嘅文书之后啊，就冇马上应承吧，而系搵阿铁木真过嚟商量。佢就对铁木真话啦：我啊听讲塔塔尔人俾金国打败咗，而家仲走咗去你部落附近添。你觉得我哋应唔应承金国好呢？吓！铁木真听到呢个消息就高兴啦。哎呀，今次真系好机会啊！一来我哋可以向塔塔尔人报仇，二来呢我哋可以靠住金国嘅力量壮大我哋自己。王翰听佢咁讲，岌岌头就话：你讲得都系道理嘅。咁系你直接同金国倾呢，定系点呢？吓，嗱，佢呢句说话呢就试探紧铁木真嘅。铁木真好精灵啊，耍手兼灵头就话：唉，梗系跟住你啦，义父。呢件事一定要你担头嘅。如果长生天宝由我哋打败咗塔塔尔人呢，战利品就归晒你。我啊最紧要报我父亲俾塔塔尔人毒死嘅仇嘅啫。王翰听咗好满意啊，于是决定接受金国嘅提议。叫铁木真翻去做好准备，同塔塔尔人开战啦。嗱，塔塔尔人虽然系俾金国打败咗，但喺当时喺蒙古嘅草原上边咧，仲系非常之强大嘅一个部族嚟嘅。 铁木真和黄汉究竟可唔可以打赢佢哋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茶。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回到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来到最后这个环节，粤韵茶督茶，我们聚焦这个文化项目岭南新民谣第三季，聚焦岭南在地文化的音乐表达，挖掘岭南特色人文风物，展现岭南文化特色精髓和内核，用音乐讲好岭南故事，唱响岭南文化。要分享这首岭南新民谣第三季的优胜歌曲，叫做《客家人客家情》。这首作品是由音乐人何希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曲，即都是一手包办。作品是有非常内在的表达，更加好像一本音乐日记，记录着他最真切的童年印象。而歌词当中描绘的月光、玩伴以及阿婆在田间灶头劳作的身影，都源自于作者何希杰的生活记忆。而这首歌曲视觉是从个人转向群体，通过加入劳动号子般的音乐编排和吆喝声，何希杰唱出了客家人的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的共性品质，完成了一次从我到我们的情感升华。下面不如我们欣赏一下这首客家人客家情。仔细听听，里面是融入了客家童谣月光光照财郎，用这首童谣用客家话演绎出了客家人客家情，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和大家埋尾。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在上面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回顾我们的精彩音视频作品。亦都欢迎阁下每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topic 啊，同大家一齐盘点一下啦，暑期入境游嘅相关情况啊。我哋发现咧，真实嘅中国咧，最近真系圈粉全球嘅游客啊，究竟有边啲值得大家去玩嘅地方咧？吓，稍后就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啦。
9: 系啦，咁去到节目嘅后半 part 咧，我哋系呢一个打卡大湾区啦。咁我哋打卡嘅唔系一个地方吓，又或者讲咧，我哋打卡嘅一种文化就系我哋大湾区嘅漫展文化啊。喺大湾区呢度，好多人对于漫展嘅印象咧，系从江门嘅一个图书馆开始嘅。喺1998年嘅夏天咧，喺广东江门嘅呢个中山图书馆入边咧，有几个动漫社团就举办咗被动漫人系称之为全国嘅首届漫展嘅活动，现场就系得400幅嘅手绘画嘅啫，而且嚟嘅人都唔多，大概系2000人。咁而家咧，通过呢20几年嘅发展咧，我哋已经系见到有一个叫做系漫博会咁样嘅地方，系喺我哋个东莞呢一度啦。咁其实喺呢20年咧，我哋都见证咗一个漫展系点样从一个兴趣圈层一啲啲成长成为一个产业嘅。所以就请嚟咗两位同学仔啦，佢哋自己就系从细睇漫展去长大嘅。咁接落嚟，我哋嘅时间亦都会交俾佢啦，去倾下自己心入边嘅漫展噶。
8: 冇错啦，咁我哋稍后咧就会一齐听听嘅呢一个专访啦。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旅游方面嘅动态。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重点工作。文件提出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嘅消费场景，持续繁荣远域消费市场。
9: 这个同文旅部推动远域文旅提质升级咧，亦都系形成咗合力。意味住远域的食住行游购娱的供给将更加丰富和更加便利。对于大家来说，远城和乡镇很惯的地方会越来越多，而这个周末的味道价的性价比也都会提升。
8: 没错，接下来再关注文旅部方面的一条新闻。中秋国庆相接临近，文旅部将会举办国庆文旅消费月，推出一批的文旅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重点推介远域乡村目的地， 想要避开人潮体验慢生活的听众，大家可以不妨将秋天的第一趟短途行程留给乡村和县城。
9: 文旅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就表示，当前体验式消费和松弛感度假的需求是持续升温，所以奔远游和乡村游已经成为了下沉市场消费的新的热点。文旅部将会指导113个县开展他们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点，丰富民宿、农间研学和自驾露营等等小而美的业态，去做优我们乡村四时好风光的这个精品路线，也都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同时也都会研究去制定一些夜间文旅的行业标准，去培育跟着演出赛事去旅行等等的品牌，去发展票根经济。下一步文旅部还将会出台优化自然资源配置、促进房车消费等等的政策，去推动我们文旅相体融合和示范创建的工作。
8: 没错，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海南昌江风起山海间悠游棋子湾2026文旅系列活动就正式启动，贯穿8月至10月。今次活动是以工业遗产加滨海度假加非遗文化三大 IP 作为主线，着力构建差异化文旅产品的体系。第一就是以石绿铁矿百年工业遗存作为核心，融合红色教育、工业研学、亲子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行走的课堂，推动百年矿坑从工业兽带蝶变为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生活兽带。之前讲的兽是生兽的兽，现在讲的兽就是兽味的兽。第二就是推出铁墨珠红云，探秘亚洲第一富铁矿的主题研学产品包，将碎片化的文旅资源整合为标准化可销售的市场化产品。而第三就是同步在省内外的多个地方都开展城市推广的活动，精准触达客源的市场。
9: 这一次系列的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份，在整个活动期间还将会举办一些开渔启航的仪式、中秋国庆的这些国风沙滩游园会，以及我们青少年腰旗橄榄球的邀请赛、农趣嘉年华、棋子湾非遗体验日、国庆开放咪音乐会和市集等等的系列主题活动。同时亦都有两款的铁矿主题研学产品会同步上线。
8: 在今年2月，棋子湾旅游度假区是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的，昌江亦都从观光型向体验型升级。如果想避开热门的海岛人潮的听众，不妨可以去到西部棋子湾，过一个有矿坑、有海风，亦都有泥土的松弛的秋天。
9: 没错啦。如果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到这么远的话，在大湾区都有很好看的一个烟花，是可以令到大家来到我们横琴或者澳门去看的。第34届的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就将在我们9月和10月就正式举行了。这次的赛事亦都是澳门年度标志性的文旅盛事，届时会有来自于10个国家的专业烟花队伍会参与的。在澳门旅游塔对开的海面上会展开5晚的精彩对决。
8: 今次的比赛是定于9月12号、19号、25号和10月1号、4号举行，其中9月25号是中秋节，10月1号是国庆节的假期，叠加有望吸引更加多的游客。所以现场肯定就会是人潮涌涌的。而每晚会有2场安排的演出，时间分别是晚上9点和晚上9点40，每场时长大约是20分钟。烟花会在南华湖畔夜空绽放的。在这里亦都是方便我们的市民游客观赏，主办方是公布了10大最佳的观赏点，涵盖澳门半岛和氹仔多个区域的，包括澳门旅游塔周边、南华湖水上活动中心、科学馆至到观音像海滨等等，还有是珠海的湾仔以及横琴，亦都纳入到最佳的观赏范围。
9: 是啦，这10个推荐大家去参观去观赏的地方，最近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旅游塔周边。如果去到南华湖水上活动中心的话，亦都可以避开这个主场的人潮的。还有如果大家是觉得说我可以上这种居高临下去看全景的话，可以去到主教山西望洋的这个瞭望台，那里就是需要爬坡的。当然啦，如果你想是跨境观赏，觉得我可能去澳门 唔系咁方便嘅话咧，去到珠海嘅湾仔横琴呢度同样都可以收获精彩嘅画面嘅。
8: 冇错啦，咁啊都大家啦可以提前安排下自己嘅行程啦吓。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今年咧其实喺暑期入境游嘅目的地方面咧，肉眼可见地变广啦吓，因为见到咧有好多嘅外国嘅面孔，咁啊其实喺暑期入境游前20嘅客源国当中咧，欧洲嘅游客咧占比大约系30%嘅，相关订单咧同比上涨275%啊。咁同时咧，我哋见到仲有数据显示咧，七月份以嚟，爱丁堡、巴塞罗那等地飞往中国嘅机票订单环比增幅都超过20%咁多啦。
9: 嗯，而且好得意嘅点咧，就系佢哋嚟到咗中国之后，唔系只系及住我哋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啊呢啲地方吓，而系去到辽宁嘅本溪啦、山东嘅滨州啦，同埋呢一个河北嘅秦皇岛等等呢啲地方咧，都去到一个好快嘅增长嘅。对照翻地接啊，同埋呢个民宿啊、文旅服务方面嘅呢一啲朋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清晰嘅信号，就系我哋嘅入境消费嘅增量咧，正系从大城市外溢到县域同埋乡村啦。
8: 冇错，而家确实有越嚟越多嘅外国游客咧嚟到中国啊，中国咧凭借住自己真实嘅面貌啊吓，以及咧快速嘅发展啦，圈粉全球嘅游客。我哋唞唞先啦，阵间我哋探世界 topic 咧都会同大家一齐盘点一下暑期入境游方面嘅一啲新嘅趋势啊，真实嘅中国咧圈粉全球游客原因系乜嘢咧？究竟乜嘢吸引咗我哋全球游客纷纷嚟到中国旅游咧？吓，唞唞先，阵间翻嚟同大家倾倾啊！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就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0: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一齐盘点一下暑期入境游啦吓。嗱，其实咧，我发现近期咧行喺广州嘅街头咧，真系越嚟越多外国嘅朋友嘅呢啲面孔啊吓，同埋咧，即系好有趣嘅咧，系你会行到一啲商店入边咧，见到呢啲外国嘅朋友咧，佢哋会即系譬如话我当时去到一个啦，系嗰种生活化嘅小店啦，卖好多嘅生活用品嘅日用品嘅一间小店啦，好出名。名嘅一间连锁店啊，全球都出名嘅嗰间连锁店，咁啊喺广州啦，天河嗰度而家开咗个咧，即系好靓嘅一个即系新嘅门店咁样嘅，入边咪有好多嘅小玩具啊、小玩偶啊、盲盒啊，你应该知道我讲边间啦。咁你知啦，喺嗰度咧，即系天河咧，仲有好多嗰啲奢侈品店噶嘛。跟住我当时咧就喺嗰间日用品店入边咧，见到一个外国嘅游客，一位靓女啦。咁跟住咧喺呢一度拣嘅时候咧，佢手头上咧，戚住两个奢侈品大袋，即系你觉得嗰种冲击力就好有趣，
4: 好有反差感，
3: 好有反差，因为佢买嘅两大袋有啲奢侈品，跟住同时又喺呢一度买紧啲十几蚊一件嘅有啲发夹啊，呢啲日用品，嗰种冲击力就好大，即系你就会觉得呢个就系真实嘅中国嘅面貌咯。
4: 嗯，冇错啦，而且佢哋整个划过嚟玩嘅路径咧，都系发生咗好大嘅变化，目的发生好大嘅变化，最早。嗰时候就即系因为我哋免签，所以过嚟系算系停留咗唔系好耐咁样嘅时间，一个比较浅度走马观花嘅游。咁之后咧觉得哦，系因为我哋呢度好凉爽吓，到处都有空调咁样，就过嚟去玩下。而家慢慢地咧就会见到越嚟越多嘅人，即系你就觉得佢哋系咪喺度生活嘅咧？点解佢哋会买呢啲咁多嘅日用品，甚至有啲系大装大件嘅？你如果单纯系旅游，你系用唔晒噶喎？点解？他们会买这些东西呢，即是整个转变是慢慢，我觉得已经发生了是质的转变。
3: 包括就是说刚刚我讲那个外国的游客他来中国买奢侈品，即其实以往我们会想到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去外国买那些未有关税的那些奢侈品是抵的，但他们是来到中国这里玩，好像又反向了这样，在我们中国原来都可以成为他们去买这些奢侈品的一个地方。所以即其实而家中國嘅形象已經完全變曬啦，即係嗰種所謂嘅民間嘅敘事啦，就會喺好多海外嘅一啲社交平台上邊啦，就大幅度咁樣出現啦。包括我哋之前就講話喺中國咧，晚上唔可以隨便出街嘅，
4: 好危險嘅，
3: 好危險嘅，因為你
4: 荷包，
3: 你個荷包同埋你嘅肚腩講嘅就係話美食太多啊，可以隨便食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要見到咧，而家喺海外社交平台上面 China Travel 啦咁樣嘅一啲標籤啦，瀏覽量都相當之高啊，已經突破咗280亿次啦，包括 China Maxing 相关的标签的浏览量都超过了41次啊。
4: 嗯，冇错啦。以前可能有啲人仲会认为话系唔系我哋邀请过嚟嘅一啲 KOL 啊咁样，而家觉得我哋邀请唔过嚟咁多吧，佢哋都系应该自发嘅自来水吧咁样，因为好多好多嘅博主咧，你一睇佢就真系素人嘅嗰种感觉。咁然之后佢哋嘅视频入边咧，亦都冇。 好宏大嘅叙事，而系我哋夜市嘅呢个烟火气，系我哋菜市场入边嘅一个蔬菜，甚至就系我哋日常嘅生活。我记得我之前睇过一个视频，我系好感触嘅，就系佢将佢个镜头系对准咗我哋小区入边嘅游乐场。
3: 嗯，
4: 佢就会觉得话：，你睇游乐场上边，虽然话可能喺国外好多个游乐场入边咧，因为人少，相对嚟讲嗰个资源嘅争夺就唔会显得咁叫做系明显突出，系啦。咁但系佢就会觉得，中国式嘅社交有阵时都可以小朋友喺呢个游乐场当中去见到，而呢样嘢对于佢嚟讲系新奇嘅。我就觉得哇，原来呢一个都算系一个外国人视角入边睇都觉得好得意嘅嘢，包括一啲宠物社交啊，小朋友嘅游乐场社交啊，甚至系我哋一啲共享经济入边话，即系佢有阵时见到骑手之间互相转单，佢都会发个视频。我就觉得吓呢样嘢咪好正常咩咁样？
3: 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而家咧呢一种所谓嘅宏大嘅叙事咧，已经系退却啦，慢慢啦喺国外咧，而家见到嘅更加就系呢一种普通人视角，包括咧即系其实我哋见到咧中国咪有好多共享单车嘅，你都会见到呢一啲外国人。当然我而家即系外国人，佢哋用自己嘅手机啦去扫呢一啲码，其实都已经好方便啦。你真系会见到呢啲外国人咧，佢哋踩住共享单车悠哉悠哉咁样喺即系广州嘅荔湾老城区嗰啲街头喺度穿梭，同埋咧佢哋好守规则咁样等红灯，推住自行车过斑马线嗰个动作，其实呢个就真系好日常嘅一种体会。我当时都喺度谂话，究竟佢哋系住喺中国嘅咧，定系过嚟旅游嘅咧？即系你呢个时候你就会谂，就话明咗就系佢哋其实已经系深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
4: 嗯，系啊，仲有去到一啲叫做好国风或者话好非遗嘅嗰啲景区入边咧，我以前见到多啲嘅咧，就系佢哋着住我哋嘅服装，即系好似汉服啊、唐装啊，又或者某个民族服装啊咁样影相。但系而家佢哋喺度做手工，即系嗰种感觉就系、是、啊，佢哋去制土，佢哋去玩嗰啲咩叫做非遗嘅嗰种做一把扇，即系你就觉得吓、啊，你哋对呢啲嘢咁兴趣啊，同埋你哋学得到咁深啦，已经起码你嘅语言障碍系变少啦。
3: 即系我觉得佢最紧要嘅日常，一方面就系话对于我哋即系中国嘅呢一种日常嘅或者一啲传统嘅民族关注之外啦吓，仲有一样嘢就系全世界都流行嘅一啲潮流嘅文化，佢哋亦都会系喺中国揾得到，因为其实就话明中国其实而家系同全世界都系完全同步嘅，包括一啲潮流文化嘅玩法，譬如话有一啲嘅动漫嘅作品。

0: 因为其实你而家发觉咧，天河嗰度咧，各大嘅商场入边咧，多咗好多动漫嘅集聚地。咁你会见到呢啲嘅动漫作品，除咗有我哋本地嘅年青人中意之外，你都会见到有好多外国嘅朋友喺嗰度买嗰啲闪卡，跟住咧仲会有一啲全世界知名嘅一啲即系作品咁样啦。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卡牌游戏。咁你就会见到，因为而家哇，我真系发现，即系天河而家俾我好新嘅一个即系面貌啊，就系、是、真系越嚟越年轻化，有嗰啲。
1: 越嚟越國際化，
0: 是越嚟越國際化。咁跟住好多嘅嗰啲外國嘅朋友咧，同中國嗰啲年青人咧，都係啲小朋友嚟嘅。咁可能佢哋生得比較大隻啲啦，嚇，十五十六歲都好高好大個。咁跟住佢哋都一齊喺度交流緊，即係因為大家都可以用英語去簡單咁樣交流，交流緊佢哋中意邊張嘅卡牌，可以點樣玩。嗰種感覺就係你就係一個國際大都市，因為唔需要話我嚟到中國，我一定要去好似你啱啱話齋去影嗰啲漢服啊，去打卡傳統嘅文化，系佢系同我自己所在嘅任何嘅一个国家都一样，
1: 系佢哋过嚟呢边生活，
0: 喺呢度，
1: 同埋咧，都有见到一个新嘅标签，就喺海南呢度出现嘅，就系、是、嚟中国去体检，嚟中国去康养咁样。因为前段时间我哋见到海南话，而佢哋成个岛要打造咩消费中心啊，仲有咩留学中心啊，仲有呢、這个康养中心啊咁样。而康养中心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喺博鳌呢度有个国际医疗嘅。旅游先行区啦，咁啊睇翻相关嘅数据，佢哋今年接待境外嘅呢啲医疗嘅游客系大幅去增长嘅，客源覆盖二十几个国家地区，咁我就觉得哇，仲可以咁得意，大家去到海南呢边去体检同埋康养，咁因为呢一啲资源咧，可能我哋以前唔会太明显咁样向外国嘅游客去推介，咁而家终于发现啦，哦呢样嘢其实都几得天独厚嘅，对于佢哋嚟讲。
0: 冇錯，所以我們其實在今年的這個暑期當中會發現有很多新的趨勢，有避暑，有科技遊，剛剛說的康養遊、鄉村遊、研學遊，這個興趣不同的這些多元的產品，其實一方面是吸引了本地的遊客，一方面也是吸引了很多外籍的遊客的參與。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繼續談談究竟為什麼現在的這個中國可以吸引這麼多外國遊客，除了有咁多好日常嘅玩法、好特別嘅玩法之外，仲有邊啲嘅原因咧？可以吸引我哋外國遊客關注咧？稍後一齊傾傾啊！
2: 探世界，知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探，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點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點 dinner time 繼續探，千祈唔好錯過啊！千祈唔好錯過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回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来到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关注一下暑期入境游的一个新趋势。现在有越来越多外国的游客会来到中国看真实的中国的面貌。其实这种热潮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政策和基建合力去释放的原因。免签政策首先就是带动了更加多的客源来到中国。而当然其次就是说整合了退税商店的扩容，用無紙化辦理、優化即買即退等等多項的創新，都會進一步激發外國遊客隨手買的消費行為。所以你會發現現在有很多小食店，真的那些街面的小食店，那些店員其實
1: 他們都可以支付了，是不是？
0: 第一個是可以支付，第二個呢，你真的會覺得、他英文 OK 的嗎？即我是說店員，他英文 OK 的嗎？接著你發現他手腳一起用，接著再加上一些很簡單的單詞，是跟外國人溝通一點障礙都沒有。
1: 就幾多錢？即係你會覺得就好似我哋當年學英文，我哋會先學 how much 咁樣，佢哋都要學多少錢㗎。
0: 係即係以前我哋成日講話，可能只係有即係譬如話北京咁樣秀水街，你先會話嗰度嗰啲老闆咧，佢哋講英文犀利啦。但其實而家唔需要犀利與否，語言就係一個工具，任何人都可以係講英文嘅，
1: 攞部計算機就得啦。
0: 係啦，同埋講英文而家唔會話有一種羞愧感啊，覺得哎呀我係咪講得唔好啊，人哋會笑我。No， 關鍵係賺到錢先係重要。係
1: 啊，冇錯啦。
0: 對於老闆嚟講啊，
1: 係啊，並且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嘅一點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嘅人用到我哋嘅 Apps 啦。咁但係我哋嘅 Apps 嘅嗰個界面嚇，包括我哋一啲通訊嘅工具啦、地圖方面啦，仲係即係叫做我哋點講咧？叫色外化嚇，即係唔係色老化，但係平移過嚟叫做色外化嘅程度咧，仲係微微需要去有啲調整同埋進步嘅空間嘅。仲係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咁樣將我哋手機上面嗰啲 Apps 啦，做翻啲色外化嘅改造啦，去構建一個便利化嘅呢種配套服務嘅思維啊！
0: 我相信呢一種嘅變化肯定會逐步發生㗎嚇，因為其實咧而家我哋見到咧有數據顯示啊嚇，越嚟越多嘅外國遊客嚟到中國啦，所以咧旅遊強國建設155規劃當中係提出咧到2030年咧入境旅遊人次將會達到1.9亿啊，總花費會超過1500亿美元啊，所以咧即係其實喺未來啦，其實係會有越嚟越多嘅入境遊嘅呢一啲遊客嚟到中國嘅，所以中國點樣通過自己嘅核心力去捉住呢一班嘅外國遊客咧，真係有好多種嘅做法啊！
1: 冇錯啦，有專家咧就話係咪可以形成呢一啲嘅區域矩陣嚇，就係話可能一啲大城市去引領啦，跟住有啲細城市啊或者小眾城市去聯動啦，並且強化翻我哋非常之有優勢嘅高鐵啊，令到大家可以快進慢遊咁樣嘅優勢去玩我哋更加深入嘅一啲城市脈絡同埋鄉村嘅資源，同埋咧會唔會仲有啲跨城聯程嘅產品直接打包俾到佢哋咧？咁樣又或者係我哋各個地方咧點樣去打造呢啲好有差異化嘅目的地特色，加上本土文化元素同埋沉浸式嘅生活方式咁樣嘅旅遊產品去俾到佢哋入境遊嘅遊客嘅？
0: 冇錯啦嚇，所以咧其實呢個夏天就喺度提醒緊我哋啦，最有說服力嘅中國故事咧都係藏喺最尋常嘅煙火氣當中啊！咁啊講咗咁多啦，咁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咧會有打卡大灣區啊嚇啦。講到大灣區，啱啱其實我哋喺節目入邊都有傾到咧，就話而家咧天河有好多嘅呢一啲咧動漫嘅空間啊嚇。咁啊其實即係大灣區啦，動漫嘅呢個產業發展已經係有好長嘅歷史噶啦。咁啊據說啦，喺1998年嘅夏天啦，廣東江門嘅一個中山圖書館入邊咧，有7个動漫社團舉辦嘅呢一場嘅活動係即係被呢一啲業界嘅人士嚇愛好者稱之為全國嘅首屆漫展嘅。咁啊今日咧我哋會同兩位年青人一齊嚟傾傾佢哋眼中嘅漫展喎嚇。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Hello， 我叫 Vera，
4: 我叫 KK，
5: 我叫 Dimitri，
6: 我叫郑，
7: 我叫黄绮婷，
8: 我叫做蔡秋松，我系香港人，
9: 我系香港人，
10: 我系澳门人。我觉得去一个我想去的地方，写一段我喜欢的文字，
11: 去到一个地方的地标，
12: 路似一样，
13: 影低自己和景点的那一刻，
14: 铺上 social media，
15: 我觉得
16: 打卡梗是要拍一张靓相啊。
17: 我最想去大湾区新奇好玩的地方，
18: 我最想去广州沙湾古镇打卡，
19: 最想去东山口打卡，
20: 有 feel 又有 view，
21: 有历史痕迹的地方是最值得打卡的。
18: 快啲同我一起
22: 打卡大湾区。
23: 系啦，休息翻嚟咧，到咗我哋打卡大湾区嘅呢个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咧，我系同我哋两位嘅学生主播啦，一齐嚟倾下漫展嘅呢个话题。首先请出佢哋两位先。
24: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25: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广州嘅黄葵。
23: 嗯，系嘅，今日咧其实同两位嘅同学仔啦，会去倾翻我哋漫展嘅呢个话题咧，系因为啱啱喺东莞啦，先结束咗我哋嘅漫博会啦。其实亦都好虚撼嘅一个现场，我哋三个都有去到嘅。咁啊，其实我都知道啦，宏葵系对于漫展方面系非常非常之热衷嘅，系个忠实 fans 嚟嘅。系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你对于漫展嘅一个了解咧？
25: 咁其实漫展咧喺各地都有嘅，譬如话我哋。好多二次元會知的日本的秋葉原可以講是全世界最大的。那灣區呢其實都有自己的漫展，我自己就去過很多。就譬如說灣區漫展的歷史是很長的，是98年的時候就已經有的了。不過98年的時候就比較簡單咯，是一些動漫社、會掛出一些、畫、然後沒有 cosplay， 又沒有走秀，又沒有攤位，又沒有 IP 的授權，其實更多是、自娛自樂的一個形式咯。
23: 嗯，你话你喺江门当时嘅嗰个漫展你就去过啦，咁其实同今次嘅呢个漫博会相比嘅话，你觉得嗰个变化喺边度咧？
25: 今次个漫博会变化好多嘅 ，YC 少好多商业化嘅嘢，譬如话佢系冇好似今次嘅漫博会咁有咁多嘅潮玩。佢更多是爱好者集聚在一起，自发咁系自发咁去做啲嘢。咁今次咧系有好多官方嘅授权嘅嘢嚟到咗现场，有好多我哋、可能爱好者自己好难做到嘅一啲活动，譬如话请到啲国际嘅电影大师，譬如话功夫熊猫啊，譬如话日本嘅一啲动画大师啊，再譬如话授权嘅潮玩嘅 IP 啊，呢啲系我哋爱好者好难做到嘅。在漫博会上面都可以看到，
23: 嗯，真系好劲嘅，嗰啲品牌都喺度吓。
25: 嗯，
24: 最近就觉得大湾区呢入边咧，啲漫同呢啲潮玩啊，以及漫展呢啲文化嘢，都佢都发展得越嚟越快。我开始系点样接触呢啲嘢咧？就系、是、我高中嘅时候咧，我啲同朋友就话，可能暑假时候啦，就话一齐出去玩啦，就系、是、我哋成班男仔出去。我第一次去咧系去都系喺广州天河区嘅一个漫展，系一个比较大漫，那个系我第一次去漫展，那个漫展咧比较符合我的黑板印象，佢都是好像你讲嗰种从各地嚟的呢、這个

0: 年輕人啊、小朋友啊，甚至有啲比較中齡嘅三十幾歲，因為佢哋年輕嗰時都有佢哋屬於佢哋嘅動漫啊嘛，所以佢哋就會喺度著住屬於自己嗰個年代嘅嗰啲服飾喺度，
1: 即係 cosplay 嗰種，
0: 係都係係啊 cosplay 嗰種喺度 cosplay， 就係嗰種文化體驗啦，係一種屬於一種新生文化嗰種。跟住今次就嚟到呢個東莞呢邊呢個漫博會咧，呢種又係又真係第一次見到，唔單止 cosplay 咁簡單咯，佢可以一邊就賣出一啲潮玩，一邊就係將我哋灣區呢邊自己研發嘅一啲潮玩啊、設計嘅啲 IP 啊，推廣出去，推廣出全世界啊，就係唔單止係一種純粹嘅文化交流咯，而且都有一種發展經濟嘅作用咯。就我覺得今次呢個漫博會對於我嚟講最大嘅一個改觀。
1: 嗯，我都有呢種感覺，係因為當時咧我就會見到首先有個場地係擺咗喺成個產業園入邊啦，跟住咧我喺現場我有試咗個嗰啲 3D 打印嘅嗰個技術，即係話你喺度影張相係佢咪環繞你一圈嘅，咁跟住咧佢就話最快嘅話，從你影相再到去建模再到打印咧，最快話兩個鐘就可以搞掂。因為之前其實我哋都有試過話，即係喺其他嘅一啲展會當中會去見到呢一啲即係 3D 打印機啦。咁可能佢就講緊可能幾年前，當時嘅技術就係話我未知呢一種即係叫做全彩嘅打印出嚟，佢會唔會會經歷好多嘅呢啲即係試錯嘅成本，先至可以攞到一個咁樣嘅模型。咁可能佢嘅時間又更加耐啦，佢亦都要好多次嘅返工啦，就唔好似而家咁樣。我哋可能喺現場影完相，嗰部機就搬咗去隔離就可以幫你打啦咁樣，所以我就會覺得佢成個產業嘅鏈條發展都非常之快咯。喺現場見到，
2: 係我都可以睇到好多隻，可能之前我感覺到有呢個 IP， 但我今次去到現場之後，竟然可以睇到佢成個製作嘅過程，因為佢係前邊係戰區，後邊係工廠啊嘛，工場啊嘛，
1: 係啊，都算係啦，因為佢就係一到三樓係。佢个展区，但系楼上就系佢哋嘅公司企业咁样。
2: 系今次其实我哋都去咗佢哋嘅公司企业，我哋可以观摩到佢好多嘅制作嘅过程。譬如话，我哋可以睇到一个潮玩系点从一个好似蛋壳咁样嘅一个塑料，到有头啊有尾，到成个身体嘅上色，我哋都可以睇到。其实呢、這个系好新奇嘅，对我嚟讲。
0: 系啊，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就系呢啲嘢嘅设计，就可能你拍下个脑啊，就突然间就搞个咁嚿嘢出嚟，睇下有几样人可似。其实唔系嘅，即系我哋今次参观过佢哋啲生产嗰边嘅地方嘅时候，我哋就发现咧，其实原来一样嘢可以从一嚿塑料，即系一嚿原材料到一个真正嘅 IP 嘅一个潮玩诞生出嚟，佢中间系有好多过程嘅。譬如话斋设计呢方面咧，就系一个部门好多人喺度反复讨论、反复更改、反复喺度确定。呢、這個元素符唔符合我哋而家嘅呢個主流呢樣嘢？更何況就係後面嗰啲咩生產啊、製作嗰啲嘢就更加複雜啦。
1: 因為頭先黃葵話你自己係好中意呢啲動漫嘅二次元嗰啲嘢噶嘛，咁你都可以參加好多唔同嘅漫展嘅。咁其實你覺得好似我哋漫博會今次同埋你之前去參加嘅嗰個漫展，佢肯定最大嘅唔同就係佢可能包容嘅嘢更加多啦。佢唔單止有愛好者，佢亦都有產業。但係對於你自己嚟講，你自己係會更加中意邊一種咧？
2: 對我自己嚟講，首先我兩種都幾中意，因為各有各嘅特點。但係今次其實對我自身嚟講，其實係開闊我嘅眼界。我第一次知道漫展有咁樣個形式，可能未來佢再次開呢種展嘅時候，我都會再去。因為我今次都喺度買到咗好多自己中意嘅潮玩，佢一個全球最大嘅潮玩超市喺嗰度咧，真係睇到你眼都花曬。
1: 係啊，即係嗰啲貨倉式嘅咁樣，我都喺度買咗唔少嘢。
0: 係啊，我哋兩個。都系啊！我哋上昼先喺嗰度睇完，下昼就佢个货仓都闩门啦。我哋就同嗰啲个导演员讲：，等啊，我哋等啊，买最后一样嘢，我就走，即刻入去，即刻拣，拣完之后即刻买，买完先走，就系点都要带翻啲嘢翻去嘅。
1: 我好好奇吓，即系你话喺现场，我哋可能就系会去睇翻相关嘅嗰啲 IP 啦。咁样我自己系会有一种感觉，就系我好似而家越嚟越多嘅 IP， 我唔识啦。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嘅嗰啲 IP 慢慢变少，跟住呢几年。 年好像多了很多新的 IP， 但是呢我又很少在其他地方见过，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有啊有啊，
2: 一样一样的。
0: 可能我们都已经算不是最潮的一代了，已经就是我和阿葵都是那种零零后，但是现在有很多新 IP 是我们这些零零后都没见过。我们的思想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对于阿葵和老师来说是怎样，我的那个对于这些 IP 的思想都是对那些猫和老鼠啊，妖怪搞
1: 的。不是猫和老鼠是我那个年代的，没有过来亲。
0: 其实我小时候经常看的，真的都是经典的卡通片的 IP 啦，就是那些经典卡通片的 IP 的那个基础上面再各种的变版，就是各种服饰和配饰各种变版啦。但现在真的很多那些 IP 就是我见到他很得意，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2: 字。其实这件事都不可以怪我们自己不够潮啊，可能
1: 是因为他太快了，是不是？
2: 有些 IP 是产业公司自己设计的，自己展出的，其实是自营的 IP。我们今次就是跟过一间公司，他就是从设计到生产自己的 IP， 然后自己宣传，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哦，即系可能佢本身就佢个面向就唔系话我哋好似我哋嗰个年代咁样，你都一系就睇部电影啊，睇部动画片啊，咁样去识得某个 I P。如果唔系就去某个主题乐园嗰度玩，跟住识得某个 I P。而家咧就系大家都有自己呈现嘅呢一个渠道啦，就好似我喺呢间公司咁样，我可以原创一个 I P 出嚟，咁我亦都可以通过一啲线下活动，亦都可以通过一啲线上活动。好可能佢个受众就冇咁广，但系佢比较垂直。咁樣
2: 嘅，係，咁呢間公司嘅愛好者，譬如話呢間公司嘅死忠粉，就會好熟佢自己嘅 IP， 咁佢靠住呢個 IP 嘅運營，可能未來佢哋都會做自己嘅動畫，不過都係面向呢個小圈子入邊嘅人。
0: 我覺得呢種就係都屬於一種呢啲二次元嘅發展嘅一部分咯，即係我哋冇可能永遠係某啲嘢嘅基礎上面去創新，我哋一定要打破原有固執，即係好似我哋唔可以永遠都係基於嗰啲咩哪吒貓和老鼠啊。咖啡猫嗰啲嘢系嗰啲基础上面做潮玩，我哋都要孵化一啲新嘅 IP 出嚟，属于我哋自己。至于呢个嘢佢可唔可以真系俾人认可，呢个就属于每间公司佢哋嘅发展，以及佢哋要点样通过佢哋嘅策略，让呢个市场去认可佢哋。加咁多新嘢出嚟，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发展嘅象征啦，一个发展嘅动力嚟。
1: 明，其实喺成个漫步会当中咧，都见到好多咁样嘅企业啦，佢哋喺度即系原创紧自己嘅 IP， 并且有好多。而家有好多呢啲创新嘅手段去帮助佢哋发展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唞唞先，翻嚟之后咧，我哋会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分享漫步会呢个话题噶。

0: 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我叫 Vera，
3: 我叫 KK，
4: 我叫 Dimitri，
5: 我叫郑
6: 谦，我叫黄绮婷，
7: 我叫蔡秋松，我是香港人，
8: 我是香港人，
9: 我是澳门人。我觉得去一个我想去的地方，写一段我喜欢的文字，
10: 去到一个地方的地标，
11: 到此一游，
12: 影低自己和景点的那一刻，
13: 铺上 social media，
14: 我觉得
15: 打卡梗是要拍一张靓相啊。
0: 我最想去大湾区新奇好玩的地方，
16: 我最想去广州沙湾古镇打卡，
17: 最想去东山口打卡，
18: 有 feel 又有 view，
12: 有历史痕迹的地方是最值得打卡的，
16: 快点和我一起打卡大湾区。
19: 好啦，休息返嚟继续向我哋打卡大湾区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係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呢，我哋就同两位台主播啦一起嚟傾下漫展嘅呢一个话题嘅。首先请出佢哋两位先。
20: Hello， 各位，我係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21: 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19: 咁头先喺上半 part 嘅节目当中呢，我哋都讲咗我哋一起去参加咗东莞嘅呢个漫博会啦。并且呢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都发现咗好多即係新嘅变化。就好像宏奎刚才都讲了，我们可能再之前去到看到的一些小型的漫展，它可能更加像是一个二次元爱好者的一个聚会样。但是现在呢，它跟产业的相关性都变强了，包括它的这个展出的地方都搬了进去产业园，包括它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即可能看完即刻就可以落单的这些模式的出现样。其实我在这次漫博会当中自己都发现了一个新的点，就是它跨界得很犀利，就好像我一入去我就会见到我机器人乐队，我就会觉得吓，动漫这件事跟机器人有什么关系呢？
21: 我都可以感受到很多跨界，譬如说我们、去了一间潮玩咖啡店，其实这间店在整个湾区已经有成千间了，
19: 是吗？
21: 是成千间，很犀利。然后我们去到发现它是不单止可以喝咖啡买咖啡，还可以在度玩拼豆，你可以喺度买潮玩，可以饮完咖啡之后用嗰个券嚟开盲盒。
19: 哦，即系有少少票根经济嗰种感觉。
21: 啊，系就系唔单止饮咖啡，就系用咖啡产生嘅一啲附加嘅价值，仲可以去、做更多嘅嘢。
20: 我喺嗰度我留意得最多嘅系咩咧？系 AI 同埋一啲新型嘅潮玩嘅一个结合，即系可能以前我哋睇啲潮玩啦，即系譬如一个公仔或者一个手办，佢最多起嘅作用系你收藏一个摆喺度俾你观赏嘅作用。但而家即系譬如我哋去嗰次啦，我哋有专门去到一个茶山政府佢哋大力发展嘅一个 AI 玩具，不过佢系一个属于将一个 AI 同啲毛绒玩具结合，用嗰嚿嘢好似真系可以陪你倾偈、陪你玩咁样，就更加智能化。但系佢哋嗰个外观仲停留喺啲公仔玩具嗰种，就系、比较 BB 仔嗰种。但系我谂呢样嘢如果佢继续咁样发展落去，佢系咪就可以结合到我哋真系啲年轻人

0: 最中意嗰啲
1: 手办，
0: 系啊，手办瓷玩，用啲手办可视化、化可动化嗰嗰种咯。
1: 其实呢个问题我同黎佳我哋两个有讨论过嘅，就系而家其实好多嘅呢啲唔理系手办又好啦，一定系话各种嘅装饰品啦，包括小家电啦，佢哋都开始去强调佢哋嘅交互性，就唔系话我真系俾你睇嘅，可以二次改造，好似帮啲公仔着衫啊咁样，跟住亦都可以有更好嘅一啲互动，你可以同佢倾偈啊，甚至而家咧，我包括喺那个漫步会现场，我会见到一个毛绒公仔，佢系可以当作一个微信上边嘅 apps 可以去打电话嘅嗰种，即系佢嘅功能性越嚟越多之后咧，咁佢嘅外形即系睇落好似系加万物嘅，咁但系我同黎佳我哋讨论嗰个点就系，我觉得毛绒公仔呢件事本身系好重要嘅，即系佢功能性唔理点样变都好，佢终于识得放喺毛绒公仔上边，而唔系一个普通嘅光秃秃嘅公仔上边，跟住黎佳其实系理解唔到点解有毛呢件事咁重要，我唔知道你哋点睇呢件事咧。
0: 其实譬如话，如果我作为一个小朋友，我更愿意系亲近啲有毛嘅公仔，因为小朋友肯定都系中意毛温暖啦，然后
1: 即系嗰啲触感、
0: 安全感，系呢个好重要，我觉得。
2: 喺我就系呢个观点啦，因为小朋友就系一到四岁嗰啲 B B 仔啦，系佢嘅感官属于佢哋发展得最快嘅时候，我哋平时就包括 B B 仔，佢哋嗨到嘅嘢多数都系啲硬嘅地板啦，喂 B B 仔地下度爬啊嘛，墙啊、杯啊嗰啲比较光滑、比较硬净嘅表面。呢、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一个充满毛嘅毛绒公仔，对于佢哋嚟讲系一种，对于佢哋感官嚟讲系一种好新嘅嘢。
1: 对于你嚟讲咧，
2: 其实我而家都好中意摸嗰啲毛茸茸嘅嘢啊。
1: 系咯，所以其实即系我哋就系会觉得有毛呢件事都好重要，系咪？
2: 系啊，系啊。
1: 咁我明啦，咁跟住咧，我哋都想问一下啦，就系话，其实大家都系会有自己中意嘅 I P 啦，而且我哋嘅 I P 真系好有年代感嘅吓。咁有冇话为咗某个 I P， 我哋真系去咗某个地方打卡，跟住同佢有啲好得意嘅交互嘅呢咁样嘅体验咧？
0: 其实系有嘅，我中意一部电影，可能呢部电影唔系我呢个年代嘅，即系廿年、三十年前嘅电影，有好多系列。我当时就系为咗魔戒飞咗去新西兰，
1: 哇！
0: 系喺新西兰嗰边咧。佢有呢個成個好完整咁保留落嚟嘅魔戒邊霍比特村嘅一個電影遺址，
1: 係
0: 即係一比一複刻咗電影入邊嘅所有場景。你可以喺嗰度同啲特型嘅演員打招呼啊，同佢哋喺綠龍酒吧飲一杯啤酒，即係好真實咁感受到成個電影入邊霍比特村嘅成個氛圍，即係真係好似行入咗個霍比特村咁。
2: 我的话就是我去过一次环球影城，我去那次是特登去为了看那个功夫熊猫的线下的一个体验，就去逛功夫熊猫的展区。因为功夫熊猫这件事我从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象了，所以我那次就难得去一次，我当然要专登去跑一转。
1: 我跟你有类似的，都是去到那个影城里面，跟着我是专门去看小黄人的，跟着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小黄人的周边回来。我嘅嗰種就可能仲係停留比較傳統嘅，就係我可能係去某啲樂園咁樣，但係雲葵嗰啲我已經去到嗰個叫做造景地啦，咁樣佢更加結合得深一啲，即係你自己唔單止係一個參觀者，你更加似係融入其中，成為咗其中嘅某一個演員，即係用我哋好流行嘅説話嚟講，成為了 plan 的一環咁樣，係咪？
0: 係係係，我覺得相比去樂園咧，因為樂園仲係有一種造景嘅感覺。但你如果去到整个场地之后，因为它不单止是造景跟电影里面类似，它整个环境整个外景
1: 有 NPC 樣，
0: 是它整个环境都是跟电影一模一样，譬如说当地的天气，新西兰那边一望无际的草原都是跟魔界里面一模一样的。这些就很难在一个乐园当中还原出来。
1: 是啦，咁我哋将我哋嘅思路收翻到我哋大湾区啦，毕竟我哋叫打卡大湾区吓。再讲翻到今次我哋呢个漫展咁样，从你讲到嘅1998年嘅时候江门嘅咁样一个，可能算系二次元漫展嘅一个大家认为嘅一个开始，再到而家话即系喺大湾区入边越办越大，办到好似已经到咗漫博会咁样嘅一个程度啦。你觉得呢几十年嚟，大家对于动物 漫的这个热爱可以进化出多少种不同的形态呢？
0: 我自己的感受来讲，我早几年的时候，就一几年的时候去了广州的漫展，当时都是算比较大的了。在
1: 琶洲嘛，那时候。
0: 琶洲是是。很多人会自发地花很多钱去做还原的妆造，去练自己把声，还原个角色的声线。
1: 哇，
0: 是真的很犀利，会付出很多咯。到了近几年的时候，就更多的人会做那种痛车，就在车上贴自己喜欢的动漫的车衣，又揸成武器，其实几型嘅，几型嘅。
1: 系啊系啊，我都见过，而且我会见到而家有一啲企业，佢哋嘅嗰种创新，亦都有咗更加好嘅一种金融手段嘅支持。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就系话，你某个设计师嘅一个手稿啊，如果你真系觉得佢好有创意，并且你系将你呢个手稿去申请咗某种专利嘅话，你可以将佢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去做抵押，跟住可以去贷款嘅。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对于呢件事嘅热爱同埋。专业而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手段去帮助他们开花结果，而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大湾区，所以即是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热爱本身就可以创造很多的可能咁样。咁睇下时间，其实我哋今期节目都差不多要结束噶啦。咁最后个问题问翻两位，就话如果俾你去期待一下下一期的漫展，你希望见到乜嘢？
2: 我的话都是翻更多结合 AI 的啲潮玩，但是佢唔净系止步于交互，佢可以有更多的表达形式，
1: 功能性。
2: 功能性。举个例子，我一直很期待一样嘢，就是我唔知道各位系咪都有睇过变形金刚，就是汽车变成机械人呢种嘢啦。以前咧，可能你要即系用手去用亲自去砌，我好期待有一日佢可以全自动咁样，可以
1: 有个脑机接口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从我个脑啊一发达嘅钱，你可以自己从架车变成个机械人咁滞，我真系好期待。
0: 我嚟讲，我想下一届更多啲互动性嘅嘢，咁今次可以睇到更多系show 个 IP 出嚟，然后 sell 个 IP， 就更多系停留喺睇同埋卖呢件事上边。我更想增强我同佢嘅互动性，我可以同佢一齐交流啊，又同佢可以喺佢嘅造景地，喺佢嘅一啲类似嘅景入边一起玩啦，然后体验下呢个角色的感受。我其实是想加强啲互动性的游乐的氛围，
1: 即系希望我哋嘅展区隔篱就有一个咁样沉浸式的体验空间，俾到你入到去嗬。
0: 系
1: 系啦，咁非常之多谢两位同学仔同我哋嘅分享啦，都期待啦。听紧节目，如果真系有做紧我哋呢个漫展入边嘅呢个参展嘅企业嘅话，不妨都可以参考一下嘅。多谢晒，
0: 多谢晒，
2: 好多谢晒各位，
0: 多谢大家。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4: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曹阳。
6: 早晨，我是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九月一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6: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6: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3: 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6: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八月三十一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7: 比什海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同夫人。